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你好，请问博物馆怎么走啊？
2: 向东走300米左右就到了。
3: 大爷，您慢点，我扶您下车。
2: 哎呀，好的，谢谢你，小伙子。
4: 匆忙旅途中，适时给他人提供帮助，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5: 大家好，我是一个蓝色垃圾桶，我还有3个小伙伴，肤色不同，吃的也不同，像废纸盒、废塑料袋等可回收物都是我的最爱。我们每天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做到垃圾分类，我和小伙伴能各拾其物，也为我们绿色家园尽一份微薄之力。亲，垃圾不乱扔，文明在手中哦。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金匮玉盟大致是这样的，公元961年，也就是赵匡胤继位的第二年，也叫建隆二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病重了。杜太后病重以后，赵匡胤对他的母亲非常孝顺，亲自在病榻之前照顾他的母亲。然后等到杜太后病危的时候，赵匡胤日夜不离开他母亲的身旁。等到他母亲临终之时，这个赵普这些人一块儿进到老太太的这个榻前，病榻前面接受仪照。然后这个杜太后就问赵匡胤说，你知道你是怎么得的天下吗？然后这个太祖皇上就赵匡胤只顾着哭啊，顾不上回答，只在那哭。然后这个杜太后就急了，他说，我是老死的，我年龄大了，要病死了，老死了，哭没有用，现在我正要跟你说一件大事儿，你哭干什么？你赶快回答我的问题，你怎么得到了皇帝职位？赵匡胤回答了很巧妙，那我得到皇帝职位全仰仗父亲和母亲的福气。杜太后说，不对，不是我们做父母的福气给你带来的这个地位，最关键的是周世宗柴荣立了一个8岁的小儿子压不住朕，你才夺得天下。一定要记住，国家要有一个年长的国君，这个政局才能稳定。你和你的弟弟赵光义都是我所生，所以你死之后，你传位要传给你。

弟弟赵光义。四海之内如果有长君在位，那么这是社稷之福。赵匡胤哭着磕着头谨遵母命，然后让赵普把这段话记下来。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金匮玉盟。这个金匮玉盟一出现，那这些问题太好解决了。如果按照金匮玉盟的这个约定，宋太宗赵匡胤的继位是杜太后的遗命，是宋太祖认可的，又经过赵普亲自在病榻之前做了记录，那这就没有谋杀的问题了。但是到了清代，清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叫洋湖派，洋湖派的代表作家叫运镜。运镜这个人很有头脑，他读了金匮玉盟以后写了两个字儿，叫世说。什么叫世说？伪说。特别是他认为这个杜太后在临死之前不可能做出这么周到的安排，说如果说杜太后有这个安排的话，这个安排也绝不是临死之前做出的，一定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才会在临死之后有这么一个安排。所以从清代洋湖派运镜对金匮玉盟提出责难以后，史学家开始对金匮玉盟对他审视了。当人们带着怀疑的眼光再去读金匮玉盟的时候，就发现它存在着许多疑点。第一，杜太后怎么能够预先知道赵匡胤临死的时候传位的是个幼子呢？杜太后死的时候赵匡胤多大呢？杜太后死的时候赵匡胤是35岁，他的弟弟赵光义比他小一旬，也就是他弟弟是23岁。赵光胤的长子又比他弟弟小了一旬，是11岁。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就是那个赵德芳，比那个赵德昭小8岁，这时候赵德芳是3岁。如果说这个12岁、3岁，这个叫幼子，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杜太后死的时候赵光胤才35岁啊，35岁的儿子，因为这个当娘的肯定不会说你马上要死了啊，你那儿子一个12一个才三岁，不能传位给他们，哪个当娘的不会说这个话，也不可能说这么个话。他不可能预知35岁，大家知道这个男人35岁的时候那正是壮盛之年呐、啊。翻过来到53岁的时候他还壮了像头牛一样的，别说那35了，你怎么可能35岁都不可能死啊。实际上等到赵匡胤死的时候赵匡胤多大了？50岁。他弟弟比他小一旬多大呢？38岁。是圣爷的长子赵德昭又比他弟弟小一旬多大了？26。那么比26再小8岁的他那个小儿子18岁，你看他两个儿子，一个26一个18，都不能说为幼子了，都已经长大了，都可以继位大统了。那杜太后怎么能临死之前有这么个交代呢？这第一个大家的疑问就出来了。第二，太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不公布金匮玉盟呢？你哥哥死的是50，你的两个侄子是吧，一个26一个18都可以继位，你当弟弟的去继承帝位了，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怀疑。解除人们怀疑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你老娘的遗诏公布出来不就行了吗？干嘛不公布啊？有没有啊？有了公布一下，把大家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吗？为什么不公布？第三，为什么在太宗继位5年之后才公布这个遗诏？这很奇怪，是他继位以后，到了981年，由一个罢了宰相职位的赵普公布了这个金匮玉盟。当时为什么不公布？5年以后才公布。这是第三个疑问。第三个疑问，第四，为什么和金匮玉盟的这件事有关的一系列的事件，都是在秘密进行的呢？比如说，有金匮玉盟，当时叫赵普做了记录，然后说太祖赵匡胤就让一个宫人，啊，就让一个宫女把它密藏起来了，然后5年以后，赵普呢秘密上书，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秘密进行的，有那么个保密的必要性吗？这是第四。第五，金匮之盟记载的史源可疑，这个史料来源可疑。我们看这个金匮玉盟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史，也就是太祖实录的新旧两个版本中间不一样。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续资治通编》记载的时候，李涛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记载金匮玉盟的时候李涛加了一个小注，这个小注非常重要。李涛这样记载，旧录不是事，那就是说原来记载这件事的国史没有记载这个金匮玉盟这件事，那言外之意，旧录没有这个事，新录有。新录是怎么来的呢？旧录写好叫赵光义来看，赵光义不满意，说拿回去重修，修了还不满意再修，修着修着就出来了。所以李涛他看到了旧录，他也看到了新录，所以他加了一句话，旧录无事事，事就是此，是旧录无此事，那这个史料来源岂不就成了？所以我们要是承认金匮玉盟是真的，它有5大疑点难于解答。你说这5点你怎么回答？很难回答。那么我们是不是承认它是假的呢？那如果我们成为假的，谁来作为啊？这个金匮玉盟后来说是赵普当时在杜太后病榻前做了记录，5年，也在太宗继位5年以后，由赵普上了一个密奏，在这个密奏中间公布了金匮玉盟。太宗手里也没有，赵普有，那很多人猜疑说这个金匮玉盟是假的，谁造的假呢？赵普，赵普是造假的人。那么赵普有没有造假的动机？啊，赵普有没有造假的动机？首先我们来看，赵普有造假的动机。为什么呢？赵普这个时候已经被罢去宰相的职务了。大家知道赵普这个人，我们从一开始讲宋太祖赵匡胤就讲赵普这个人。这个人在宋北宋初年，那是一个权势熏天的人，宋太祖赵匡胤对他十分信任，视为左右手。所以从公元964年开始，赵普就一直担任宰相。但是宰相做了时间长了，赵普也做了很多出格的事儿。第一，叫处事专断。怎么专断呢？大臣上了奏折，只要不合赵普的意，赵普就把奏折烧了。你看，大臣给皇帝打的报告，写了奏章，过宰相的手，宰相一看不合他的意，一把火就烧了。
皇帝根本看不到，

设宰相沟里海浪。第二，排斥异己，赵匡胤看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礼部尚书窦仪，赵匡胤想重用这个人做宰相，结果赵普知道以后先提拔了另外来两个副宰相，紧跟着联合了一帮人一块说窦仪的坏话，生生把这事给搅黄了。这叫排斥异己。第三，嫉贤妒能，这个人被排斥的，但是这个太祖赵匡胤又看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右谏议大夫冯赞，就认为冯赞这个人办事很给力，想提拔他。结果赵普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提前任命冯赞，到哪儿去工作了？不是收复了后蜀吗？你到蜀地去做官吧，到淄州做官去了，提前把这人打发走了，给他安排了个官职走了，叫赵匡胤没法用了，这刚任命到地方上做官呢。第四，结党营私。结党营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赵普和当时的枢密使这两个人，这个枢密使是管军事的，赵普是宰相管政务的，他两个人结为儿女亲家，管兵权的人给管政权的人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这件事儿史书记载上文治不喜。赵匡胤一听很不高兴，这里有很大的风险，最高掌权人他可明白，宰相给枢密使就是最高军事长官、最高行政长官，他两家要结为儿女亲家，那对皇权的威胁大着了，他可能把皇帝给架空。所以赵匡胤找了个机会，先把这个管军事这个人给他贬官贬出去，拆，你们可以成为儿女亲家，但是不能让你们两个同时在中央，一个管政务一个管军务，不行。第五，叫谋取私利。赵普谋取私利，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小故事，就是讲那个吴越王给赵普家里边送来了当地的特产，刚好赵普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皇上来了，赵普没有来得及打开，然后皇上问这是哪儿啊，是吴越王送来的海鲜，又海鲜好，打开一看全是黄金，接受了吴越王的黄金，这是个例子是吧。另外贩运木材，身为宰相的人跑到陕西砍伐那个大树，然后把那个树顺着河飘下来运到京城，说是自己盖房子用，自己盖房子也用，另外也拿到集市上去卖。当宰相的贩卖国家禁止贩运的木料，宰相去卖木料私自贩运，这个就这一个手掌权做官，另一个手呢就做生意，所以赵普后来被贬了。赵普一罢官，赵普就一直很不得志，他就要想办法要咸鱼翻身，而卢多逊代替他做了宰相以后，卢多逊是他的政敌，处处打压赵普，赵普备受冷落，翻不了身。但是到了开宝六年，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这个当朝宰相卢多逊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廷美，就我们上讲讲过的，给赵廷美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赵光义这个时候正要打击他的弟弟这个赵廷美，他发现这个赵廷美他这个弟弟和宰相卢多逊的关系非常好，他又知道这个宰相卢多逊和前任宰相赵普两个人是死对头，所以赵光义想借赵普的力扳倒卢多逊，借着扳倒卢多逊打击他的弟弟，把他弟弟贬到外面去，所以召见了赵普。赵普那是个老江湖。

皇帝一召见他，他就明白有机会了。见到皇上以后，说了关键的八个字：愿被书读，以察兼辩。书是中。

谈完话以后，回去当天晚上就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在这个奏章中间就写到了金匮玉盟。金匮玉盟就这样出笼了。当朝皇帝要打击他的弟弟赵廷美，赵普要打击自己的政敌卢多逊，两个人各有一个打击的目标，两个人结成统一战线。皇帝一召见他，他发觉是机会，立即连夜写了个奏章。奏章一上去，好了，赵光义一看龙颜大悦，立即召见赵普。见了赵普以后，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这段话这样说：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以尽至四十九之非。这话什么意思啊？人谁没有过错啊？我虽然还不到五十岁，但是我硬知道我四十九岁以前做的事儿全错了。我过去对你处理的不够妥当，这样吧，你回来吧，当宰相。赵普的一封奏章上来了一个金匮玉盟，紧跟着把卢多逊打下去，赵普重新当宰相。赵普一当宰相就打击卢多逊，说卢多逊给赵廷美勾结，然后赵光义就借着这打击他弟弟赵廷美，然后是这一连串的打击，最后导致他弟弟抑郁症，抑郁寡欢而死。那么如果我们说他是政治赝品，那这个事儿岂不是就结束了吗？那金匮之盟就不可能成立了吗？但是当我们否定金匮玉盟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一连串的难题。第一，如果说没有金匮玉盟，金匮玉盟说了很清楚，是杜太后临死之前告诉赵匡胤，你死了以后传位给你弟弟。如果说这个金匮玉盟杜太后临死之前没有这个交代，那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不上。什么问题呢？既然赵匡胤临死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已经都成人了，一个26岁，一个18岁，为什么不立一个自己的儿子做太子呢？为什么不立呢？这一点说不通。第二，为什么他那个弟弟赵光义越看越像一个皇位继承人呢？因为你知道他弟弟担任什么？第一，开封府尹；第二，靖王。靖王就是亲王啊，由一个亲王担任开封府尹，这是五代以来皇位继承人的法定职务。周世宗柴荣当年怎么继位的？周世宗柴荣担任开封府尹，然后封了亲王，最后顺利接班。历来都是亲王又担任开封府尹，然后继承帝位。你看，假如没有金匮玉盟，为什么他的弟弟竟然是靖王又是开封府尹，越看越像是一个太这个继承人。第三，为什么很多文献记载这个赵光义就是皇位的继承人呢？我们举三个文献为例。第一，宋人笔记曲右旧文，在这个在曲右旧文中间记载，太宗继位以后有一次召见赵普，我这个赵普对这个皇上说的，赵普这样说：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先皇帝要是听了我的话，没有你做皇帝的份儿，我就看不到今天圣明的君王了。你看这个话说明，第一，赵普反对赵匡胤继位；第二，赵匡胤确实想传位给他的弟弟，所以赵普反对。第二条文献《玉壶清话》，《玉壶清话》说，当赵普把自己的政敌卢多逊赶出朝中以后，这个宋太宗就给赵普说了，
刚才那句话是赵普给宋太宗说的，这句话呢是宋太宗给赵普说的。

朕觊觎夫妻，我好多次都想杀了你，把他的政敌赶走，任命他做了宰相，然后说多这我多少次都想杀了你。为什么？因为赵普反对他继承帝位，而他哥哥有传位给他的这个想法，赵普是坚决反对。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丁进公谭录又记载，赵光义继位以后对前任宰相卢多逊无意中说漏嘴了，说了一句话，若赵普在中枢，朕已不得此位，假如赵普一直在这做了宰相，我当不了皇帝。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赵普给赵光义两个人有矛盾，也说明赵光义确实想传位给他弟弟，假如赵普在位的话他当不上。第四，宋太祖为什么不听赵普的劝阻呢？假如没有金匮玉盟，基本上赵匡胤对赵普的话是言听计从，只是到了后期赵普腐败的时候，专权腐败的时候，赵匡胤才恼了，把他官给罢了。在这之前对他是言听计从的，为什么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始终就不听他的呢？我们可以这样说，金匮玉盟叫以真以假，有真的成分也有假的成分，那么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呢？我们先说杜太后，杜太后她那个临终说的要传位给长君，不要传位给你弟弟，不要传位给你的儿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这个杜太后的经历有关，杜太后亲自经历过五代十国这个局面，这五代十国这个时间，这个皇帝换得非常快，平均的一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超过四年，最长的皇帝在位时间就是十年，一般的平均不到四年，是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所以杜太后讲那个传位长君的话是有他的道理的。这老太太看到了那么多东西，她讲了一番话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宋太宗继位时候不拿出来这什么东西？为什么呢？老太太是个口头遗言，是个口述的，没有记录，所以宋太宗苦于拿不出来。明明是说好传位给他的，但他就是拿不出证据来，因为老太太临死前就口述了，没有记录。而且李涛的《资治通鉴长编》《续通鉴长编》对这个采用素水祭文的时候是这样来记录的，杜太后临终的遗言，如万岁后当以赐传至二弟，则病汝之子以获安宁。什么意思啊？杜太后是说你死以后传给你大弟弟赵光义，你大弟弟赵光义死以后传给你小弟弟赵廷美，赵廷美死以后再倒过头来传给你的长子赵德昭，这么一个传法。这是李涛在《续通鉴长编》记录的杜太后的临终遗言，这段话来自司马光的《素水祭文》，这就是真实的这个金匮玉盟。这叫什么呢？这叫三传月。老大死了传给二弟，二弟死了传给小弟，小弟死了再传给老大的儿子，三传月。等到赵普上给赵光义的那个金匮玉盟不是这样写的了，只写杜太后说的你死以后传给你弟弟，下面不再说再传给赵廷美，什么再传到老大的儿子，这些话全删了。所以我们说这金匮玉盟有真有假，以真以假，真假参半。所以这个金匮玉盟在赵匡胤继位五年以后，他的皇位已经做得非常稳定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如获至宝，

因为他把三船月改成了独船月。从此以后他不用再他再估计传给他弟弟了。他为什么不公布啊？第一，口头的拿不出来。第二，真拿出来以后他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子，随后他传给自己的弟弟，最后他先给他弟弟弄死了。为什么把赵德昭弄死了？因为他弟弟死以后还要再传给老大的儿子了。这才是杜太后金匮玉盟的原文的真实情况。但这个诏书要按原貌来公布的话，赵光义是大大的不利。那么金匮玉盟公布以后，赵光义摆脱嫌疑人的身份了吗？没有，不能摆脱。尽管有金匮玉盟，他仍然不能摆脱他是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为什么呢？很简单，赵匡胤晚年和他弟弟的关系不和谐，我们讲过他甚至有迁都西京的想法，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年长了，一个26了，一个18了，可以接班了，但是有母亲的遗诏在这儿，传给自己的儿子有违母命，传给自己的弟弟于心不甘，所以他徘徊犹豫，始终不公布，既不公布传弟弟，也不公布传儿子，他就在犹豫不决之中，这个犹豫不决导致了他弟弟对他下毒手啊。历代皇帝临终修改遗诏的这种可能性太多了，而且赵光胤死在什么时候了？死在他视察西京，到西京祭祀完回到京城开封不久他就死了。他是4月份是从西京洛阳回到开封，10月份他就死了。当他有了迁都的想法以后，有了迁都的想法以后，他弟弟已经发现他母亲的遗诏有可能得不到执行了，所以他弟弟动了杀心啊，所以他弟弟动了杀心。我们今天看到的材料不光有金匮玉盟，另外我们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文献，现在有关宋代的还有两部重要的一书，一个叫宋会要基稿，宋会要基稿这个书比较冷僻，另外还有一个宋大诏令集。在这两个重要的文献中间都有一个宋太祖赵匡胤传位给他弟弟的一个所谓的遗诏，有一个遗诏啊，这个遗诏的原文我们不读了，明确的说明要把自己的位置传给他弟弟。这个遗诏过去的研究者很多人没有发现，最近几十年研究者发现在宋代文献中间发现的赵匡胤传位赵匡胤的遗诏。赵匡胤真正被谋害的原因是由于他的迟疑不决，他真是决定执行母命的话，他应当昭告天下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义。如果他真是昭告天下传位其弟的话，那么赵光义就没有再杀他哥哥的理由了。正因为他犹豫不决，在弟弟给儿子在母命和自己的心愿之间徘徊犹豫，让赵光义感到了危急，所以赵光义才动了杀机，这才有了俯身烛影。当然我们所有讲的这一切都有猜测的成分，要想完全解谜已经不可能了。历史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真实的历史一旦过去以后它永远不可能够再现，所谓真实的再现是完全不可能的。到这一集为止我们把赵匡胤的一生基本上都讲了啊，我们

0: 把他一生的重大事件全部讲完了。下面我们要用几集的篇幅来讲一讲赵匡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3: 爷爷，不能走机动车道。
4: 妞妞，我们要过街去。
3: 爷爷，过街要走斑马线。
4: 哎，走斑马线太远了。妞妞，爷爷教你，两点之间最近的线是直线，你走斑马线不得绕弯吗？还得往后退，到了斑马线再往前走，你看走了多少冤枉路啊。来，跟爷爷一块走，不用怕。嘿，您这人怎么开的车，没看见人吗？
5: 大爷，幸好您没伤着，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您可得小心啊。
4: 你懂不懂尊老爱幼啊？你懂不懂开车要礼让行人呐？
3: 爷爷，叔叔的态度很温和，他没有不尊重您。如果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横穿马路，如果受了伤，是自己负全责，还得赔偿对方的损失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聚焦新闻资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隐翅虫。近期呢，河北多地出现了隐翅虫。常见的有毒隐翅虫啊，体色通常是红黑相间，体液中啊是含有啊这种啊毒隐翅虫素的强酸性化合物。皮肤接触之后呢，可能会引发隐翅虫皮炎。近期呢，隐翅虫皮炎明显是多于往年，和河北雨水偏多、天气潮湿闷热直接相关。像是在公园的草丛、路边的绿化带等户外场景，室外的绿植周边、窗边的角落容易出现隐翅虫。雨后的傍晚、夜间纳凉的时段、闷热无风的这样的阴雨天气呢，都是隐翅虫的一个高发的时段。如果说啊，它落在你的皮肤上或者是被褥上，不要用手直接去拍打揉搓。大家呢可以啊轻轻的吹走，或者呢用纸巾啊轻轻的拂开即可。如果说啊家庭室内发现了隐翅虫，可以用灭蚊或者说灭蝇的这种啊气雾喷剂来进行啊喷杀。其实呢，绝大多数的隐翅虫啊，它是啊这种重农林的益虫，也是害虫的重要天敌，可以说呢是保持自然界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如果遇到啊，别慌别怕。继续来关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强，他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今天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你在北京点开外卖软件的瞬间，系统已经完成了推荐餐厅、指派骑手、规划路线的全流程运算。刷短视频时的内容精准发放，

回归内容实施拦截，这些毫秒级响应的数字大脑部分就藏在廊坊。可以说啊，在当下这个数字时代啊，京津冀每一次关键的数字计算都离不开廊坊的支撑。北京交通大学9月10号举办雄安校区系列揭牌活动，校区南门门牌号爱创湾正式揭牌。那么它的校区南门是 18.96 米高，凝固了交通大学始于1896年的历史坐标，外拱保留海淀校区老校门的元素特点。目前呢，校区一期工程的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在明年2027年的9月啊开学办学。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期呢挂牌成立。青训中心呢重点面向 U8 到 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关注天气，今天9月11号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到30度，最低气温11到18度。我们会明显感觉到啊，这个昼夜的温差呢逐渐的拉大。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啊，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9月10号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该联盟呢是中国政府发起的，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的职能，具有一定的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可以说啊，诈骗分子跑得再远也跑不出这张越来越密的网。9月10号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继续关注财经板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17.8%。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50%。专家表示啊，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9月11号，也就是在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呢，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涨幅在每升0.35元左右。那么，加满一箱50L 的92号汽油，预计将多花17.5块左右。本轮调价落地之后呢，2026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12涨5跌1搁浅。9月10号，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正式发布啊，不同版本的价格呢，在15,999元到26,499元之间。72小时之内，华为、小米和苹果先后都在推出啊折叠的啊这样的一个旗舰机。华为呢，依托啊麒麟芯片和鸿蒙生态，优势在于呢多屏协同和商务办公；小米呢是主打悬界芯片与澎湃 OS 自研路线。面向年轻的极客，苹果凭借产品力、软件生态以及用户基础进入该市场，与安卓厂商形成正面竞争。前 OpenAI 研究员近日离职，他发文警告啊，说 AI 可能会在本十年末，也就是2030年毁灭人类，指责两家公司呢为了竞逐自我改进的智能和拿人类生命做赌注。多位 AI 高管也认同 AI 存在啊灭绝人类的风险，呼吁全行业呢放缓发展人工智能的速度。但是啊，关于 AI 的监管和风险治理，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共识。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啊社会的热点话题啊，就是 AI 谣言啊。那么近日呢，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啊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网友近万点赞。视频中呢，一辆车牌号为苏DWE985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启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然而呢，根据媒体报道呢，常州警方表示呢，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中根本就没有这一个车的啊号码牌的备案信息。警方表示呢，机动车号码是法定的身份凭证，而网友 P 图篡改号码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啊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呢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来如此啊，这个车牌985画面中是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了，而且呢在这个视频的左下角呢也有提醒啊，说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请谨慎的啊来甄别。这些痕迹呢其实早就暗示了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说白了这就是一起 AI 造谣事件。更离谱的是呢，该博主还批量炮制了多个同类的视频啊，什么送俩闺女上学啊，一个北大一个清华，清一色的这些啊都是虚构剧情。这样的视频呢乍一看还容易让人感动，可是呢 AI 呢根本就是把这种不存在的信息包装成暖心的新闻，让网友真诚的祝福啊变成了这一条视频能够

爆火的流量燃料，不仅呢是愚弄人，而且呢它会抹损啊，就是侵蚀掉这种社会啊建立起来非常脆弱的这种信任啊，所以说性质非常的恶劣。这当然呢其实就是有的博主啊恶意的来追求流量啊，就像我们之前啊也有关注到过一些博主呢，为了有流量他会自编自导自演，他会炒作啊，炒作出这样的一些社会热点的话题，之后呢当然迟早是有被揭穿的那一天呢，那结果呢也一定是封号退网。如今呢在 AI 时代啊，伪造信息编造谣言的技术门槛可以说是不断的走低，成本也是大幅下降啊，同样让人非常的担忧啊。且不说这种社会的热点事件，不说这种流量很高的这种视频啊，我就觉得现在呢我每次啊在短视频上去刷一些视频的时候，我都要先去想一想，或者说看一下提示啊，看一下这到底是真人还是啊这种 AI 出来的短剧短视频。我真的觉得 AI 目前的水平啊是发展的很快，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我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呢，我完全看不到啊我们之前说的那种AI 的那种生硬感啊比如说一开始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大家去做视频呢可能会出现非常多不合常理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有六个手指头啊，或者说啊很多的这个姿势啊非常的不自然。但是呢随着啊现在的 AI 技术的进步啊，包括呢各种的这种大模型不断的优化，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一些呢 AI 出来的啊视频呢真的是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也有很多的网友会在评论区评论啊，说啊我现在已经不看真人了，因为我觉得真人都未必能达到啊这个 AI 出来的啊这种精细化的程度啊，这种剧本的连贯性啊逻辑性啊，包括呢男女主角的他们这面部的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也会让大家就是感觉非常具有迷惑性啊，就是难以啊通过肉眼去辨别啊到底是真还是假。如果啊我们还说回到啊这一次的 AI 造谣事件，如果不是有网友啊去抓着不放去较真儿的话去发现他原来是在拼接素材的话呢，其实真的很难被识破啊。尤其是你想大家的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祝愿啊，那面对的是一个虚假的事实的话，确实让人非常的寒心啊。拿这件事来说，其实造谣者呢真的非常的容易就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视频，因为呢他只需要输入相关的指令，就能借助 AI 啊首先去生成这个虚假的车牌，再把它拼接到真实的车辆上啊。那么这种啊就是七分真三分假，比完全造假更具有迷惑性。如果就是说大家呢像平时啊你就刷这样的短视频，可能一两秒就刷过去了，你根本就不会去较真儿，根本就不会去看啊去分析到底是真还是假。那么在事实上呢，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有规定的，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可能会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刑事处罚。在今年四月呢，湖南省首例 AI 造谣涉刑案件进行了宣判，犯罪嫌疑人杨某为了吸粉引流，使用 AI剪辑软件制造发布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等恶性虚假视频，引发了网友的恐慌。其后呢，杨某就因犯这个寻衅滋事罪被法院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六个月。诚然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其实是要去感受去使用这些工具的，但是它应该是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不应该成为这些不法之徒造假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里 AI 谣言呢也不能只靠事后惩戒，更要靠事前规范、事中拦截、事后追责这样的一个全链条来发力啊。监管部门呢应当是能够把治理关口去前移，从被动转为主动，针对 AI 造谣手段迭代快、隐蔽性强的特点，及时更新啊监管技术手段，让监管一定要跑在谣言的前面。执法部门呢更要打通啊这种协作壁垒，建立跨区域跨平台的联动机制，对 AI 造谣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实施全链条的打击，让违法者付出肉痛的代价。平台作为信息分发的第一道闸口，更要守土有责，一方面要严格落实人

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啊这种标识办法。另外呢，一定要对没有标注的 AI 生成内容进行补标或者是纠正啊，就是让 AI 作品呢可以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呢，对于这种社会热点或者说敏感的议题呢，还是要不断的去加大审核监测力度，一旦发现 AI 谣言是立即限流下架，并对造谣传谣的账号进行禁号封号，切断其流量变现的路径。那么咱们作为普通人啊，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啊，一定看到这样的热点事件的时候呢，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的感动，更不要无脑的转发。要知道呢， AI 谣言可能毁掉的不仅仅是这么一条暖心的视频啊，更是啊信任这个社会的宝贵资源。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从大众参与的广度来看呢，今天的年轻人呢，对于历史文化呢，是呈现出啊高涨的态势。很多人呢，还把这种历史啊当成呢一件时尚单品，通过书籍、文物、影视、游戏等载体，从历史进程中找到自我连接和共鸣。在对历史文化的亲近和理解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凝聚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这股浪潮当中呢，也出现了不少的新词、热梗和优质作品啊。那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因为有些呢我也是啊这个首次听到啊。比如说呢，除了啊像是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这种文化新三样不断推陈出新，催生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内容。与此同时呢，大家会发现呢，还有不少的经典作品呢被青年群体重新发掘啊。随着太平年的热播出圈，大明王朝1566是常看常新，还有国风游戏啊忘川风华录、盛世天下都广受追捧。由此呢衍生出来了一些亚文化，比如说史童相关的这种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4亿次。此类视频广为传播的同时呢，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历史观偏差的担忧。要理解当代青年的历史情怀呢，史童文化是很好的切入点。史童是啥意思啊？就是历史同人啊，它的一个简称，是以真实历史人物事件为蓝本进行考据、创作、互动等的行为，由此呢成为了独特的亚文化圈层。所以说这个史童文化呢，更有点像是啊这个追星文化的一种转化，关注的焦点呢落在了历史名人的身上啊，比如说秦始皇啊诸葛亮啊还有什么曹植、李白、李清照这些文人墨客啊。因为一些年轻人呢爱上历史呢，就会把这些人物啊当作偶像啊。就相比于啊现在呢很多已经频现丑闻的流量明星呢，那么这些历史上的人物呢，他们早已盖棺定论啦，所以他们几乎不可能塌房了。于是呢粉丝们呢就扎进了啊这种历史文化当中去找啊，去找这种史料啊，为自己的偶像呢创作手书、同人文、影像片段、表情包等二创产品。此外呢，线下寻古啊、仿古、寻礼、祭扫古人也是史童文化的常见形态啊。其实也很好理解啊，您看比如说李白，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就代表着一种浪漫主义啊，一种自由洒脱呀，还有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啊，然后这种非常乐观的心态呢，大家都非常喜欢。我觉得李白就再次走入大家的视野当中，当然啊他一直在啊，只是说他的热度更高一层。好像是有一年，好像是2024年的春晚节目吧，当时有这个张若昀，然后有这种啊现实和这种虚拟现实的一个结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短片啊。小短片中呢就是把李白的各种诗句啊串起来，然后和这种大唐和西安的景色进行了一个结合。那么当时的这个短片呢也是啊成为了这个春晚的一个收视率的高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短片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点印象了，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回去搜索一下2024年春晚啊这个李白的这个小短片。总之呢大家呢就是对于李白的喜欢就是

更进一层吧。那到现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关于李白的展览啊，在各大城市展出。所以你看，很多人因为喜欢李白啊，所以他去看他的视频啊，他去找他的古诗，他去分析他的人物的一个成长的轨迹啊，他去到这种实体的策展的展览当中去参观啊，其实就有点像是咱们现在年轻人追星嘛啊，对，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史头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就是它试图打破啊传统教科书式的宏大历史叙事，转而以更鲜活、更真切、更有温度的方式啊，从古人的悲欢离合中找到当下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共鸣。哎，这也让我想到，你看，我们虽然说这个AI 出来之后啊，当然是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有些人呢利用 AI 的来制作短视频呢，比如说以李白的啊他自己的这个 vlog 的视角啊，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啊他的这些故事啊，大家就会觉得哎，我很好理解啊，相比于老师教给我的那种还是比较生硬的文字啊，那这种他自述的方式呢，其实非常有助于孩子们去理解。我也觉得这样的视频呢是可以推荐给咱们的这些正在上学，尤其是这个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呢，可以去看啊，更好的能够了解到这一个诗人啊，那也能更好的去了解到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些诗句啊，更能理解啊作者的这个思想感情。所以呢，就像这个网友所说的啊，就大家现在呢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史书中的寥寥几笔呢，却是啊这样的一个人物的真实的人生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以这短短的几个文字啊，去深度的研究啊，去深度的探索啊，这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历史故事啊，然后再把这些故事呢说给其他人听啊，很多人就也是啊，通过啊不断的挖掘，了解到更多的人物啊，你就会发现那些文字啊，它不再是冷冰冰了，它都是真实生活的，都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呢，也正是因为现代的这种更加方便的视频的传播呀，或者说年轻化的表达呢，让大家感受得到啊原来的这种文化魅力啊，是可以被年轻人更好的接受的。在网络上，像史彤这样的专事历史创作的群体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和历史共情啊。我一想到一句话，就说这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说大家都会面临的一些迷茫啊，一些困境啊，其实在上百上千年的这些古人身上，他们也经历过啊。他们在同样的经历之下呢，会写出一些诗句，会留下一些作品。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正是因为自己有相同的心境，就更能理解。当然我觉得这更折射出就是我国的历史文化的这个深厚积淀，我觉得也是啊文化自信的一种生动的体现啊。当躺在啊线装书里的历史典故被转化为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年轻人的历史认知呢其实是在不断深化的。原本非常遥远啊非常扁平的这种历史名人，在他们眼中也成为不同时空的和我一样的人。所以我就突然在研究这个历史的时候，非常理解为什么很多编剧会去写一些穿越小说啊，不仅是说我们穿越到他们的那个时代啊，也会写到比如说他们穿越回了现代啊会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视角。其实还是说因为有共通啊，因为大家能够共情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啊创作的思路。所以说啊，当我们内心非常渴望啊一种稳定、一种精神寄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古人的这种浮沉起落中去看他们的困顿、他们的抉择。那么这一份啊能够跨越时空的活人感呢，就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啊关照当下、理解自我的锚点。像史彤这样以年轻的创作方式来分享历史内容，形成个性化和圈层化的文化传播生态呢，无疑已经为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啊。特别是啊有一些专业的社群，他们是非常尊重历史、深耕文化的，强调要辩证的去看待历史人物。

物，也有助于涵养正确的历史观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原来啊从这种教材中学到的这种啊历史名人，可能他们确实是扁平化的啊，就是他们是好人啊，他们有多么好。而现在呢，随着说我们对于他的各种的历史资料的汇集整理，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物他都是多面的啊。正是他的这种多面呢也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人啊。虽然我们说大现在非常喜欢的像是啊李白、杜甫啊这些名人是不会塌房的，但是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名人吧塌房了啊。比如说大家会想到说，哎，他的作品写得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可能在比如说亲子关系啊，或者说家庭婚姻上呢做到了一些，反正就是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认知吧。大家会觉得，哎，他有一点渣男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历史评价所在。那么所以说啊，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如果去刷短视频平台的话，他们也会啊像我们一样刷到很多的这个 AI 短剧啊 AI 漫剧，很多呢就是这些历史题材。当然呢，这些历史题材呢不完全啊是我们说的这些专业的人士专业的群体所做出来的，有些其实它是混杂了小说啊游戏啊影视多种题材。如果说这个孩子们他们的专业辨别能力不足的话，其实非常容易被一些低质内容所误导啊。就像原来这些电视剧啊，有一些古装剧啊，它为什么不能称为历史剧，就是因为呢它有的是架空的历史，有的是啊对于真实进行了非常大程度的改编啊。所以呢也确实是大家如果看这种电视剧长大的话，会对于现实有一些误解和偏差。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呢过于的带着滤镜美化自己的历史偶像，难以客观的来看待，甚至呢还会呢强行呢去什么磕 CP 啊，哎，所以呢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存在的，甚至呢还有不同的啊这种喜欢的历史人物就互相的谩骂啊拉踩啊，就真的是就像追星一样啊，也有这种饭圈的乱象所存在。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一代啊，他们对历史文化有热情有向往是值得鼓励和呵护的。但是如果说部分人呢缺少基本的敬畏啊，只以泛娱乐化的逻辑来解读历史，就容易滑向历史虚无主义。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啊，一味的崇拜和美化某个人物，忽略个体背后的大历史，等于抽走了历史中最沉重也是最有警示意义的部分，只留下轻飘飘的情感外壳。那么面对青少年啊，对于他们的这种历史认知呢，还是要把历史教育和科普呢去顺势而为，放大声量。这样的话呢，其实孩子们首先呢对整体的历史的事件有一个最清晰的把握之后，哪怕他们在看到啊其他的一些这种素材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些明辨是非的能力啊，也能够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啊，哪些是加上了虚构。所以说在目前的啊就是大家都是靠互联网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还是要强调平台。平台呢对于这种涉及到历史内容的素材是要有审核治理的这种啊基本的职责所在的，而且呢是一定要抵制啊各种的这种拉踩引战啊猎奇炒作呀饭圈式崇拜啊，来防止啊各种的伪史论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吧，就有人呢开始去啊改历史啊，就把我们现在的或者说某一时期的啊中国的积贫积弱啊，而归依到某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啊这种伪史论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坚决抵制。因为当时的那么这些呢就打着科普的旗号去传播的一些伪史论，他们的流量也是非常的高啊，甚至呢就是条条是道到让你进行了一个洗脑，在怀疑哦原来他说的应该是真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平台呢去进行一个把控。平台呢应该是啊对于这种优质的涉及到历史内容的创作去扶持，给到它流量的倾斜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啊通过这些啊用心制作出来的漫画文章短视频来感受啊我国历史文化的深厚脉络。当然啊对于这种伪史论呢就是一定要

限流啊，一定要这个更好的治理啊，也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封号或者其他的一些处罚。诚然，历史呢不是古籍中尘封的文字，历经千年它仍旧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靠的正是代代接续的记忆和传承。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拥有啊讲述历史的权利，但这种讲述啊不应该是任意的无序的，而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敬重之心把历史讲好讲精彩，才是真正的共鸣和共情历史。

我们也许素未谋面，在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点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per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杯，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倔强是心中那团火焰，绝不能被谁扑灭。所以很明显，我们所面对问题正并肩，是感情也是金钱，征服今天与明天，你克服平凡，我克服着平凡的晕眩，都唱了十年又十年，怎么可能再图新鲜，看起来我们像真的

没有错，我也许是那个在网上被人说只会诗朗诵的人，我就是那个经济舱里面你最不想听的那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只想把这首歌送给你，讨厌我的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著名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5: 上回书说到，到了打阵这天，四更吃罢战饭，五更准备出征。樊梨花来到中军大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抽出头一支金披大吏，窦仙童，你带着隐魁缎帽，5000精兵攻打金关镇的西镇门，单等炮声一响，杀进镇区，不得有误。樊梨花抽出第二支大吏，薛金莲，你带着尉迟江、尉迟海5000精兵攻打大镇的东门，单等炮声一响，杀进镇去，炮声不响，千万不可进镇。樊梨花抽出第三支大吏，陈金定听令。陈金定，拨你两员将官铁鹏、柴举，给你5000人马攻打大镇的北门，不得有误。第四支令，刁月娥带着城通游志，也给他5000兵打大镇的南门，也是信炮为号。第五支令是秦英、秦永孝带着罗章、红月娥、李月英，给他10000人攻打白虎关。我们这边打金光镇，你们打白虎关，叫他首尾不得相顾。最后一支令是樊梨花自己打，樊梨花打阵中，也就是阵眼，也是阵胆，拿今天话说是指挥所、指挥部。他带着谁呀？9员将，连樊梨花是10员大将。这里是秦汉、窦一虎、薛英龙、徐勇、徐猛、卢刚、卢强、孙德、孙胜，带5000人，最后留下了程咬金领着2员小将守在营盘。老朱国程老千岁，元帅看好连营啊，你放心吧，这家丢不了，你们抓来人往我这一送，我看着。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见你老人家吉言点兵。就这样，各路人马带着军卒浩浩荡荡，一部分奔金光镇，一部分奔白虎关。白虎关距离连营近，所以很快秦英的人马就到了。这边一开始攻城，可把六国大帅苏宝同吓坏了。哟，不说打金光镇吗？怎么打我们的白虎关呢？白虎关是我们重要基地，这是后盾呢。甭别的，一切给养都在白虎关，要叫他给公开还了得了，赶紧调人增援。就这样，苏宝同和飞波和尚急急忙忙的跑到白虎关指挥战斗。他到这儿了，镇内剩下杨凡的师傅铁板道，不过他们认为金光镇不好打，白虎关要死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樊梨花领着5支人马来到金光镇外，这5支队伍都调齐了，分为声点炮。

到到到到到，三声炮响划破天空啊，五只人马大喊一声杀呀，像山摇地动排山倒海这一般往大正攻来。樊梨花从哪冲？樊梨花从南镇门冲进去。南镇门的敌兵刚要抵挡，南镇门有刁月娥呀，刁月娥手使双高领着城通游志带5000人拦住南镇门的敌兵，给樊梨花开出一条道，干嘛？往镇中去。镇中是指挥中心，也是大镇的镇眼，拿今天话说呢，是指挥所，很主要。怎么叫镇眼？大家常听书可能知道，就是大镇的中间有这么一个将台，就像建筑的一个屋子，底下有消遣埋伏，有房屋。所有的大将只要不是在各镇门的主要将领都在这儿。在这个将台上呢，有高杆叫吊斗，3丈多高，好粗啊。在高杆的顶上啊，有这么4方的吊斗，有8名军兵在上边，分为东南西北，还有管中间的。中间的在哪儿？在最顶上有小吊斗。这个吊斗什么用的呢？那个年间打仗啊，不像现在啊，现在那不同了。那个年代马战是最先进的，马战好比像今年的火箭一样啊。那么要指挥战斗，凭人的眼睛，就说一个方向有两个军卒，白天晃旗号，晚间闪灯光，这为阵眼。比如说从正南方杀进了唐兵唐将，守南边的这两个军卒就晃动红色旗号，因为南方叫丙丁火。这样呢，守在南门的将官堵住大门，不让唐兵唐将冲进来。如果是西边呢，西边为更新军，西边专门有军卒，用的是白色旗号。这样旗分5色，人分5色，马也分5色。今天他们早有准备了，知道唐将要攻打金光镇，樊梨花人马往里一攻，大阵刷刷刷，大旗晃动，伏兵四起，杀呀，声震大地。此时樊梨花直奔阵眼，为什么？先打阵眼和阵耳，只有把阵眼打瞎了，这座大阵调动不起来，才可以分隔歼灭。樊梨花来到大阵，直奔阵中杀去。守在西阵门的呢，西阵门正是窦贤童，他们刚想憋足劲儿进阵，没成想迎面出来2员小将，抱拳拱手：窦将军，嫂子，是我们。窦贤童一看，哟，正是刘凯刘琦，这2人曾经跟薛英龙进阵，进阵之后就没消息了。哎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了？嫂子，跟您说实话，我们进阵就被人抓住了。守在西阵门的是鄯善国的王子，也是元帅，叫蛮牙子，还有他2个妹妹，他们在这受气，所以不愿意跟他们合作，愿意投唐，叫我们做内应。我们到这儿给您带路来了，这里边方坑、进坑、梅花坑、什么滚龙锁全都闭死了，这可太好了，兄弟投钱带路，这门算杀进来了。最不好杀的是北门，守北门的将官一看大唐营来人了，人家出来不少的弓箭手，啪啪啪啪射箭。那么攻打北门谁呢？陈金定啊，这可是员猛将啊。耶和不让进阵呢，好了，老娘开道，舞动手中大棍，不打凋零，上不欺身，下不欺马，啪啪啪啪啪，他冲进来，刚冲进来，到炮声一响，迎面闪出上千名军卒，横如去路，站住，不要过了。陈金定带马一看，哟，一男一女2员将，男的人高马大，谁呀？正是英唐国的元帅，叫耶律。

雄飞，手使金塔，旁边个女的小巧玲珑，长得特别漂亮，细一看皱纹不少，30过了。书中暗表谁呀？她正是哈密国的王妃苏锦莲。她怎么到这儿？这个女的不甘寂寞，离开了国王之后，倒在白虎关，觉得没劲，就到耶律雄飞这，俩人相好，巧得很，今天有人打阵，正把他堵到这儿，俩人双双出战。耶律雄飞来到近前，白躺一伸手，陈金定别看是女的呀，人高马大，这个大棍没有300斤，也有298斤半呢、啊。螳螂兵刃相碰，耶律雄飞的躺就飞了。他刚想逃跑，铁棚来到了七进，还打，啪嚓，把马后丘给打瘫了。他从马上摔下来，只见柴举一枪结果了耶律雄飞的性命。苏锦莲一看眼珠子红了，哎呀，丑婆娘你太厉害了，是你看刀，刷就一刀。这女的好武功啊，可碰着谁了？陈金定厉害，烫，苏锦莲一扎着小手又刀日日日日飞了，扭头刚要走，陈金定追刀切进，咔嚓结果了苏锦莲的性命，随后带人杀进阵内。那两个阵门杀得很顺利，不顺利的还是樊梨花，因为这是阵中啊，也是阵眼呐、啊，有重兵把守。哪的兵啊？除了哈密国的兵将，还有沙摩国的。沙摩国的元帅叫巴克宗坦，带领4名大将守在阵中，就够你杀一阵。就在这阵儿，刀捞炮声一响，对方亮兵了，紧跟着就看沙摩国和哈密国的军卒哗往下一撤，后边上来生力军横住了樊梨花的队伍，后边有2000多人，服饰都非常怪，有的光着膀子，前边有200名小老道，怎么有出家人呢？别忘了这个镇的副镇主是铁板道，还有个金冠道，是他们两个带来的兵。这200名小老道都能打，在对前一员大将断喝一声，呸，樊梨花还不下马守死啊。樊梨花刀交左手，闪目观瞧，咦，谁呀？正是仇人杨凡。看见杨凡，樊梨花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杨凡把薛丁山抓走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晃快4个月了，是你和苏宝同摆下这座大阵，这座大阵得死多少人呐、啊、就是打开要死很多人，打不开就更甭提了。杨凡，我今天打这来了，问你一句话，你把薛丁山放哪儿了？你把他放出来，还能饶你不死，赶快下马投降。樊梨花，薛丁山早化成灰了，早死了啊！你还想着他呢？我叫你守寡。你家少爷有好生之德，念起当初你父亲和我父亲有交情，你要是投降我还留你，你就全仗着到那边耍一耍玩个票吗？我不在乎，要不听我良言相劝，看着没有，我师父在这后边还有这么多的战将要儿性命。哎呀，杨凡，你不听劝，今天本帅可要你的性命。说着两脚踹凳，小肚子碰铁锅梁，战马冲过来奔着杨凡一举大刀。杨凡现在没有他金章蛤蟆槊了，他那个带暗器的兵刃被樊梨花把脑袋削掉了，现在使了一口冰铁大刀，刀背有这么宽呢、啊、刀特别

沉，杨凡力气大，手中大刀唰奔樊梨花劈下来。樊梨花一看，不敢硬碰硬，急忙用刀盘子，螳螂一崩，唰推刀进招，俩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铁板到一旁给关的廖镇，徒儿，今天该你大显神威的时候了。这帮小将的生气，大想什么神威呀、啊？上啊，呜就冲过来。那几员将一冲上来，惊动这200名小老道，个个能征惯战，那是铁板道和金冠道训练出来的百兵阵迎过去，双方混战。这边樊梨花和杨凡打，打了不到10个回合，樊梨花一想，杨凡呐、啊。虽然说当初我们两家有交情，你父亲救过我的父亲，可是咱们是对立的仇敌，没办法了。想的这刷刷刷，刀光闪闪一晃，杨凡的面门，杨凡闹得眼花缭乱，啊一愣神，一个场门，樊梨花手中大刀像风扫落叶一样，还杀唰劈了下来，斜肩带背。杨凡吓坏了，啪，微微晚一点，咔嚓一声把脑袋给砍下来，剩不点儿。只见他死尸张落马下，大刀扔在一旁。樊梨花一看，哟，见杨凡死了，不知道为什么嘴唇哆嗦，鼻子发酸，眼泪刷就下来，是想到了当初两家是好朋友，还是救他父亲之恩，还是定亲之后我们还认识了13年呢，说不上来。他正在发愣，猛然嗖，有人射一冷箭，这一冷箭足可以要樊梨花的命，因为樊梨花正在发愣的时候，多亏小将薛英龙啊，娘啊，小心啊！一低头，箭走空了。回头一看，正是铁板道。哎呀，无量天尊，丫头，你竟敢谋害亲父，杀了杨凡，我要替徒儿报仇啊！催马抡动插头杖，奔樊梨花打了下来。两人站在一起。阵内杀声震耳，鼓响如雷呀、啊！樊梨花边打边垫着白虎关，攻打白虎关的是小将，没有战斗经验。元帅秦英才10几岁，最大是罗章，还有2员女将，虽然有点经验，到底是女孩家能怎么样？那边打得更苦，攻不进去，为什么？守城的是六国大帅苏宝同，那可是久战疆场的大将，还有飞波和尚。飞波为什么没到镇里呢？因为知道两下里同时还有飞波和尚。飞波为什么没到镇里呢？因为知道两下里同时交战，首尾难以相顾，一旦大阵要破了，这个城还可以退守，如果把城要丢了，把我们都归到大阵就惨了。给养都在白虎关内，另外那些参谋谋士都在这，你得保护。告诉他的徒儿，今天说什么只守城不出战，故此四门紧闭。尽管秦英带了上万人攻城啊，架着云梯吊炮咚咚咚，你怎么打没有用，城池坚固。秦英着急了，大阵那边杀声阵阵的，我这边攻不开，这可怎么办？元帅说的明白，今天必须要把城打开，以鼓作气。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找苏宝同，启禀元帅得知援兵到了。谁来了？独龙岭的高老将军和他女儿来了。哎呀，可把苏宝同乐坏了。怎么？苏宝同未从摆金光阵，到处请人，连和尚老道都请，

是谁呢？就是哈密国五老之一，当初守芦花城的元帅，因为年龄大了辞官不做，退归都龙岭。苏宝同三次派人请，为什么要请？

0: 了，我多两员将，多两个卖命的，快有请。不一会儿，高盛、高兰英领着200名喽啰兵、10名丫鬟，腾腾腾来到了城头，见礼已毕。高老将军说：“元帅啊，你往哪儿派我们吧？守城啊，哎，应该出战呢。为什么光守不打？这个我们人力不足，嗨，打一仗嘛，有我们呢。兰英啊，是不是你出战？好，爹，你帮助守城，我下去。苏宝通心想，个女孩家能行吗？你能行吗？没事儿，我准行，你看着。就这样，他带兵出城。书中暗表，高兰英带的10名丫鬟里，其中有薛丁山。薛丁山怎么在这儿？前文讲过，杨凡把他抓住之后，偷偷的押到他父亲的沙江关杨虎的关城。杨虎带人送薛丁山到国都的时候，路过都龙岭。高盛和女儿高兰英劫囚车木龙，杀了杨虎，把薛丁山带到山上养伤。现在伤好了，听说苏宝同请他，所以把丁山改扮成大丫鬟带在城头。高兰英一到城下，很快就通知大唐营的军卒随我进城吧。苏宝同一看不好，刚想要动，高盛在身旁伸手抓住苏宝同。飞波和尚见识不好，惊动了薛丁山，两人站在一起，城上城下一场血战。常言说得好，嗜血不勤政啊。樊梨花在大阵里设了阵眼，阵眼一丸，阵耳一聋，铁板道见识不妙，扭头就跑，走在半道死在了陈金定手。金官道一看不是樊梨花的对手，带着自己手下的徒儿逃跑了，大阵破了。白虎关内有薛丁山、高兰英、高盛做内应，很快打了胜仗，抓住了苏宝同，其他人四散逃奔。飞波和尚也金命水命，光顾逃命走了。大唐朝得下了白虎关，打破了金光阵，大得全胜啊。消息传到了哈密国王呢，哈密国王吓坏了，立刻召集文武群臣商量怎么办。有丞相托入金说：“郎主啊，我们就不应该兴师动众侵犯大唐，赶快写降书顺表吧。”就这样，哈密国王写下降书顺表，内五国也同意，派使臣去见李治。李治在程咬金和樊梨花的陪同下，隆重的接待了六国使臣。李治说：“你我本来是邻邦，应该唇齿相依，和睦相处，不应该无故挑起战争，老百姓受着刀兵之苦。既然你们愿意议和，我们应该永结盟好。”就这样，很快樊梨花带人班师还朝，这是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从此大唐朝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国泰民安，迎来了贞观盛世。这正是黎民最忌动刀兵，无义之师不可兴，邻邦本意皆友好，正道人间享太平。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高层建筑火灾逃生，高层民用建筑发生火灾后，切忌盲目慌乱逃生。当本人所属区域着火时，如果火势处于初期阶段，可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或其他灭火方式进行扑救。如遇电器设备起火，请首先断开电源，再进行扑救。 如火焰已窜至

0: 屋顶，证明火势已成发展阶段，需立即逃出房间，并随手关闭房门，防止火势蔓延，同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当楼内其他部位发生火灾时，可通过楼宇内广播居民住户微信群或开窗判断起火地点位置和烟气蔓延情况。如确认火灾发生在上方楼层，应通过疏散楼梯间急走下楼。逃生过程中可随身携带浸湿的毛巾或衣物，以减少烟气对人体呼吸道的侵害。穿越长壁式防火门时应随手关门，切勿贪恋财物，贻误逃生时机，切记不要乘坐电梯。如确认火灾和烟气来自同一楼层或下方时，应首先触碰入户房门把手，观察门底缝隙，如门把手发热，缝隙有烟气渗入，表明外部已被烟气封锁，可用浸湿毛巾或衣物堵住门缝，减少烟气进入，拨打119告知自己被困房间位置，固守待援。同时不断用水淋湿入户门，防止外部高温烘烤，火势蔓延。如发现向下方向的疏散楼梯间无明显烟气，应尽快逃生。温馨提示，建议家中及办公场所常备防烟面罩、独立感烟报警器、灭火毯等常见消防器材，以备不时之需。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重要的是多了解掌握消防知识，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高层建筑火灾逃生口诀：火场逃生，切勿慌乱；小火快跑，找准路线；莫贪财物，勿乘电梯；浓烟关门，固守待援；消防器材家中常备，危急时刻平安加倍。
1: 嘿，一辆车能干什么？
2: 上班、下班、
3: 自驾、出游，
4: 还能漂移。
1: 是的，除了这些，一辆车每天将向空气中排碳13.5公斤，80%呼吸道疾病都跟空气质量有关，还有汽车尾气严重威胁婴儿健康。
2: 那我们能做什么？
1: 减少开车，绿色出行，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

想要。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王路进参加；
2: 肃宁县邵庄乡九台竞菜铺就致富路；
3: 媒体看肃宁，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深耕武学薪火传承戳脚寻风，专访沧州市级非遗戳脚拳传承人苗小兰。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王路进参加。
4: 9月9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
5: 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强化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2: 近年来，邵庄乡面向市场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韭菜种植加工，引导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竞菜工厂，极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0: 秋初时节，位于邵庄乡朱家庄村的肃宁县大众蔬菜种植合作社的竞菜加工车间一片繁忙。鲜嫩韭菜经过除杂、分拣、打捆、冷库打冷、切根等工序，变成干净齐整的竞菜韭菜，装车发往京津等地大型商超。近年来，该合作社流转土地300余亩，建设4G韭菜示范基地，并通过统一种子、统一农资、统一采收期模式，辐射带动周边3000亩种植基地。每年4月至10月为韭菜采收期，每2天采收一次，平均每亩年产韭菜1500至2500公斤。
6: 咱们这个韭菜已经到了尾期了，是每天大概收购量在围着5-6万斤。咱们主要销往北京前边，其余都是南方市场，你像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0: 竞菜工厂

0: 让韭台身价倍增。新台收购价每公斤4至5元，净菜韭台终端售价可达每公斤10元。产业发展也带动了家门口就业，70余名采台工人日均收入200至300元，净菜车间工人日均收入200多元。该合作社被评为市级龙头蔬菜合作社和河北省净菜生产示范基地。目前邵庄乡韭菜种植面积近7000亩，年产销韭菜及韭台超3万吨，培育了素鲜、绿原鲜等知名品牌，产品畅销京津及周边市场，已覆盖200公里内主要批发市场90%的韭菜供应。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深耕武学薪火，传承戳脚雄风，专访沧州市级非遗戳脚拳传承人苗小兰。
2: 习武润文脉，非遗换新生。作为沧州特色传统拳种，戳脚拳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我市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今天我们走进沧州市级非遗戳脚拳第6代传人苗小兰，聆听他50余年深耕武坛的坚守故事，探寻传统武术守正创新代代传承的生生活力。
0: 苗老师，肃宁戳脚是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肃宁戳脚的第6代传人，请您给大家讲一讲戳脚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很多人以为戳脚光靠腿，其实不是，戳脚讲究手脚并用，以腿法见长，手是两扇门，全凭脚打人，手脚上下相互配合，才是戳脚真正的灵魂。
0: 听说您10来岁就开始习武了，这一练就是50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习武不光练筋骨，更磨练人的意志。习武没有捷径，就是坚持二字。从扎马步到练套路，从肃宁小镇到世界赛场，我这一路靠的就是不服输的韧劲。这些年我也获得很多的奖牌荣誉，国家级金牌50余枚，国际金牌20余枚，央视走遍中国远方的家，多次专题报道。但我最看重的不是金牌，而是传承人这3个字的分量。奖牌是我过去事儿，把孩子教出来，让戳脚发扬光大，才是将来事儿。
0: 对于武术传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现在武术进校园是好事，但孩子们训练时间还是太短。武术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没有时间的积累，很难悟到精髓。现在不少孩子只有周末才有时间练习，训练时长远远不够，希望孩子们能够多投入一些时间，把老祖宗的东西真正学到手，传下去。
0: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马上就要开赛了，您的孩子们也参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3: 这次大赛在咱们沧州举办，我打心眼里高兴。咱们沧州是武术之乡，全国各地的拳友都来，这是一个展示咱们沧州武术实力的好机会。期待孩子们把平时练的东西都亮出来，打出水平，打出气势，让全国全世界的朋友看看咱们沧州的戳脚，后继有人。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下班族真辛苦，这么早就得赶公交。
2: 叔叔，你上了几个班就说自己辛苦？
1: 啊，我就上一个班啊，公司也不允许兼职。
2: 那你可比不上我。
1: 小朋友，我怎么比不上你啊？
2: 我上的班可多了，有拉丁舞班、街舞班、油画班、国画班、硬笔书法班、钢琴班、古筝班、吉他班、篮球班、足球班、游泳班、击剑班、马术班、自由搏击班、播音主持班、数学班、口算班、作文班、乐高班、计算机编程班、英语班、西班牙语班、右脑开发班。
1: 嚯，孩子，我服了，我服了，跟你一比啊，我甘拜下风，你才是真正的上班族啊。
3: 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别让他们都成为小小上班族。
4: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4: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4: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

0: 由王刚播讲。
1: 看何桂清迟疑，胡雪岩就说：“这样，我替云公出个主意吧。好，你说。在京城里，我替云公介绍一家票号，云公的款子都存在他那里，看情形办。钱多多还，钱少少还，期限不定，你老看如何？”“好好好，就这么办吧。不过我不必用那么多，只要一万就可以了。”胡雪岩知道那五千已经有了着落了，还是自己听了阿巧的话亲手封进去的银票，但是他不便说破，只是讲：“怎么呢，云公不还差五千吗？”胡雪岩故意这样问，何桂清也不肯说破。王有龄在信中已经付了五千银子，他只是这样答道：“不付之数我另外找人凑一凑，也就差。”胡雪岩肚子里许，就点点头说：“那么请云公的事，我那一万银子送到哪里？”这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应该是极容易回答的，而何桂清竟开不得口，因为这件事说起来未免令人觉得突兀而骤难相信。一万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初次见面三言两语就大把捧出了借与人，不要钟不要宝，还不必讲利息和期限，这不太少见了。何桂清这样茫然想着，忽有领悟，胡雪岩这样做法故可解释为王有龄的交情使然，但是胡雪岩本人是否有所图谋呢？生意人的算盘无论如何是精明的，还是先问一问清楚的好。于是何桂清很吃力地说：“雪岩兄，你真的是所谓烂头子？”问到这话，胡雪岩觉得不必再说假话，因而这样模棱两可地答道：“就算头寸不烂，云公的大事我也不能不勉力效劳啊。”“哦，感激得很，只是我受你此惠，不知何以为报。”这话是一句普通见情的话，但是何桂清的眼神不同，双目灼灼地看着胡雪岩，是等候回话的神态。这一下玲珑剔透的胡雪岩就了然了，这句话不仅是内心感激的表示，还带着问条件的意味。条件自然有，但绝不能说，说了就是草包。同时胡雪岩也觉得他的这一问未免看清了他自己跟王有龄的交情，所以意中微微有些不满。“云公说的是哪里的话呀？我不曾读过书，不过史记上的霍职列传、游侠列传也听人讲过，区区万金，莫非有所企图才肯出手？”“哦，是是是。”何桂清大为不安，连连拱手：“是我失言了，雪岩兄，我真想不到你是读书有德的人呐。”胡雪岩心里好笑，自然也非常得意，听姬鹤龄讲过几个汉朝的故事，居然把翰林出身的学台大人都给唬住了，将来跟王有龄、姬鹤龄他们谈起来，倒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哪里哪里，云公这话等于骂我了。”何桂清听胡雪岩讲话居然还能引经据典，对他真的刮目相看。他说：“哎呀，怪不得雪轩佩服你啊。雪轩以前虽不得意，却也是眼高于顶的人，平日越淡人物少所许可，独独对你不同，原来你果然不同啊。” 胡雪岩报以矜持谦虚的微笑，他把话题又拉回到借款上。我那一万银子一到上海就可以备妥，你看是寄了来还是怎么样？不必寄来。何桂清想了想又说，等我进京自然是先到上海，由海到北上，一则路上比较平静，再则也看看海运的情形，到了上海我们见面再说，那时少不得还有麻烦你的地方啊。好好好，胡雪岩自告奋勇，云公什么时候进京先给我一封信，在上海备公馆订船舱都归我办差。哎呦，办差二字请收回。何桂清又踌躇地说，倒是有一件事，我动身至快也得端午前后，那时候恐怕你已回杭州了，我从杭州赶回上海。胡雪岩答得极其爽快，而且我上海也有人，一切不需云公费心。谈话到此，酒也喝够了，胡雪岩请主人赏饭，吃完了略坐了一会儿，随即起身。何桂清仍旧用轿子把他送回金昌站。金昌客栈里，阿巧正在灯下独坐守候胡雪岩回来。胡雪岩一进门就问，你吃了饭没有？
2: 吃过了，我一直想吃鹿稿件的酱猪肉，今天总算到口了。
1: 说着阿巧服侍胡雪岩卸衣洗脚，一面问起何桂清那里的情形。胡雪岩不便将那些如何进京活动调任的话告诉他，但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何家的内眷亲属他一个也不曾看到。等上了床，阿巧在枕头上问他，
2: 明天怎么样，想到哪里去？
3: 正事都办完了，明天到哪儿去逛一天吧。啊，到苏州一趟，总不能说虎丘都不曾到过呀。
1: 听他这么一说，阿巧颇有意外之感。
2: 我原以为你的事总得有几天才能办完呢，这一来
1: 怎么了？胡雪岩见阿巧欲言又止，同样的感到诧异。
2: 我本来想回木渎去一趟，现在看来不成了。
3: 哦，这倒无所谓，你去木渎干什么呀？
2: 你这话问得好怪吗？我家在木渎，到了苏州不回去说得过去吗？
3: 哦，那你是去看老公？
2: 说的可要难听的，我是回娘家。
1: 看阿巧的神气，这不是假话。既然如此，胡雪岩觉得倒不妨问下去。
3: 你娘家还有什么人？
2: 娘老子还有一个兄弟，我去看一看他们，有点钱带到了，马上回城的。
3: 那得多少时候？
2: 一来一去总要两天吧。
3: 两天？这样，你明天回去，后天回来，一回来我们就走。
2: 那这样明天就不能陪你逛虎丘了。
3: 这都无所谓。阿巧，你跟你夫家到底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嗨，只要有钱给他们，他们啥也不管。
3: 哦，钱是按月带回去？
2: 有时候一个月，有时两个月，钱多多带，钱少少带，没有一定的。再也要看一看有没有方便的人，哎呀，常常要

托人真麻烦。嗯，阿娇，嗯，我看与其如此，还不如一刀两断，也省得托人麻烦。阿乔不声不响，看样子是有些为难，胡雪岩就在猜度他的为难是什么。这时候阿乔又开口了，一刀两断是可以的，可就怕他们狮子大开口。哦，哎，那你倒说说看，大到怎样一个程度？我想乡下人开口也不见得大到哪里去吧。嗯，总要2000银子的。哦，胡雪岩心想，2000银子那可真叫狮子大开口了。在上海娶一个宏官人也不过花的这个数目，而阿乔人虽不错，身价到底不值这么多呀。如果此刻说一句2000就2000，这样出手不能博得豪阔之名，倒有些像洋场新流行的俗话，成了洋盘了。当然，这是因为从阿巧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何老爷有意思以后，胡雪岩对他的兴趣已经打了折扣之故，否则胡雪岩也就不会有那样做洋盘的感觉。于是他淡淡地答了一句，啊，到了上海再说吧，手边也没有这么多银子。其实胡雪岩带着3000银票呢，这样说是托辞。阿巧原不曾做此期待，因而也不觉得失望。一宿无话，第二天起身，胡雪岩实践前天晚上枕上的许诺，催促阿巧赶快回木渎。阿巧说，哎呀，丢你一个人在客栈里真不好意思的，要么你跟我一同去。胡雪岩心想，这算什么名堂，乡下风气闭塞，阿巧这样带个野汉子回家，就算他自己不在乎，胡雪岩也觉得尴尬，所以连忙摇手，哎呀，不要紧不要紧，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城里逛逛也很好的。那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回来，大概中午就可以到了。说着就托金昌客栈代为雇一顶来回的轿子。胡雪岩想想让他空手回去，自己一点表示没有也不好意思，就取了一张100两的银票，说是送他父母买补药吃。阿乔自然高兴，上轿的时候就越发有那种依依不舍的神情了。阿巧刚走，何桂清又派人送了简帖来，约胡雪岩午间在狮子林小酌。胡雪岩正愁无处可去，自是欣然许诺，给了回片，发了赏钱，坐轿进昌门，到玄妙观喝了一碗茶，在庙市上买了几样小样的玉器，到了近午时分，就在庙前雇一顶小轿去赴何桂清之约。狮子林以假山出名，据说是倪云林亲手所经营，曲折高下，诡异莫测。何桂清亲自引导游览，随处指点，极其殷勤。一圈逛下来，去了个把钟头，走得累了，就觉得饮食格外有味，吃到半饱，话才多了起来。这种场合自然不易谈官场，谈商场则何桂清是外行，于是只好谈山水，谈风月了。已经有了几分酒意的何桂清谈性愈豪，话也更少顾忌，一谈谈到了家庭。他忽然说道，谢言兄，嗯，我有件事要免言奉托了。那人体弱多病，性情又最贤惠，常劝我置一房妾室，可以为他分劳，照料我的

0: 饮食起居，我倒也觉得有此必要。只是在江苏做官，那不明为妾，大干尽礼。这一次进京，沿途得要个贴身的人照料。薛元兄，不知道你能否替我在上海或者在杭州物色一个？哦，云公，这容易得很呐。请云公说说看，喜欢怎样的人呢？就像阿巧那样的，便是上选。何桂清脱口而答，胡雪岩一愣，细看一看何桂清的脸色，不像是恃词巧索，心里便好过些了。云公，我知道了，总在云公动身以前，我必有以报命。拜托拜托，回头我先送500两银子过来，请雪岩兄在这个数目之内替我办。哎呦，用不了那么多呀，云公也不必送来，办成了我跟云公一起算，顺便还要讨赏啊。哎呦，严重严重，该我谢媒嘛。这样答应是答应下来了。回到了金昌客栈，胡雪岩细想一想，要找像阿巧这样的人却真还不大容易，这可怎么办呢？嗨，我怎么这么傻呀？胡雪岩突然心头一亮，解决难题了，紧接着却带来怅然若失的情怀。他心里想，何必再去找阿巧这样的人，阿巧不就在眼前吗？但是他又犹豫了，他这一次撒手跟放弃阿朱的感觉可大不相同了。当时移花接木将阿朱与陈世龙之间的那条红丝联系起来，不但心安理得，而且有快心惬意之感，如今要将阿巧送入别人的怀抱，心里却是酸溜溜的，很不好受。因此他一个人徘徊又徘徊，翻来覆去的在想，除此以外可还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以旋莫转的，一直到天快亮，听见外面有人在喊：胡大老爷。这个声音很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是谁了。出门一看，才影绰绰的变清楚是周一鸣。
1: 中午我来伺候，胡大老爷出去了。
0: 哦，对不起，失迎了。何学台约我去逛狮子林。
1: 姨太太不在？
0: 哦，她回木渎去了。胡雪岩又补了一句：那不是小妾，你的称呼用不着。这也算是碰了一个钉子，周一鸣答不上来了，没话找话的说了一句：
1: 胡大老爷怎么不点灯啊？
0: 哦，胡雪岩这时才醒悟，自己也觉得好笑，说了一半的实话：我在想一件心事，想得出神了。
1: 老周，我们一道吃酒去。
2: 是，我本来就打算做个小东，请胡大老爷喝杯酒，只怕大老爷不肯赏脸，不敢说。
0: 笑话，啥叫不肯赏脸呢？
1: 你说的太客气了。
0: 胡雪岩很中意周一鸣，想跟他谈谈，就很恳切地说：这回我饶你的，不过下馆子我可不去，不是怕你多花钱，第一中午油腻吃的太多，第二想看看苏州的小酒店到底是怎样一个光景，跟我们杭州有什么不同。
1: 胡大老爷这样说，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种专门吃酒的酒店玄妙冠贤多得很，地方很干净，可以去坐一坐。
0: 那好，我们就走吧。胡雪岩随手套上一件马褂，关照电火就锁了门，与周一鸣雇了一辆马车进城。玄妙观前灯火辉煌，十分热闹。江宁失守，苏州成了全省的首善之区，文武官员凭空添了数百，大多不曾带家眷，公余无处可去，多集中在玄妙观前闲逛的

0: 只是在领略苏州酒店的情趣，不在口腹，倒也不甚介意。等坐定了，吃过一巡酒，胡雪岩放眼四顾，开始观察。他看苏州本地人雍容依让，文文气气，一望而知他们见毕的一桌就是。那两位都是白须老者，但是一口道地的苏州话却是奇软无比，只听他们高谈阔论也是一种乐趣。四处烽火连天，这袁大昌中却是酒温鱼软，充满了异性闲情。隔座那两位白须老者谈的是嘉庆年间的旧话，谈砚台，谈宜兴的宫春湖，谈竹雕，都是太平盛世文人墨客的雅玩。此情此景使胡雪岩呼声感慨，哎，人生在世为什么呢？就是吃吃喝喝过一生。胡雪岩这句话问的周一鸣直着眼睛发愣，不但不能回答，甚至也无从了解他的意思。这时候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啊，我是说像隔壁那两位老太爷，大概是靠收租过日子的乡绅，这样的人家我们杭州也很多，祖上做过官，挣下一批田地，如果不是出了个败家经，安分度日总有一两代人好吃，本身也总有各把功名，好一点是进过学的秀才，不然就是二三十两银子捐来的监生，也算场面上的人物了。一年到头无事忙，白天泡茶馆，晚上摆一碗，逍遥自在到六七十岁，一口气上不来，回老家见阎王，说是我杨氏里走过一遭了，问他杨氏里做点啥，啥也不做。像这样的人做鬼都没有意思。胡雪岩这番话不知是自嘲还是调侃他人，周一鸣倒是听懂了，此人也算是个有志向的人，所以对胡雪岩的话颇有同感。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这番话不知是自嘲还是调侃他人，周一宁倒是听懂了。此人也算是个有志向的人，所以对胡雪岩的话颇有同感。
2: 是啊，人生在世总要做一番事业才对得起父母。
1: 有这句话，胡雪岩觉得可以跟他谈谈了。他说，老周，听说你在水师也是蛮有名的人物。
2: 名是谈不到，人缘还是不错的。
1: 周一鸣喝了一口酒，满腹牢骚地说，
2: 从前船户都叫我老总，见了面客气得很，现在都叫我老周，啥跑腿的事都要干，想想真不是味道。
1: 你的意思仍旧想回水师？
2: 想也不行，

0: 从前我那个长官现在官更大了，听了他娘的小舅子的话，把我恨得要死。要想再回去补个名字，除非移民改姓，从小兵干起，那要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想想只好算了。果真你要想回去的话，我倒可以帮你一个忙。哦，想来水师管带官儿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吧，我替你请何学台写封信，你看怎么样？
1: 那当然是好了，不过求得到何学台的信，我又不必回原地方了。
0: 哦，为什么呢？
1: 何学台跟江苏巡抚许大人是同年，有何学台的信，我投到府标去当差，比原来的差事好得多。
0: 那好，这上头我不大懂，明天我带你去见何学台，你当面跟他说。听到这话，再想到何贵卿对胡雪岩的客气，料知他们交情极深，势必有计，所以周一鸣极其兴奋，连连道谢，应酬得格外殷勤。酒吃到六分，胡雪岩不想再喝了，叫了两碗双椒面，一碗是焖得稀烂的大肉面，一碗是熏鱼面，两下兑换，有鱼有肉，吃得酒醉饭饱，花了还不到5000银子，胡雪岩深为满意。他说：“钱不在多，只要会用啊，吃得像今天这么舒服的日子，我还不多呀。这是因为胡大老爷晓得我做东，没有好东西吃，心里先就有打算了，所以说好。哎，这就叫知足常乐嘛。凡事。”能够退一步想，就没有烦恼了。这天晚上，胡雪岩再想阿巧的去留，就是持着以上的这种态度。他心里比如着，比如不曾遇见阿巧，比如阿巧香消玉殒了，比如他为豪客所夺，这样他每想一次，每比喻一次，就将阿巧看得淡了些，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自己说了一声：“哎，君子成人之美。”哎，然后叹口气，蒙头大睡。第二天一早起身，周一鸣已经在等着他了，临时客串听差，替他奔走招呼，所以阿巧虽不在身边，胡雪岩也觉得并没有什么不方便。同时心里在想，自己一向为求方便爽利，不喜欢带个听差在身边，看来如果有个像周一鸣这样的人带在身边，以资不方，这一趟回去或在杭州或在上海，倒要好好物色一个听差。等他洗漱完毕，周一鸣又要请他进城去喝早茶。胡雪岩心里有数，连声答道：“好的好的，吃完早茶我带你去见何学台，当面求他替你写信。”于是进了城，在无缘茶店吃早茶。苏州的茶店跟杭州的又不同了，杭州的茶店大都是敞厅，一视同仁，不管是近身先生还是贩夫走卒，入座都算是顾客。苏州的茶店呢，能分出等级来，各不相扰。胡雪岩好热闹，和周一鸣只在最外面那间厅上坐，一面喝茶，一面吃着各式各样的点心。消磨到10点钟，看看是时候了，算了账，安步当车到苏州府学去见何贵卿。由于爱屋及乌的缘故，何贵卿对周一鸣也很客气，再三让座。周一鸣守着官场的规矩，只是垂手肃立，最后却不过意，才屁股沾着椅子边，仿佛蹲着似的坐了下来。看周一鸣这局促的光景，胡雪岩倒觉得于心不忍，就简要的说明来意。何贵卿当时答道：“许大人亲自到上海都失去了。”接着他转脸向胡雪岩：“现在倒有个好机会，是去收税，不知道这位周君愿意不愿意屈就啊？”
1: 屈就这两个字严重了，不知是哪一处睡卡呀？
0: 现在新创一种离经，
1: 玄元兄你总晓得吧？
0: 哦，这听说过
1: 啊，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却还不十分清楚
0: 啊。是你们浙江的一个奇事的策划呀、啊、此人说起来算是雪轩的部名，湖州府长兴人，名字叫钱江。
1: 钱江字东平，是浙江长兴的一名奸商，好说大话，但是多能出一些奇妙的计策，仿佛战国的策士一流人物。鸦片战争一起，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宗室一经，奉旨以杨威将军的名义到浙江督办军务。钱江寇援献计，要招募壮士，奇袭英军，擒其首脑。胆小的易经如何敢用这样的奇计啊，敬谢不敏。后来林则徐得罪遣戍，而钱江在广州主张拒英，也充军到了伊犁，在戍所相遇，林则徐对他深为赏识。当林则徐预设进关的时候，设法将他洗脱了罪名，带入关内，在京城里为他扬名于公卿之间。可不幸的是，林则徐不久病故，钱江顿失平医，于是邪策游于江淮之间，在扬州遇到了雷以贤，献上两个计策。第一策是御领空白捐诏随时填发，第二策就是开办离京。穷了想富，富了想贵，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做生意发了财的，尤其是两淮的那般盐商，最喜欢捐官了。捐到三品道员，还觉得戴蓝顶子不够威风，总想找个机会，如报效军需，捐助河工，花大把银子买个特宝，弄个二品顶戴的红顶子，才肯罢休。但是捐官的手续甚为繁杂，吏部书办呢花样百出，往往上对一两年，一张证明极品官员的身份簿照还拿不到，这一来自然影响捐官的兴趣。而钱江出的办法呢，就是专为想过官瘾的富商打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上了对立刻填发簿照，爽快无比。雷以贤认为此策极妙，就托钱江上了个奏折，细陈其事。照他的办法，部里的书办就没有好处了，所以起初不议不准。无奈国库空虚，钱家年间积下的上千万银子，从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来，为易经等总领施干的钦差大臣花得光光，现在朝廷为对付弘扬起义，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马儿自己寻草去吃，油付不准，如何说得过去？因此钱江的妙策到底被批准了，部里领来大批的空白捐诏，现款交易，而且没有层出不穷的小费，既快又便宜，捐官的人自然趋之若鹜。雷以贤就靠了这笔收入招募乡勇，才得扼守扬州镇江一带。然而捐官这是一趟头的买卖，细水长流还得另想别法，于是而有离金。原来清朝的行商税本来只有官税一种，大宗税收是钱粮地丁，因为失地太多而收额大减，两淮的盐税也因为兵火的影响消长不挖，弥补之道呢就靠离金了。所谓离金，就是一钱抽一厘，看起来税额甚轻，但积少成多，为数可观。最先是由雷以贤在扬州仙女庙、少伯镇等运河码头设卡试办，成效不坏，
0: 朝廷因而正式降旨，命两江总督宜良、江苏巡抚徐乃昭、漕运总督杨以增在江南

0: 江北各地实行捐离助饷以御军需。听罢了何贵卿以上的陈述，胡雪岩对钱江其人深为仰慕，颇想一见，但这是一时办不到的事，只好丢开，先替周一鸣做打算。于是他说，周一鸣是水师出身，运河长江各码头都是熟人，若得云公栽培，当差绝不致误事，他云公的台。我知道，我知道，看周军也是很能干的人，而况又是你的举荐，一定赏识不虚。这样，我马上写信，请坐一坐。何贵卿说完，退入书房，亲笔写了一封信。何贵卿虽未做到封疆大吏，督府的派头已经很足了。两张八行间写着胡桃大的字，按科名先后称雷以贤为前辈。胡雪岩接了信，带周一鸣道谢，周一鸣自己则叩头相谢。接着胡雪岩对周一鸣说，你先回去吧，我还要陪何大人谈谈。
1: 是。
0: 等周一鸣一走，何贵卿告诉胡雪岩一个消息，说江苏巡抚徐乃昭有调动的意思。他说，今天一早接到经理的密信，我想等一等再说。徐乃昭调动，何以他要等候呢？细想一想，胡雪岩明白了，必是何贵卿有接此任的可能，不妨静以观变。这个主意的变化，胡雪岩觉得对自己这方面大为不利了，因而颇想劝他按照原来的计划，先活动调任仓场侍郎，然后放到浙江去当巡抚。这样一来，对王有龄、对自己、对姬鹤龄，便有左右逢源、诸事顺手之乐了。暗中的猜测不便明劝，万一猜得不对，变成无地放矢，是件可笑的事，叫何贵卿看清了自己，而且凡事明说不如暗示，旁敲侧击的效果最好。这是胡雪岩所深知的，于是略微想一想，他立刻有了一套说辞。云公，江苏巡抚这个缺从前是天下第一，现在我看是最末等的了。胡雪岩忽然发了这样一段议论，何贵卿当然要注意了。他说，苏府的缺分不如以前是真的，但已不至于沦为末等吧。我是瞎说说的，跟云公请教。胡雪岩徐徐而言，想着末等的理由，想到一条说一条。第一是大乱在江苏，地方少了，钱粮也就少了。不过还好，苏松高于之地还在我们手里啊。胡雪岩不便说苏松难保，他只说要保住也很吃力啊。刘立川至今还在上海，这且不去说他。第二，江苏的官太多，而浙江好是巡抚独尊。哦，听了巡抚独尊这四个字，何贵卿深深点头。薛岩兄，你这话有道理，督府同城却是麻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过巡抚要压倒总督，怕不大容易吧。这也不去说的。第三，江南大营的向大人听说很难伺候，云公有这话没有？这话当然有的。何贵卿心想，江南大营的骄兵悍将不知繁几，向荣的确难伺候，尤其于是。于是本来想在江苏等机会，打算能接徐乃昭的遗缺的心思，

立刻就动摇了。看他沉默不语，胡雪岩猜到了他的心思，越发动以威严。云国，地方官要与城共存亡啊！我替我们杭州同乡许大人说句私话，如果能够调动一个缺，那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胡雪岩这句话才真的打动了何桂清。说起来，何桂清这个人最胆小了，虽然纸上谈兵豪气万丈，其实他最怕打仗。看起来江苏真的成了末等的缺了，我何必自讨苦吃，还是进京去吧。何桂清主意打定了，却不便明说，只连连点头。高论吉事，佩服之至。嘿，我哪里懂什么呀，不过俗语道得好，旁观者清，不在其位不观得失，看事情比较清楚。说得一点不错。何桂清点了点头。我就正要老兄这样的人多多指点呢。哎呦，云公这话说得太过分了，真叫我脸红。胡雪岩说着趁势站了起来。我就此告辞了，顺便跟云公辞行。怎么？何桂清一听顿现怅然之色。你就这样走了？是的，我们上海见面吧。那不会太久的。是，我一回上海就把款子预备好，随时等云公的招呼。还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雪岩兄奉托费心。哦，晓得晓得。胡雪岩立刻会意，事实上此事已成功了一半，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说，云公请放心，一到上海必有喜讯。原来胡雪岩已经暗下决心要把阿巧送给何桂清。辞别了何桂清，胡雪岩又办了几天事。这一天阿巧终于从家乡木渎回来了。见到阿巧之后，胡雪岩觉得已到了跟他说明白的时候，于是凝神想了想，开口问道：阿巧，我替你做个媒如何？胡雪岩故意用此突兀的说法，为的是一开头就可以把阿巧的心思扭了过来，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办得到的。此刻被问的人眨着一双灵活的眼睛，在不曾想好回话以前，先要弄清楚胡雪岩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巧摇着头，一双翠玉耳环晃荡不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懂。你是不是当我说笑话？我不晓得，反正我领教过你了，你的花样百出，诸葛亮都猜不透的。胡雪岩又笑了。你这话是捧我还是骂我呀？也不是捧也不是骂，我说的是实话。那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胡雪岩立刻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我替你做的这个媒，包你称心如意，将来你也想着我的一点好处，能替我说话的时候要替我说话。胡雪岩这几句话说得相当率直，也相当清楚，阿巧很快地懂了，特别是包你称心如意这六个字撞在心坎上非常舒服。然而对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不用他问，胡雪岩也要说的。这个人你见过，就是学台何大人。听说是何大人，阿巧姐不由得脸就发热了，一颗心跳得很厉害。她还想掩饰，要做出无动于衷的神情，无奈那双眼睛瞒不过目光如炬的胡雪岩，她故意问了这么一句：怎么样，何大人真正是白面书生，官场中出名的美男子，马上进了京就要外放。

0: 听说大太太身子不好，万一有三长两短，说不定拿你扶了正，不就是做八抬大轿的掌印夫人了？这话说得多有趣儿啊！阿乔姐心花怒放，嘴角上不由得绽开了笑意，只是这笑容一现即逝。因为阿巧突然警觉，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多半是胡雪岩有意试探吧。如果信以为真，等拆穿了就是一个绝大的画饼啊。别的事可以开玩笑，这件事绝不是一个玩笑，太天真老实了，将来就会难做人了。阿巧这样一转念，不由得冷笑一声，自己退到床帐后面的夹弄中去换衣服了。胡雪岩见他态度突变，自然奇怪，不过细想一想也就懂了。这也难怪的，他平静地问，哎，你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那么你说要怎么样你才相信呢？这正也就是阿巧在自问的话，只是不知有何办法能够证明此事真假。在此刻的态度要表现得对此根本漠不关心，才是站稳了脚步。因此阿巧故意用不耐烦的声音答道，哎呀，我不晓得，你少来跟我啰嗦。这样水都泼不进去的画风倒有点叫人伤脑筋了。胡雪岩踱着方步在盘算，回头有句话可以让他相信自己不是跟他开玩笑，反正真是真，假是假，事情总会水落石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音。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3: 大家好。
4: 好，真客气啊。
3: 富强在这里啊，
4: 啊，
3: 祝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4: 怎么样，
3: 身体都像土豆一样结结实实。
4: 土豆
3: 健康啊，环保啊。
4: 哦，好好
3: 啊。您的事业
4: 怎么样，
3: 像黄瓜一样顶瓜带刺儿，
4: 两道菜了。
3: 爱情
4: 啊，
3: 像菜花一样，
4: 怎么样？
3: 甜甜蜜蜜。
4: 嘿，
3: 各位女同胞手里那钱
4: 啊，
3: 多得跟葱头似的，一层一层又一层。
4: 嚯，
3: 对不对？
4: 我发现一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4: 从上台到现在
3: 啊，
4: 你这每一句跟菜都有关系。

0: 家嘛，
1: 啊，
0: 说每一句话都带菜，
1: 是吗？
0: 祝愿完大家，该祝愿您了。
1: 祝愿我也得带菜，
0: 都是好词儿。
1: 听听，
0: 各位您听着啊，
1: 哎，
0: 祝愿李金斗老师的身体
1: 怎么样？
0: 像冻豆腐一样结实。
1: 冻豆腐，
0: 哎，
1: 好嘛！
0: 您跟您媳妇那感情
1: 怎么样？
0: 就是我们北京著名的小吃，爆肚不蘸佐料。
1: 怎么？
0: 怎么吃怎么不是味儿？
1: 嗨。
0: 祝愿您跟您儿子的将来
1: 啊，
0: 是大家都喜欢吃那烤串店里最著名的一串。
1: 哪串？
0: 骨肉分离。
1: 嗨，
0: 你们全家总之一句话吧，
1: 啊，
0: 就是蘸了我们一道东北著名的大菜。
1: 什么呀？
0: 乱炖呐！
1: 乱炖呐！
0: 怎么样？
1: 好，
0: 这词儿都是菜吧？
1: 跟菜还都有关系。
0: 真是大家不是说大话啊！
1: 啊啊！
0: 美食家富强，从现在开始，只要我乐意，每说一句话带一道菜名。
1: 你这话有点大了。
0: 这还客气呢？
1: 是吗？
0: 你要不相信，今天我当着所有的好朋友的面，全方位的介绍一下李金斗老师。
1: 介绍我，
0: 保证每句话里有一道菜，
1: 都有菜名。
0: 现在就开始。
1: 要带不出来，各位，您鼓鼓掌，羞臊羞臊他的面皮。
0: 没问题
1: 啊！
0: 大家当一裁判，我说不出菜来，您就给我鼓掌。
1: 好了，
0: 现在开始。
1: 说好了也给你鼓掌。
0: 没错，
1: 来吧。
0: 李金斗往这一站就是一菜。
1: 什么？
0: 红烧狮子头。美食家，这就是强项。
1: 红烧狮子头。
0: 哎。
1: 问下来
0: 啊，说你们家不在北京，
1: 我住哪儿啊？
0: 西红柿。
1: 西红柿，
0: 哎，
1: 好，
0: 你们那个市可特别呀。
1: 有什么特殊的吗？
0: 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得糖尿病。
1: 那为什么呢？
0: 糖拜西红柿啊。
1: 对，少吃甜的吧。
0: 哎，而且这个市还不远。
1: 在哪儿啊？
0: 挨着群边。
1: 去，跟这挨着。
0: 对，
1: 哎呀，
0: 你们家这房子也不错。
1: 是吗？
0: 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1: 好，圆的。
0: 告诉你挨着裙边吧。
1: 别提这裙边了。
0: 你们家是四周是一圈乳白色的
1: 什么呀？
0: 佛跳墙。
1: 佛跳墙，
0: 哎，
1: 好菜。
0: 门口有两棵蚂蚁上树。
1: 嚯，四川菜。
0: 迎面是一座孔雀开屏。
1: 嘿，
0: 沿着红烧梅花鹿
1: 怎么样
0: 来到了一片响油扇湖。
1: 这是什么湖啊？
0: 湖边栽着铁板牛柳
1: 啊，
0: 树底下开着溜腰花，
1: 嗯，
0: 那花上还趴着两只羊蝎子。
1: 哎，有羊蝎子。
0: 哎，这都是菜吧？
1: 都是菜。
0: 湖里是清澈的，
1: 什么呀？
0: 砂锅下水。
1: 砂锅下水。
0: 哎，碧绿的牛百叶
1: 上啊，
0: 几只糖醋牛蛙在那儿唱着竹筒蒸歌。
1: 怎么唱的呢？
0: 啊啊！
1: 您给他鼓鼓掌吧。
0: 怎么？
1: 没菜名啊？
0: 谁说没？你没听清楚？
1: 那他怎么唱的呢？
0: 锅巴，锅巴，
1: 嚯！咱们有什么病啊？这
0: 胡金燕
1: 啊，
0: 就是你们家了。
1: 我们家是
0: 燕窝。
1: 我们家都趴窝里。
0: 哎呦，营养价值高啊！
1: 那也不能趴窝呀。
0: 那天我到你们家做客去了。
1: 是啊，
0: 你们全家福正在召开大杂烩。
1: 什么叫大杂烩？
0: 北京话就是遮罗呀。
1: 嚯，全是
0: 有
1: 剩下。
0: 哎。正当中坐着你父亲。
1: 我爸爸是
0: 沙爹。
1: 我爸爸是沙爹。
0: 哎，他老人家已经年高了。
1: 可不是吧？
0: 两腮长满了黑芝麻胡。
1: 那得刀削面了。
0: 你也会了，
1: 多新鲜呢。
0: 你父亲旁边坐着你母亲。
1: 我妈是
0: 麻婆。
1: 够辣。
0: 哎，说到你媳妇儿，我得隆重介绍一下。
1: 你给说说。
0: 各位，李金斗老师够有本事的。
1: 嗯嗯，
0: 娶国际友人当媳妇儿。
1: 哪位？
0: 日本的一位女士。
1: 日本媳妇儿
0: 名字特别呀。
1: 叫什么呀？
0: 干炸小丸子。
1: 我媳妇儿赶上叫这干炸小丸子。
0: 哎，你们还生了一混血的儿子。
1: 那叫什么呀？
0: 醋溜木须。
1: 哈。
0: 我发现在你身后站的两位比你媳妇儿又年轻又漂亮的啊女士。
1: 那是谁呀、
0: 啊、我一打听您猜是谁呀、
1: 啊啊、
0: 人自我介绍了。
1: 怎么说的？
0: 我是李金斗的卡斯蜜。我是李金斗的炸鲜奶。两位漂亮的女士啊，
1: 这名字差点。
0: 你全家非常的热闹
1: 哦，
0: 尤其你儿子醋溜木去
1: 啊，
0: 太淘气了。
1: 是吗？
0: 满地的驴打滚啊。
1: 那叫驴打滚啊。
0: 气得你媳妇扇了他一熊掌。
1: 哎呦。
0: 你妈妈踹了他一烤鸭。
1: 这点好东西都糟蹋了。
0: 知道打这么热闹，你为什么不劝劝吗？
1: 你说说。
0: 你正在里屋洗澡呢。
1: 这洗澡什么菜啊？
0: 水煮肉啊。
1: 啊，
0: 对不对、啊、各位？
1: 我是水煮肉菜。
0: 你先用洗发水洗了洗你这白水羊头。
1: 这叫羊头。

0: 后你开始搓你这红烧海参，
1: 呵，
0: 你是先搓东坡肘子，后搓烤羊腿，搓完芥末鸭掌，又搓了搓红烧猪蹄儿，
1: 没听说，
0: 结果搓下不少蒜泥了哟。
1: 啊，这些蒜泥都得给你吃啊，
0: 这脏不脏啊？洗完澡之后啊，你往脸上挤了点酸辣粉，手里出了点蒸羊羔，
1: 啊，
0: 脖子上套上胶圈，腰上系着海带，披着一块羊板筋，走出了浴室，
1: 整个一怪物。
0: 你爸爸看你洗完澡，招呼你们全家大小，我说趁热把李金斗的洗澡水给我喝了。
1: 为什么喝这个呀？
0: 哎呦，这是一道大补的菜。
1: 什么菜？
0: 甲鱼汤。
1: 走。您听着像话吗？
0: 说急了，你看
1: 能不急吗？都甲鱼汤了，还有裙边，
0: 没急啊？
1: 他不是急，你说太不碍事
0: 啊？
1: 怎么叫甲鱼汤啊？这个，
0: 我这个一说高兴了，每句话带一菜的年轻人口无遮拦。得了，您看我这一高兴呢，我这个有说都不会话，您瞅。
1: 有话不会说了
0: 啊！对对，有话都不会说了。
1: 哎，
0: 当着亲爱的朋友面，我给您欠个道吧。
1: 你上我这上班来了是怎么着？
0: 你那上班呢？
1: 那叫道歉
0: 啊！行，这人忒麻烦，道歉。
1: 哎，
0: 那你说怎么道？
1: 道歉都不会，很简单的。
0: 您说说，
1: 刚才我错了
0: 啊，
1: 给您鞠躬了，
0: 下回改吧。
1: 我给你道歉。我道歉，
0: 这我给您道歉，给您道歉，
1: 哎，
0: 不光给您道歉啊！
1: 你怎么着？
0: 现在都是诚信社会，咱们来点实在的。
1: 应该
0: 啊，这样
1: 啊，
0: 这点儿也不早了
1: 啊，
0: 待一会儿您跟各位一块儿我请客
1: 啊，
0: 咱们下馆子，
1: 行，
0: 怎么样？
1: 下水馆子，
0: 行，
1: 来个水宝。
0: 谁呀？你不懂啊？
1: 不是下馆子吗？
0: 上庄子。
1: 木头桩子，
0: 不是
1: 扎我，
0: 没听说吧？站着，我这么跟你说，人孩子都懂，搓去，
1: 搓，
0: 哎，
1: 有多少煤呀？
0: 啊，搓煤呀，
1: 你不搓吗？
0: 这您这人不懂，干脆跟你说一最时尚的语言吧。
1: 嗯，
0: 待会儿您跟着我呀，
1: 嗯，
0: 上刀山下火海，
1: 好吗？活不了了，这个。满是炉灰渣子呀！你这嘴里
0: 不是您这意思？
1: 什么叫上刀山下火海啊？
0: 我请您吃饭，李老师。
1: 吃饭怎么叫上刀山呢？
0: 你看那后厨那大饭店，那左一把刀右一把刀，那厨师用的刀，那刀多的跟山似的，这不上刀山吗？
1: 火海，
0: 我看，哎呦，那一个火眼一个火眼，一排一排，那不是火吗？
1: 哦，炒菜的火眼。
0: 对呀、啊，
1: 那这下海，
0: 下北海啊。离这儿近，北海，
1: 到那儿游泳，
0: 游泳干嘛
1: 啊？
0: 大伙儿都知道，北海有一最著名的仿膳，
1: 吃仿膳，
0: 对，
1: 进去过吗？
0: 啊，
1: 仿膳那门怎么走？先迈左腿，先迈右腿，
0: 哎，
1: 俩腿一块迈
0: 啊，
1: 呱唧摔那儿了，
0: 是。
1: 那是什么呀？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我知道，
1: 吃过吗你？多贵呀、啊！还请我还吃仿膳呢
0: 啊！
1: 你去过吗？
0: 我还告诉你，李老师，就冲您那小瞧人，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还甭说我去没去过
1: 啊！
0: 我说上几样菜名来，你就知道我去没去过。
1: 那没问题，
0: 当着大家的面，
1: 只要你说上来，就算请了我了。
0: 这话是你说的？
1: 哎，满汉全席头一道菜是什么？
0: 蒸羊羔。
1: 这
0: 有没有？
1: 这道菜、啊、
0: 多新鲜，我吃过吗？
1: 还有什么呀？
0: 蒸熊掌，
1: 有。
0: 蒸鹿眼儿，
1: 有。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有。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1: 不错。
0: 什锦酥盘，
1: 还有
0: 熏鸡白肚、
1: 啊、
0: 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柿角，卤子鹅，山鸡兔脯，菜猛银鱼，清蒸哈士马，
1: 有。
0: 烩鸭丝，烩鸭鸭，烩鸭条，清拌鸭丝、
1: 哦、
0: 黄心管，焖黄鳝，焖白鳝，豆是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清蒸甲鱼，
1: 好。
0: 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骨，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鲶鱼，炝竹笋，芙蓉燕菜，
1: 好。
0: 锅烧海参，锅烧白菜，锅烧油菜，炸菜耳，炒田鸡，桂花柿子，清蒸翅子，清蒸江瑶柱，糖溜钳子米，
1: 好。
0: 拌鸡丝，拌土丝，有什锦豆腐，什锦。第二，糟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炒窝瓜、炒土豆、土豆、卖鸡掌、卖鸭掌、卖火腿、椒白、茄干、晒牛肉、鸭羹、蟹肉羹，这么大碗的三鲜木器汤，
1: 太好了。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酱豆腐肉、米粉肉、瘦肉、罐肉、香肉、烤肉、大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豇豆肘子、扒肘子，对羊肉、烤羊肉、串羊肉、穿三样、爆三样、烩一次、烩三单、油白杂碎、三鲜鱼翅里的鸡、煎村火里鱼是板鸭、桶的鸡，
1: 好。

0: 谢谢谢谢，
1: 感谢大家，
0: 太热情了。
1: 哎，
0: 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1: 很激动啊，说明
0: 大伙儿喜欢相声。
1: 那当然了，
0: 相声嘛，大伙儿都知道
1: 啊，
0: 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口头文学。
1: 嗯，
0: 作为我们来说呢，就得多学习，
1: 积累知识嘛。
0: 没事啊，多看一看书，
1: 那是应该的，
0: 一定要多看书。
1: 嗯，
0: 拿我来说吧，
1: 您怎么样？
0: 喜欢看书
1: 啊？您就喜欢看书，
0: 爱看爱看。
1: 哦，
0: 老上书店去，
1: 到书店里头
0: 一坐坐一天，一坐坐一天，
1: 这么爱看，
0: 里边有空调。
1: 好，您是蹭空调去的，那
0: 主要是为了看书。
1: 您都看过什么书啊？
0: 多了
1: 啊，
0: 多了。你像什么这个四书五经啊，
1: 哎呦，
0: 中外名著啊，
1: 哇，
0: 传奇小说 啊，诗词歌赋、啊、
1: 还真不少，
0: 包括童话故事。我也爱看
1: 哦，连童话都看，
0: 也爱看爱看。
1: 嗯，
0: 童话故事里头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1: 啊。那是童话故事也有很多传世名篇嘛。
0: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
1: 啊、
0: 那个卖女孩的小火柴、这个就不错。
1: 这是个人贩子的故事，
0: 怎么出来人贩子了呢？
1: 卖女孩的小火柴，
0: 童话嘛，有这个
1: 小火柴是哪个组织代号的？
0: 又出来组织了，童话
1: 卖火柴的小女孩。
0: 哦，对对对。卖错了，
1: 哎，卖错了，说错了，
0: 卖火柴的小女孩，
1: 哎，
0: 还有那个，
1: 还有哪个？
0: 那个，阿拉灯神丁，有这个吧？
1: 您呀，
0: 许，
1: 您下次买个正版书看，行吗？
0: 这不正版吗？
1: 阿拉丁神灯，
0: 灯在后面，
1: 在后边灯，
0: 在后面灯
1: 啊！
0: 这个人还挺阴险，
1: 这叫什么话呢？这叫
0: 阿拉丁神灯，
1: 对，
0: 还有那个
1: 啊，
0: 我认为是最经典的，
1: 最经典的是
0: 黑姑娘，
1: 哎。
0: 有这个吧，
1: 黑姑娘，
0: 黑姑娘
1: 啊，黑姑娘我知道
0: 啊，
1: 黑妞妞，太阳爬过那个东山头啊，是不是？
0: 这怎么还出来快板了呢？还
1: 高凤山，黑妞妞，
0: 黑姑娘，水晶鞋，
1: 灰姑娘，
0: 急了，灰姑娘，
1: 嗯，
0: 抱歉啊，说错了，为什么说错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有色盲，
1: 那是色盲的事吗？那就是不认识字儿那个。
0: 灰姑娘
1: 啊，
0: 灰姑，再说一个准对，
1: 能说对吗？
0: 要不他们老嘲笑我，
1: 不应该吗？
0: 不应该。
1: 哦，
0: 再说一准对，
1: 说
0: 我多优秀啊！
1: 啊，
0: 那个白雪公主，
1: 啊，这倒有
0: 啊，
1: 有
0: 这个故事呢，大伙儿都非常的熟悉。
1: 哎，这故事大伙儿都知道，
0: 这是一个特别烧脑的故事。
1: 不是一个童话故事，有什么烧脑的呢？
0: 你看你还不信
1: 啊？哪个地方烧脑？你讲讲，
0: 分享一下啊！
1: 啊，
0: 听着啊，白雪烧脑啊！
1: 嗯。
0: 白雪公主，她虽然说是一个公主，
1: 嗯，
0: 但是她竟然嫁给了一个妖精，烧脑不烧脑？
1: 白雪公主嫁给一个妖精，
0: 烧不烧？
1: 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0: 你看，烧了
1: 。嫁给哪个妖精啊？
0: 牛魔王啊！
1: 牛魔王，
0: 俩人生了个儿子，红孩儿。
1: 嗯，
0: 我给你学学，这是经典，
1: 你还会学？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看这个动作熟不熟？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
1: 啊、哦？就这个
0: 啊？
1: 你有点记错了吧？
0: 谁记错？
1: 嫁给牛魔王那个不是白雪公主，
0: 白雪吗？白雪
1: 那个是铁扇公主，
0: 瞎说
1: 啊！
0: 铁扇公主不是嫁给韦小宝了吗？
1: 嫁给韦小宝那个叫建宁公主，
0: 建宁公主不是上西藏和亲那个吗？
1: 那是文成公主。
0: 文成公主不是武则天的闺女吗？
1: 那是太平公主。
0: 太平公主不是冰雪奇缘里的吗？
1: 那是艾莎公主。
0: 哎呀，艾莎公主不是和七个小矮人吗？
1: 那是白雪公主。
0: 对呀、啊、说的就是白雪公主吗？
1: 嗯，是啊。
0: 那你提牛魔王干嘛？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
1: 这牛魔王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0: 我说的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就是你说的。
0: 就是我说的
1: 啊，
0: 就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好，他说错了，他还有理了，你瞧，
0: 白雪公主吗？
1: 啊，
0: 这个故事大伙儿都非常的熟悉。
1: 你还是给大伙儿讲这故事，
0: 讲的是个什么呢？
1: 啊，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嗯，
0: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头，住着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
1: 嗯，
0: 两口子非常的恩爱。这二位呢，就是白雪公主的亲生父母。
1: 那这是前情提要。
0: 两口子很恩爱
1: 啊，
0: 但是年轻的时候，一直有一块心病，
1: 心里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0: 老要不出孩子来。
1: 哦，生白雪公主之前一直没有小孩，
0: 两口子着急呀。
1: 啊，
0: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挠头，揪头发，咔咔揪。
1: 哦，揪头发，
0: 揪。
1: 哦，你也有这种困扰。啊
0: 这儿不礼貌吧？这儿，
1: 我看您这发量是有点这意思。
0: 咱说国王和王后呢？
1: 啊，
0: 揪头发。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王后聪明，想出了一个绝佳。

0: 大的主意。
1: 他有什么好主意呢？
0: 向上天祈祷吧。
1: 哦，要祷告。
0: 于是王后双手紧握，
1: 很虔诚。
0: 苍天在上，王后在下，
1: 哦，
0: 但愿上天
1: 怎么样
0: 赐我一死。
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啊！
1: 干嘛不想活了？
0: 谁告诉你不想活了？
1: 什么叫赐我一死？
0: 不，有那么个词儿，
1: 求孩子嘛。赐我一子。
0: 哦，对对对对对，赐我一子。说完跪地，当当当当当当磕头啊！
1: 磕得这么有节奏，
0: 还有旋律呢。
1: 啊，王后一脑袋磕钢琴上了，
0: 什么话这叫
1: 啊？
0: 你还别说，老天爷是真灵
1: 哦，灵验了，
0: 果真满足了王后的两个愿望。
1: 两个愿望，
0: 这两个吗？
1: 第一个愿望
0: 让他生下了白雪公主，
1: 第二个愿望
0: 赐他一死。
1: 哦，王后是许愿把自己许死了。
0: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伙什么呢？
1: 告诉我们什么呢？
0: 在许愿的时候嘴千万不能瓢。
1: 对对，那玩意儿万一许灵了呢？是不是
0: 有生命危险
1: 啊？
0: 白雪公主出生之后，国王非常的高兴，就抱着个孩子逢人就夸。
1: 国王还跟人炫耀呢，
0: 哎呀，那这个妮儿长得可太俊了。
1: 什么呀？
0: 啊，
1: 国王说话是这味儿吗？
0: 你多原谅
1: 啊，
0: 多原谅。给大伙解释一下啊，
1: 怎么了？
0: 我这个英文稍微差一点。
1: 哦，
0: 我拿方言呢代替一下。
1: 嗯，
0: 为的是什么呢？好区分角色
1: 啊。国王就是这种角色，
0: 国王就这个口音。
1: 哦，
0: 哎呀，这个妮儿长得可太俊了。
1: 感觉是国王抱了一捆葱。
0: 你看他那个脸蛋儿，
1: 脸蛋儿
0: 好婆婆，好婆婆的，
1: 喷了公主一脸，
0: 擦擦吧，
1: 还给擦擦，
0: 好婆婆，好婆婆的，
1: 白擦了，
0: 长得就跟那个好苹果似的
1: 啊，
0: 干脆
1: 怎么样，
0: 叫白雪公主吧。
1: 我不太能理解你的脑回路，你先等会儿。小脸红扑扑的，所以叫白雪公主。
0: 你白雪公主吗？
1: 不挨着呀。
0: 那应当
1: 是，那是公主皮肤白的像雪一样，才叫白雪公主了。
0: 白雪公主
1: 啊，
0: 国王抱着自己的孩子，越看越喜欢。
1: 哎，自己的孩子能不爱吗？
0: 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1: 怎么还哭了呢？
0: 想起自己故去的王后了。
1: 哦，可能孩子跟妈妈长得像。国王难过了，
0: 老伴儿，
1: 还老伴儿呢，
0: 那想你了。
1: 人还是很深情的。
0: 你说你怎么就死了呢？
1: 他死了，可能是因为受不了你的口音。老伴儿呀，赐我一死吧，就有可能这样。
0: 你死了。
1: 你怎么乐出来了？你怎么？
0: 那心里边难受哎！
1: 没看出你难受嘞。
0: 你死了，你让那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0: 再找一个吧。
1: 啊！好，这国王想开的这么快呀？
0: 没过多少日子，国王又找了一任王后。
1: 哦，这是白雪公主那个后妈。
0: 这个女人非常的恶毒。
1: 恶毒，
0: 他有一面魔镜。
1: 哦，有面镜子，
0: 每天都要问魔镜同样的问题。
1: 问魔镜什么问题呢？我这新王后腰不错。
0: 魔镜，魔镜，
1: 哎呦，
0: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呢？
1: 你学的是个太监吧？
0: 哪出来的太监？
1: 那哪个王后这么说话呀？
0: 区分角色嘛。
1: 啊，您这里角色都很另类。
0: 王后就这味儿
1: 啊。
0: 魔镜，魔镜，
1: 镜怎么喊碎了？
0: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呢？
1: 那魔镜回答了吗？
0: 那的女王爷，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了。
1: 这是那国王钻镜子里了吧？
0: 哪儿出来的国王的呢？
1: 这魔镜说话也这味儿啊？
0: 一个王国里的说话都这味儿
1: 啊？都这样。
0: 那的女王爷，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了。
1: 魔镜会吹着彩虹屁，
0: 每当王后听到那的女王爷，你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了，好好好好。
1: 哦，还有这个呢，
0: 心里边才能踏实。
1: 怪不得他能嫁给国王呢，他喜欢这味儿，他是。
0: 日子一天天过着，白雪公主一天天长大，
1: 公主长大成人了，
0: 而且是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美丽。
0: 直到有一天，王后对着魔镜又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1: 哦，他还问呢。
0: 魔镜，魔镜，
1: 这么多年都没改过。

0: 一个问题天天问，天天问，天天问
1: 啊！
0: 跟个变态似的。
1: 好，别骂街呀！我说，
0: 你求知欲很强哎，很。
1: 那是求知欲的事儿吗？
0: 现在最美的人是白雪公主，
1: 是吗？
0: 哎呀，
2: 嗯，
0: 那个女人长得可太醉了。
1: 这句词儿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0: 往后一听
1: 啊，
0: 什么？白雪公主比我还漂亮，
1: 比你还好看了。
0: 那我能容她吗？
1: 你想怎么样？
0: 我得弄死她。
1: 你看这嫉妒心开始作祟了。
0: 于是王后找过来自己的贴身武士，
1: 把武士找来了。
0: 去，
1: 嗯，
0: 给咱家
1: 什么？
0: 我。
1: 你搞清楚你的位置，好吧？
0: 本宫
1: 哦，
0: 给本宫
1: 啊，
0: 把白雪公主杀了。
1: 哎呦，
0: 把她的心套出来给我。
1: 怪不得说她恶毒呢。
0: 武士闻听不敢怠慢。
1: 武士呢？
0: 交给拿，你就放心吧。
1: 屁、哦！国王又来客串了，你知道
0: 吗？怎么老有国王了？
1: 这武士说话也这味儿啊！
0: 一个王国里的说话都这味儿
1: 啊、哦，都这样。
0: 交给拿，你就放心吧。
1: 嗯，
0: 武士找着白雪公主，把公主带到森林里头。举刀刚要杀他，
1: 哎呦，这就要杀了！
0: 一瞧这个模样，下不去手了，
1: 心生恻隐了。
0: 哎呀，这个女人长得可太醉了。
1: 这是他们国家的固定台词。
0: 这，你说这么漂亮的小闺女，那怎么忍心杀她呢？
1: 不能杀呀！
0: 可是哪有不杀她
1: 啊？
0: 那回去怎么给王后交差呢？
1: 就是啊，
0: 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武士也聪明
1: 啊。
0: 想出了一个主意。
1: 他有什么主意呢？
0: 他没有杀人
1: 哦，
0: 而是宰了一头猪，
1: 嗯，
0: 打算把猪心交给王后、
1: 哦、就这么顶替了。
0: 所以后来留下一个成语吗？
1: 什么成语呢？
0: 杀人诛心、嗯、
1: 不是，
0: 嗯，
1: 我听你讲故事我脑袋有点跟不上了。
0: 我前面我都说了吗？
1: 你说什么了？
0: 这是一个特别烧脑的故事。
1: 哦，烧脑咋这样呢？
0: 武士拿着猪心
1: 啊，
0: 来到王后跟前。王后，
1: 嗯，这是跟王后说话的吗？这个
0: 王后，你白照镜子了。
1: 我、哦、还跟那照镜子，
0: 后没得黑
1: 啊！
0: 王后
1: 怎么样？
0: 看
1: 看什么？
0: 我已将他心儿摘下，
1: 嗯，
0: 是个将他慢慢融化，
1: 嗯，
0: 看他在你手中是否仍完美无瑕。
1: 我觉得这词儿能唱出来。
0: 嗯，我这里也是。
1: 是吗？
0: 我已将他心儿摘下，试着将他慢慢融化，看他在你手中是否仍完美无瑕。
1: 这不是武士，这是五百，这是。
0: 王后一听也唱上
1: 了。王后也唱。
0: 这面墨镜看得很清，
1: 哎呦，
0: 你不要再继续平静，
1: 嗯，
0: 赶快回答我的问题，不要隐藏深处的秘密。
1: 那魔镜呢？
0: 或许那不该说，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可是那白雪公主她依然比你美丽。
1: 好，
0: 哎呀。
1: 就这仨人组团就能干直播了，我跟你说。
0: 王后一听
1: 啊，
0: 什么？
1: 怎么？
0: 白雪公主还活着？
1: 可不活着呢吗？
0: 这帮废物！
1: 嗯，
0: 看来咱家
1: 什么？
0: 我，
1: 你最好说准
0: 了，得亲自出马了。
1: 哦，他要自己下手。
0: 于是，王后装扮成了一个老太太。
1: 对，
0: 有这个片段吗？
1: 哎，装扮成了一个老太太，
0: 装扮成了一个老太太。
1: 嗯，
0: 躺到马路之上，打算呢让白雪公主扶她，然后借机讹死她。
1: 这个手法这么现实主义吗？
0: 黑暗不黑暗？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人是装扮成一个老太太，拿着一筐毒苹果，打算把公主给毒死。
0: 对对对，打算毒死公主。
1: 嗯，
0: 可这个时候公主已然跑远了，
1: 逃走了，
0: 逃到了森林的深处，
1: 嗯，
0: 遇见了七个小矮人。
1: 有这么一段奇遇。
0: 这七个小矮人呢，非常的有爱心，他们收留了公主，而且还非常的照顾她。
1: 哎，这都是好人呢。
0: 说这天呢，七个小矮人上外头找吃的去，
1: 哦，
0: 就剩白雪公主一个人在家。
1: 公主要危险了。
0: 这个时候王后装扮成的老太太出现了，
1: 她要杀人了。
0: 她看见白雪公主，
1: 嗯，
0: 拿出准备好的毒苹果，
1: 对，
0: 掏出手枪，
1: 嗯，
0: 说你把苹果吃进去，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1: 哎，你把他打死吧。
0: 不能死。
1: 可以死。
0: 不能死。
1: 可以死。
0: 我还没讲完呢。
1: 我不想听了。
0: 我后面挺精彩的。
1: 我现在有点混乱
0: 啊。
1: 你有手枪
0: biu biu
1: biu biu 的手枪、
0: 啊、
1: 那你不觉得这个苹果很多余吗？
0: 哎，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废话嘛，人家拿的是苹果嘛。
0: 哦，对对对对，
2: 王后拿着毒苹果，
1: 哎，

0: 说你把手枪吃下去，
1: 嗯，
0: 要不然我一苹果砸死你。
1: 手枪能吃下去吗？
0: 王后说手枪能吃下去吗？你还是吃一个苹果。
1: 这里就没有手枪。
0: 王后说这里就没有手枪，你凑合吃一个苹果吧。
1: 你有病吧。
0: 王后说你有病吧，那快吃一个苹果吧，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
1: 等
0: 着
1: 我这儿，
0: 给我吹出画面了，出画了，出画了。
1: 你就应该出画啊你啊，
0: 怎么意思？
1: 这里就没有手枪吗？
0: 没手枪怎么死啊？
1: 人家是用花言巧语骗公主吃下的苹果，把公主给毒死了。
0: 毒死了公主，
1: 嗯，
0: 被七个小矮人发现了，把公主放到水晶棺里
1: 沉淀起来了。
0: 这个时候男主角出现，
1: 男主人公这就来了，
0: 骑着白马由打远处走来，
1: 英俊潇洒，
0: 来至在七个小矮人面前，
1: 嗯，
0: 双手合十，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1: 你走错片场了，圣僧。
0: 哪出来个片场？
1: 怎么唐僧来了？
0: 白马吗？白马
1: 骑着白马的就是他
0: 啊，
1: 不是唐僧。啊，
0: 我来常山赵子龙，
1: 也不是他。
0: 我来大将薛仁贵，
1: 也不对。
0: 那是谁？
1: 来的是王子。
0: 生存还是毁灭，
1: 哈姆雷特，
0: 这是一个值得、
1: 哦、是个王子就行啊，
0: 思考的问题。
1: 来的是白马王子，走到公主面前，看公主长得如此的美丽，是一眼就爱上了她。
0: 可是公主已然死去，
1: 嗯，
0: 现在只有用王子的吻才能够唤醒公主，
1: 让王子赶紧吻她。
0: 王子来至在水晶棺面前，
1: 嗯，
0: 抱起公主轻轻地吻了一下，
1: 嗯，哇哎呀，不是，公主掉渣子了。
0: 什么话？
1: 公主是那油酥烧饼，
0: 吃的还不少，吃的
1: 什么呀？
0: 还有牛肉呢。
1: 您这是稳吗？
0: 稳吗？
1: 使这么大劲儿
0: 啊？
1: 这不拔罐子吗？这不是？
0: 这是个什么词汇？这是个？
1: 我使这么大劲儿，那把苹果都吸出来了。
0: 对呀、
1: 啊，啊，
0: 吸出来不就行了吗？
1: 哦，公主不是被毒死的，
0: 但是
1: 噎死的，
0: 破烂了，
1: 没听说过、啊、公主把整个苹果吞下去了。
0: 公主嘴大吗？
1: 人家是用爱情的魔力让公主苏醒过来了。
0: 公主苏醒了过来，
1: 哎，
0: 王子非常的激动，抱着公主深情地说了一句话。
1: 王子说什么了？
0: 哎呀，这个女人长得可太醉了，
1: 回来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能听见吗？
1: 老何，
0: 哎呦，
1: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
0: 哎呦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这咱。
1: 哎，二姐，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哎
0: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1: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0: 离得远就得喊呐。
1: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0: 你二姨在云南，
1: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不这，我还盯岔子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
2: 啊，走了啊。
1: 哎。先不说了啊，
2: 咋了这是？
1: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2: 去龙龙家过年。
1: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2: 那都结婚三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1: 那你暂时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2: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1: 那能一样吗？三年了，他妈都习惯了。
2: 妈，
1: 哎呀，好吧啊。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过得可快了。
2: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1: 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妈呀！干什么？
0: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1: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0: 你不说的吗？每天八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1: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八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2: 妈，你

0: 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1: 优雅呀，
0: 你看，那你刚刚，
1: 哎呦我天哪，
0: 也不优雅呀，
1: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哎呀，
0: 你让我
1: 二打打，三打打，四打。
2: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0: 干啥呀？
2: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0: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2: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0: 说的就是我妈呀？
2: 啥意思啊？
0: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2: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啥问题呀？
0: 她双标。
2: 啥是双标啊？
0: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2: 就是浪费粮食。
0: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她就不让，她去广场
2: 连跳带唱。
0: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她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2: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0: 再给你举个例子。
2: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0: 想不想改变？
2: 怎么改变？
0: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2: 还得根治。
0: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2: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1: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2: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1: 咋了，奶奶？
0: 咱家有人得病了。
2: 干啥呀？
1: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2: 不是我，
1: 我就说让你穿秋裤，穿秋裤的哪儿冻坏了？
0: 也不是我，
1: 那还帮帮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那胖就胖，健康就得呗。帮帮啊！
2: 也不是帮帮，
1: 那还能谁？
2: 你
1: 谁？
0: 你
1: 我得病了。严重吗？
2: 非常严重。
1: 我的个天，老爷呀、啊！
2: 干啥呀这是啊？
1: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0: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1: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2: 你双标。
1: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0: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1: 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0: 好嘛，那我问你啊，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1: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正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0: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1: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2: 好啊，我问你啊，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1: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2: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1: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0: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1: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0: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1: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
0: 哎呀，
2: 来来来，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
1: 哎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2: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1: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2: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1: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2: 是
1: 我是你什么人呢？
2: 妈，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1: 你到底想说啥？
0: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2: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1: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2: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1: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2: 伞也是我打的。 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1: 你爱吃的那三鲜，
2: 打扰一下，从擀皮和馅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1: 这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2: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1: 我咋那样呢？
2: 以后能改了不？
0: 那我能走了不？
1: 走吧，
2: 走吧，
1: 一会儿我也走了。
2: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男的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吧。
2: 不是干啥呀？
3: 哎，来了。哎，
1: 我先去开个门。
2: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3: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
1: 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2: 开。哎。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3: 谁？是吗？没事吧？啊，坐这儿。
1: 怎么的了？
3: 快过来，我看看。
0: 咋了这是？啊？
2: 干啥呀？
3: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0: 谁没吵架呀？
4: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又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0: 妈呀，听见啥了？
3: 花泽散、西书包、三线线、治三高。
4: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啊？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吧，还得是趴门口听。
2: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4: 那不冒昧吗？那不？哎呀，嫂子啊，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0: 还不好事儿？
4: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哎呀，
2: 我天！啊，我什么问题啊？
4: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2: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4: 嫂子啊，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啊，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这做四个点了。啊，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是。
2: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4: 又来，
0: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4: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4: 那他呢？
0: 爱护动物。
4: 嫂子呀、啊，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0: 咋的？
4: 你是狂飙。
2: 就狂，咋的了？
4: 我这叭叭记谁说话
3: 呢？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2: 可不咋的，
3: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1: 对，
0: 楠楠，
3: 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给
0: 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3: 冒昧了？
0: 冒犯了。
3: 那我换个问题。
0: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你们孩子整冒汗了。
3: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哎哎哎，
0: 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4: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3: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4: 走，
3: 这俩
4: 造个大西瓜。哎
2: 哎，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4: 往楼上去吧。
3: 这俩人，
0: 妈，你真棒。
2: 媳妇儿，你真厉害。
0: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的。
2: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拔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3: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的天哪！哎
0: 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2: 干嘛呀？
0: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2: 太好了，啊，我再给我亲戚带点瓶酒。太好了，
0: 人多热闹，穿衣服，哎，
2: 开门赶紧。
0: 咱们一
2: 哎呦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俩
0: 又偷听？
3: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0: 咋了？
4: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0: 过年好。
5: 有请张帆、刘全淼带来相声《绝地求生》。
6: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7: 谢谢大家。
8: 是啊，
6: 您看啊，不管干哪一行哪一业，首先得具备这么几个条件。
7: 具备什么条件？
6: 你要想成功，得像歌里唱的一样。
7: 这哪首歌啊？
6: 三分天注定。
7: 哦，
6: 七分。

0: 光靠打拼。
1: 你瞧瞧，
0: 那90分看颜值。
1: 嗯，哪首歌还有后边这句呀？这是啊？您唱的这歌是百分制的是吗？
0: 对呀、
1: 啊。什么叫对呀？没有后边，剩下那90。
0: 360行，站上这几呀、嗯，行行出状元。
1: 哎，得努力是真的。哎、
0: 说到这儿啊，嗯，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嗯，相声演员。
0: 咱俩不一样了，
1: 有区别吗？
0: 那区别太大了
1: 啊！你不是说相声的？
0: 不是说相声。
1: 那您，您是干什么的？
0: 我跟我哥哥，
1: 你哥哥
0: 在国外。嗯，我们是外籍雇佣兵。哦，
1: 好厉害啊！
0: 谢谢。
1: 那你来我们这儿干嘛？
0: 酷爱中国传统艺术。嗯，最喜欢听相声。
1: 喜欢相声？
0: 相声好啊！啊，相声太简单了。
1: 相声讲的我们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那不如我们更累呀、啊。咱先甭说几门功课 啊，就我们每天练那个格斗，
1: 格斗
0: 是人练的吧？那个
1: 不是
0: 太累了，你们
1: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不啊？你们每天练什么？
0: 格斗啊，
1: 格斗
0: 知道吗？格斗技巧，
1: 这格斗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我说相声不了解，
0: 没关系，
1: 你给我们展示。
0: 没关系，我跟你说，我教你两招，
1: 哎，可以，
0: 行吗？
1: 这
0: 但是我教你的这个注意 啊，千万不能上外边用去。我这都是专业战场上用的格斗技巧。
1: 对，您是当兵的呀，
0: 就经常在战场上遇见这么一种情况。
1: 哪种？
0: 就是敌人掐你脖子。嗯，这，你说
1: 不是？您等会儿啊，打仗，嗯，敌人掐我脖子，
0: 对，
1: 他忘带枪了吗？
0: 子弹打没了，
1: 这种时候
0: 是不是得掐脖子？
1: 那可不就得动手了，
0: 掐你脖子，你怎么
1: 办？我啊，我啐他，啐你脖子。
0: 好，嗯，你啐他，
1: 我啐
0: 他，可以闭上眼继续掐你。嗨，
1: 是吧？这什么人呢？闭上眼了，
0: 他有那个不嫌恶心的呀？
1: 那我不知道，我就说一下，
0: 这阵儿就用上格斗了，用上擒拿了。
1: 擒拿？
0: 你比如你掐我，
1: 行吗？
0: 你没问题，咱受过专业训练，你掐我，
1: 我掐，
0: 看见了吧？
1: 就这样，
0: 反关节，记住了啊！这叫反关节啊！两个手抠住了大拇指往外掰，
1: 有缝吗？
0: 你看你越使劲掐我、啊、越有缝，哦，
1: 所以说越大。
0: 哎，自己去练练啊、哦、回去拿自己爷们儿练去、哎、啊。
1: 不是，您这是女子的是吗？
0: 男子也可以拿自己老婆练去也行、哎、是吧、
1: 哦、哎，这不就还有吗？还除了掐脖子、
0: 这是一招 啊，在战场上遇见的情况多了
1: 啊。对对对，
0: 比如再说一个啊、嗯、在战场上经常能遇见的，嗯，敌人撤你嘴巴子，
1: 嗯，这种情况。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屡见不鲜。
1: 您这是战场，您这是菜市场。
0: 哪儿啊？又掐脖子又撤嘴巴子，
1: 我确定这确实没带枪。
0: 这不子弹打没了吗？这不告诉你了吗？掐完脖子撤嘴巴子怎么办？
1: 就打嘴巴子。
0: 你看这阵就用上格挡，
1: 什么挡？
0: 格挡啊！
1: 您这词儿太专业。
0: 你看看你格挡，比如说，你看你打我，3、2、1打，格挡，看见了吧？
1: 哦，格挡、哎，
0: 外边别用去啊！来，往前看去，格挡。
1: 我、啊、你瞧，
0: 你这用上来，快去看，格挡。哎，当然刚才这是慢的，下面咱再来回快。
1: 格挡，哥你倒是挡啊你，哥你怎么不挡呢？
0: 我告诉你，哎，也就今天，
1: 今天
0: 你换我们教官在这儿，你死定了！我告诉你，哎、
1: 你们教官，哎，不是，你等会儿，你咱俩好好聊。我，
0: 你别离我远点。
1: 不，等会儿，不是你刚才提了一句，你们谁？你们教官？
0: 我们教官啊！
1: 你们教官谁啊？
0: 我们教官太厉害了，我们教官是美国海鲜突击队退下来的。
1: 不是，等会儿，不，人家都嗯，什么哪儿的？
0: 美国海鲜突击队，
1: 我知道美国有个海豹突击队。
0: 你看你这个，海豹不也属于海鲜吗？
1: 人家那海鲜
0: 那是总部，
1: 您这海豹
0: 是支队。
1: 哎，头回听说。
0: 你别说这片儿汤话，我告诉你、啊，
1: 什么叫片儿汤话？
0: 这让我们苏坡四大教官听见，你死定了！我告诉你，
1: 什么教官？
0: 苏坡四大
1: ，
0: 哎，我们教官
1: 怎么叫这呢？
0: 这你不知道、嗯，国外那个军衔等级啊，嗯，都按这个星来划分。
1: 对呀、啊，
0: 你看这个上将呢、嗯，就有4星的和5星的，
1: 不一样啊。
0: 哎，对，
1: 那你们教官是
0: 巨星，
1: 巨。哦，对，巨星就得叫 Super Star。
0: 巨星。嗯，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教官的这个行动代号，
1: 啊、哦，也是他的代号。
0: 对，你雇佣兵都得有这个行动代号啊。
1: 哦，对，
0: 我跟我哥哥也有，
1: 你们也有吗？
0: 那天把我们都叫到操场上了吗？嗯，集合，好，学习，嗯，立正，响。

0: 作看去。
1: 多专业。
0: 下去看。嗯，报数，一二，好人齐了。
1: 多余报数，你这统共俩人看一眼不就完了吗？那个
0: 通过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啊，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雇佣兵。
1: 哦，合格了。
0: 但是嗯，要想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嗯，你们还要有自己的行动代号。
1: 要给你们起名字。
0: 错
1: 错，
0: 以后你们没有名字，
1: 那
0: 代号就是你们的名字。
1: 哎呦，你瞧瞧，
0: 拿手一指我，
1: 嗯嗯，
0: 你，
1: 嗯，这你，
0: 你的代号，
1: 嗯，
0: 是电，
1: 说明你速度快呀。
0: 你是电，
1: 嗯，
0: 你是光，
2: 你是唯一的神话。
0: 我赶紧接上，
2: 嗯，我们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1: 你这个不唱两句吗？
0: 唱了。
2: You are my superstar boy。
1: 走我说你们教官叫 superstar 呢，你们仨是 SHE 是吗？
0: 你别管叫什么，以后我们就要在危机四伏中生存了，朋友。哎呦，
1: 还危机四伏？不是，你们都这完事儿了，有人找你们？
0: 当然有了，毕业了就有人找啊。
1: 是吗？
0: 哎，有人找啊。
1: 谁找你们了？
0: 国外有一大财主，这个人叫史奈德奥杰特的林德贝塔克先生。
1: 这个什么倒霉名字？
0: 史奈德奥杰特的林德贝塔克先生，
1: 这名字谁记得住啊？
0: 你跟我记，史奈德，
1: 史奈德，
0: 奥杰特，
1: 奥杰特，
0: 德林纳，
1: 德林纳，
0: 贝塔克，
1: 贝塔克，
0: 连上你。
1: 哦，这，是，你，哦，这人有简称吗？
0: 史奈德先生，
1: 就我这个脑子，下回直接告我简称就行。
0: 没问啊，
1: 你说一大串，我也
0: 问简称吧，叫史奈德先生。
1: 这史
0: 奈德先生，请我们共进晚餐，
1: 请你们吃饭。
0: 哎，
1: 你们去了吗？
0: 转天我们就来到了史奈德先生的城堡。
1: 他都有城堡？
0: 嗯，我
1: 这么有钱。
0: 史奈德先生，
1: 嗯，
0: 您好，
1: 嗯，
0: 您看找我们哥俩来，您有什么吩咐啊？
1: 问问。
0: 不着急，
1: 还挺稳当的。
0: 我们先吃饭。
1: 这么客气？
0: 嘿。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1: 怎么呢？
0: 吃饭之前、先喝酒，
1: 这叫开胃酒。
0: 来，让我们共同举杯，
1: 嘿，
0: 欢迎你们的到来，尝一尝我酒庄的红酒。
1: 哪年的？
0: 上半年的。
1: 今年的。
0: 我喝了一口，嘿，
1: 味道不错，
0: 又酸又涩呀。
1: 这不废话吗？
0: 喝不惯没关系，来，给他拿两头甜酸，让他淡淡嘴儿。
1: 甜蒜就红酒，你知道吗？
0: 我是那个史奈德先生，吃什么喝什么无所谓，并不重要
1: 啊，重要。
0: 关键是您看，你这时间啊，晚上我们吃完了喝完，他聊完事我们住哪儿啊？是吧？我给你们安排的，住宾馆。
1: 哦，住宾馆
0: 啊？那给你们安排的是这里最大的殡仪馆。
1: 殡仪馆？
0: 空调足啊。
1: 哎，没暖气啊。
0: 但是都是标间儿，没有大床了。
1: 哎，这别躺一块儿了，
0: 他们就救过吧。
1: 哪儿啊？救过什么殡仪馆？
0: 不是，史奈德先生，住哪儿我们也自费了。
1: 这就是
0: 自己安排，您就甭管。您说找我们干嘛来
1: 啊？问问。
0: 不着急。
1: 真稳的。
0: 我得先看看你们的能力如何。
1: 要考验考验
0: 你们的枪法如何呢？
1: 行吗？
0: 行妈呀，我们哥俩最有研究的就是枪。
1: 你跟你哥哥，
0: 尤其是我，什么叫 AK-47？ 哪个叫 M4A1？ 95突击步、1911、巴雷特、雷明顿、L85、AUG， 这些个枪你摆在我的面前，我一个一个全能把它给拆了。
1: 拆了，
0: 拆了。
1: 你给我半天我也能给他拆了。
0: 怎么又有你呢？
1: 我拆的比你碎。
0: 我拆完了我还能装上。
1: 你能装上
0: 行吗？
1: 那你厉害。
0: 你看看这装完以后还能赋予俩螺丝。嘿，
1: 真的东西啊！这枪打出去指不定伤着谁，我告诉你吧。
0: 不要玩笑。你们的枪由我来给你们提供。
1: 那不用你们拆，
0: 我只想看看你们的枪法准不准。
1: 枪法？
0: 上来，
1: 上来。
0: 说了一声上来
1: 啊，
0: 上了一个人，举着一个苹果，离我们也就30多米的样子。
1: 这是让你们打靶。
0: 这就看史奈德先生，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沙漠之鹰，子弹上膛，就听梆的一声，苹果碎了，这人纹丝没动啊。
1: 哇塞，厉害呀。
0: 这阵看我们的了，
1: 这到你们了。
0: 看我哥哥。
1: 你哥哥
0: 往前迈了半步，接过了史奈德先生手里的沙漠之鹰，吹了吹枪口，把枪放在了自己的裤腰带上，把衣服叠了叠，好好整理了一下，往后退了3步，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人家说什么？
0: 你把枪还给我。
1: 哎，
0: 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把枪给我。
1: 打不打的不重要，你拿人枪干嘛呀？你哥哥，
0: 哥这不是跟他开一个小玩笑？
1: 什么小玩笑啊？你人家看你们打靶呢，
0: 这个事儿用得着我哥哥吗？
1: 不用你哥哥，
0: 我来呀。
1: 你
0: 我就办了啊！我接过我哥，哎，我刚把枪接过来，
1: 怎么着？
0: 你再看那个人啊，又举了一苹果，
1: 又拿了一个新的苹果，
0: 往后啊，退了这么几大步，
1: 加大难度，
0: 什么意思？
1: 加大难度，
0: 抻脸我啊，这怕这个吗？嗯，哥哥，嗯，把我的八倍镜拿过来，
1: 要脸吗？要脸，过来啊！总共30多步，来个八倍镜是吧？
0: 我这不是严谨吗？我这个人
1: 太严谨了，
0: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尴尬半天了，你快来吧。
0: 没关系，嗯，接过了沙漠之鹰，子弹上膛，闭上左眼，睁开右眼，就听砰的一声。
1: 苹果碎了，
0: 人去世了，
1: 打死了，干嘛呀？
0: 好枪法，
1: 史奈德先生，看见了吗？
0: 果然像外面流传的一样，
1: 哪
0: 弹无虚发，一枪爆头，真是太厉害了，
1: 人死了。
0: 是，刚才我也瞄了半天他脑袋，怎么还是打上苹果了呢？
1: 你们就为打人是吗？
0: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我。
1: 那不对呀、啊，就为打人，你们举个苹果干嘛呀？
0: 那是他自己要求的啊。他说，举个苹果，图个吉利。
1: 这人迷信都不是个地儿，我告诉你，他举个苹果。
0: 好了，你们的能力我验过了，
1: 看过了，
0: 没有问题。
1: 这还没问题呢。
0: 我来交代一下你们下面的任务。Follow me。
1: 跟他去吧。
0: 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来到了一个仓库。我们才知道这回的任务是什么。
1: 什么任务？
0: 让我们哥俩替他呀。保送一幅画，画哎，
1: 什么画？
0: 油画。
1: 什么油画？
0: 就是那个达芬奇画的那个叫蒙娜丽莎的。
1: 蒙娜丽莎微笑。不对呀、啊，这画不在卢浮宫啊。
0: 不是你，
1: 你们能保
0: 谁
1: 保微笑？
0: 我说微笑了吗？
1: 不，蒙娜丽莎。
0: 我说蒙娜丽莎微笑。
1: 达芬奇。
0: 我说微笑这俩字了吗？
1: 达芬奇不就
0: 我们负责保送的是蒙娜丽莎的偷笑。
1: 蒙娜丽莎还偷笑过？
0: 这个事情我来解释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1: 哪样的？
0: 在当时，达芬奇先生在画蒙娜丽莎微笑之前，画的是这幅蒙娜丽莎的偷笑。
1: 哦，先有的偷笑。
0: 被当时的权贵批评这幅画真是太不严肃了，要求他立即销毁。可是达芬奇先生没有销毁，而是又随随便便画了一幅蒙娜丽莎的微笑应付过去了。
1: 微笑是应付的，
0: 而这幅蒙娜丽莎的头像，便成为了达芬奇先生唯一没有被认可的作品。
1: 你瞧瞧，
0: 也是因为如此，这价值连城，
1: 值老钱喽。
0: 哎呦，我说我们看看这画怎么样？拿出来这画，我们一看，哎呦，真好啊！
1: 什么样子？
0: 你看啊，
1: 什么样子？
0: 就那样啊。
1: 这不就是个微信表情吗？这
0: 太好了，
1: 这还蒙娜丽莎呢。
0: 我说咱这样啊，为了节省时间，当天晚上就走，
1: 直接就走了。
0: 史奈德先生亲自给我们送行了，
1: 任务重大呀！
0: 期盼你们早日凯旋。到那时我将设宴款待你们。
1: 哟，还款待？吃什么呀？这是
0: 吃鸡？
1: 吃鸡？
0: 大吉大利哟！
1: 这不就得吃鸡吗？
0: 当天晚上，上了飞机我们就出发了。
1: 不是，您等会儿，你们，哎呀，不是，你跟你哥怎么走的？
0: 飞机啊，
1: 坐飞机啊，那找你们干嘛？找我不就完了吗？他坐着飞机看着画，那有
0: 没人
1: 到了吗？
0: 什么都找你，什么都找你，
1: 这就是他太简单了。
0: 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对呀，
0: 上飞机睡一觉就到了。
1: 就是啊，
0: 不过上飞机还真睡着了啊，飞了多长时间不知道，打哪飞过来一炮弹，把飞机翅膀打断了。
1: 遇见劫机的了！
0: 哎呦，这飞机就下坠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跳飞机！
1: 你们带着？
0: 我们都背着降落伞呢，
1: 都带着降落伞啊！哎，那画呢？
0: 抱着哥哥抱着呢。我们在这跳着伞啊，我哥哥抱着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看着我哥哥，
1: 嗨，这节骨眼你学他干嘛呢？你这玩意儿
0: 落了地以后，我们才知道啊，听见四处隐约有枪响。遇见恐怖分子了，
1: 遇见贼了，这是。
0: 哎呀，这怎么办？还好我们都带着枪呢，
1: 带着枪。
0: 这周围也有不少的这个房子、
1: 你们有武器就行啊。但是听我的，
0: 怎么着？
1: 注意，别暴露自己。
0: 不敢暴露自己、
1: 就是。
0: 这在草坑里趴了半天了。周围有这个房子，二楼不敢进去。
1: 就是。
0: 哎呦，待了半个多小时，我哥哥显然有些按耐不住了。
1: 怎么了？
0: 这脾气大呀！耐不住啊！一个姿势难受啊！他在那雇佣，
1: 他雇佣什么？
0: 雇佣兵嘛。哎。
1: 雇佣兵就在那儿雇佣，
0: 雇雇佣佣雇雇佣佣站 起来了，
1: 站起来，
0: 一边雇佣一边喊，
1: 喊什么呀？
0: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扬。
1: 您等会儿吧，你哥有病是吗？
0: 我也是，说
1: 这时候还海草呢，
0: 一把把我哥哥拉躺下了。我说哥哥，这样咱在这儿坐以待毙可不行。
1: 就是，
0: 咱这样，你看看周围，四周围看看有没有车啊？你开车来接我。
1: 开车走，
0: 我呢上前面那二层小楼看看，里边有没有多余的物资啊？我在这个咱跳飞机跳得太匆忙了，没带多余的弹药，
1: 你
0: 这就一个弹夹应付不了多一会儿啊，
1: 子弹太少。
0: 我哥哥抱着蒙娜丽莎可就找车去了。
1: 那你呢？
0: 我呀，来到了前面这个二层小楼，门是关着的。哦，我进门，把门开开，进去以后随手把门又带上了，要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1: 哎，这不是习惯的问题。这时候
0: 上了二楼，到了二楼以后啊，我才知道，来对地方了。
1: 二楼也好，二楼视野宽阔呀，
0: 不光视野宽阔，你看这个地下物资太齐了，
1: 都有什么呀？
0: 什么子弹、背镜、背包、绷带、防弹衣、止血药、功能饮料，是应有尽有啊！
1: 拿呀！
0: 我刚要拿呀，就听见这个敌人的枪响，离我可是越来越近了。
1: 又
0: 坏了，慌乱之中我竟然犹豫了。
1: 你犹豫什么呀？
0: 你说我是喝可乐呢，还是喝果汁呢？
1: 你有病是吗？你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喝可乐呢？
0: 喝什么呀？
1: 你拿点东西跑就完了。
0: 我跑了吧，跑了来不及了。
1: 怎么了？
0: 透过二楼这窗户，看见敌人可离我可是越来越近了，
1: 危险喽！
0: 你这阵把瞄准镜搁在枪上调试好了，瞄准再打可就来不及了。
1: 晚了。
0: 这阵你看我啊，随手猫着一颗手雷，把保险撑给照着那人就扔过去了。当时就听咣的一声，
1: 这回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什么也没炸着他。
1: 怎么呢？
0: 那还那喊呢？
1: 喊什么呀？
0: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
1: 你哥哥呀！
3: 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4: 妈，您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5: 哦，知道了，妈。
3: 她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4: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呀？来了来了。
3: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她就知道，她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5: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3: 可是，
5: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啊？
4: 这点儿我就够吃了。
3: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5: 妈，妈，
3: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6: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最近啊，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鲜苹果开始扎堆上市了，哎呀，看着红彤彤金灿灿的，就特别有这种秋日的氛围感。不过呢，很多朋友买苹果的时候都会纠结啊，说到底哪种更甜呢？那脆苹果和面苹果又应该怎么样去选？那不同品种它的口感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性的说清楚。那像是咱们常吃的这个嘎辣苹果呀，还有花牛、红富士，那还有啊最近上新的这个瑞雪、秦翠，都是各有特色啊。那嘎辣呢是酸甜脆爽，花牛呢它的口感是更偏于这个绵软香浓，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啊。那红富士啊就是更加经典的脆甜口感。那其实不同苹果啊它的甜度差别也确实很大，那像是阿克苏啊、冰糖心、金帅呢，它们都属于这种高糖的口感啊。那如果说我们想挑到最甜的苹果啊，也有几个小技巧和大家分享。首先啊，我们就选这个带条纹而不是那种通体全红的，我们选择那种果皮啊就是凹陷更深，手感啊摸起来诶微微粗糙的，那这样呢它的一个日照时间是更足，甜度自然也就更高。比如说我们选一个苹果啊，它的同样大小呢，我们就选放在手里边啊压手偏重的，果香浓郁软硬适中的，就是新鲜又好吃的优质苹果。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苹果应该怎样去挑，那再来啊，我们一起解答几个大家最关心的疑问啊。那比如说很多人看到

这个苹果表面亮亮的，担心啊打蜡不安全。其实呢完全不用多虑啊，这个苹果本身它就会自带一层啊天然的果蜡，用来锁住水分啊。就算是啊商家后期打的食用蜡呢，也是国家允许的安全材质，而我们正常清洗之后呢就可以的放心吃啊。那还有朋友可能会好奇啊，说这个存放了一整年的冷库苹果还能吃吗？那专家提示啊，说这个正规低温保鲜的苹果，那

0: 那另外啊，也给大家纠正一个生活的误区。俗话说啊，说这个早上煎苹果，晚上毒苹果啊，那这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其实只要我们这个肠胃舒服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那再来分享几个秋天比较适合苹果的一个新吃法啊。首先我们可以蒸熟吃啊，养胃护肠胃。烤苹果呢，暖身啊又香甜，甚至我们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啊，放两块苹果，哎，还能够解腻提鲜。那提醒大家啊，我们是尽量去吃这个新鲜苹果，不要说用这个果汁啊来代替鲜果。我们直接吃鲜果呢，是更健康也更营养。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啊，一首《海芋恋》，您感受到周五的轻松快乐了吗？那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啊，心里边已经按捺不住啊，这个想要出门游玩的心情。那如果说我们还有这个朋友不知道说这个周末要去哪儿放松游玩的话啊，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咱们沧州超级有氛围感的宝藏打卡地。夜幕降临啊，华灯初上，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呢就会波光粼粼，夜景绝美。南川老街的运河竹筏夜游啊，也是特别的出圈。百米长龙竹筏呢是缓缓前行，两岸呢光影流转，古风演绎相伴，吹着晚风啊，咱们泛舟运河仿佛就走进了千年的水墨画卷。那咱们如今的这个沧州文旅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拍照打卡了。

南川老街啊，是复原了这个明清院落的古建筑，随处可见呢、啊，可以看到这个古风的 NPC 和您互动对视，氛围感啊直接拉满。还有吴桥杂技欢乐城啊，更是新潮又好玩，打破了一个传统的演出模式，沉浸式的互动杂技，炫酷的 VR 元宇宙剧场，让古老非遗啊变得又潮又有趣。还有大运河非遗展馆啊，还推出了一个实景研学的体验啊，大人朋友呢，我们去了就是休闲放松，孩子啊更是趣味长知识。所以说这个周末啊，咱们不妨走进咱们运河之畔，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咱们狮城的古韵新风。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闯堂。杨三娥，本县长正在审案，并未传你，你为何闯上堂来？莫非要搅闹老爷的公事不成？
1: 民女不敢。
0: 既然不敢，为何闯上堂来？
1: 既传高家父子到案，一则不见裴氏金玉，二则不让我跟高占英当堂钉，辞就要退堂，是何道理？
0: 高家父子、村正村妇都说你二姐姐是因病而亡，你为何偏偏说是被害而死呢？
1: 既然他们都说我二姐是病死的，谁敢与我拒绝画押？
0: 村正村妇，拒绝画押。
2: 回县长的话，我们这些当村正村妇的只不过是调解帮忙而已，我们可不敢拒这个接呀。
0: 混账！高占英上前钉刺。哎，
3: 六道沉重怒气。
4: 他三姨，
5: 你这是多余呀，你二姐姐明明是病死的，难道是谁把她害死的吗？
1: 高占英，我来问你，那日我母女前去吊孝，见我二姐姐左手用棉花包裹，当时拉拉扯扯，不容瞧看，私自入殓，是何道理？
5: 杨三娥，你
0: 多口！高占英讲，
5: 只因你二姐姐死的日子不好，夜死双年，不许过午入殓，隔夜葬。
1: 要是过了午呢？
5: 要是过了午啊！

0: 身上火歪了。
1: 可恶，高湛英强，
0: 要是过午入殓，隔夜葬埋，100天之内必死我家当头之人。
2: 禀县长，高家父子狡赖不招，这些人都是老高家用钱所买，一口同音，求县长开棺检验，若是有伤，高湛英按律离场，若是无伤，我杨三娥情愿领罪。
0: 嘿，这下咬他妈脖子上了，
1: 来呀，把高湛英压起来。
0: 哎，
1: 其他人等赶下头去，
0: 回去我见见去。
1: 哎，
0: 这场官司不让我这老干政说话呀，要是让我说话，绝不能打成这个样。
3: 你去，
4: 大叔啊，您看这事可怎么办？
0: 那你说呢？
4: 依我看，那个老杨家是个贫寒之家，咱们豁出去600-700块钱给他，我看这事不就结了吗？
0: 你这可花这600-700块钱可不要紧呐、啊，那就给你买了死罪了。
4: 那您说可怎么办？
0: 咱们有这600-700块钱，宁堵城门不堵水口，县长压起六头，那就是给你递话呢。咱们有这600-700块钱，往堂上一放，县长就。
1: 我先回去投
4: 稿。
5: 老总，老总，
6: 什么事儿啊？
4: 老总，我想求见县长。
5: 哦，见县长？
4: 哎，是。
5: 什么个见法儿啊？
4: 对。老总，我想求见县长，把我儿子保出来。
5: 哦，哎，这都是见县长啊。
4: 是，
0: 对。
4: 老总，您买包茶喝啊。
5: 这才像话啊。
7: 什么事儿啊？报告报告的。
5: 高老头要见县长。
7: 不见。
5: 高老头还算懂事，
7: 叫他进来。
5: 哎，高老头，来，上
4: 堂。好。
5: 县长。
7: 哎呀，高老先生。这么大的岁数了，受儿女的牵连。
4: 哎呀，可不是嘛！
7: 整天借打官司告状的，也怪难为。
4: 哎呀，是。
7: 哎，我有心把你们两家的案子了结喽，你看如何？
4: 县长公断，县长公断。
7: 不过你还得花2000。
4: 行，
7: 也不用多，150。
4: 行
7: 啊，
4: 行。
7: 带杨三娥，
5: 带杨三娥。
7: 这么大的姑娘家，整天借打官司告状的，你母亲在家里也免不了惦念呢。哎，就算是官司打赢了，你二姐姐也活不成了。我有心把你们两家的案子了结喽，哎，你看如何呀？
2: 不知怎样了结呢？
7: 是这样的，哎，老高家呢是个大财主，你们家呢贫寒一些，叫老高家赔偿你们150块损失费，你看如何呀？
2: 就依县长。
7: 哎，好，钱带了没有？哎，让三姑娘过过数。
5: 三姑娘，拿好了啊。
7: 哎，三姑娘，别走，来，签个字，画个牙啊。
2: 民女不会写字。
7: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呢？来，我教给你啊！你看啊，就在这儿画个十字就得。哎，我怎么给画上了？啊，走吧。
4: 哎，三姑娘，往后啊，家里有什么为难招窄的，尽管说，用钱吗？到家里去拿，咱们亲戚还是好亲戚嘛啊！
2: 高老头，你放心吧，三姑奶奶跟你们老高家没完。
4: 你瞧这俩钱花的，
7: 带高湛英杨滚，
5: 带高湛英杨滚。

0: 县长。
1: 高先生受惊了，
0: 多谢县长关照。
1: 你们两家的案子已经了结了，回家过你的太平日子去吧。他是个乡下人，不懂得什么，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杨滚，以后不许打官司告状的了啊！回去吧。
2: 小子，你等着，没完。
1: 退堂正式。知乎者也聊此案，腰里揣满大洋钱。

0: 是这儿，问。
1: 先生，先生。
2: 两位，你们有什么事吗？
1: 先生，这是国民大饭店吗？
2: 是啊。
1: 这有位席汉川席律师在这住吗？
2: 在这住啊。
1: 求你老给通禀一声吧。
2: 稍等啊，席律师。
3: 吴先生，
2: 外边有两个人要见您呢。
3: 哦，
4: 久经沧桑多阅历，高攀新贵显声名，谁找我呀？
2: 外边有两个人要见您呢。
4: 哦，让他们进来吧。
2: 哎，二位请吧。
4: 你们是？
1: 您是徐律师吗？
4: 是啊，贵姓啊？
1: 我姓杨，这是我哥哥，我们是从滦县来的。
4: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这是周律师给您的信。
4: 汉川英雄台见，杨三娥所告命案俱是实情，系小弟代书呈状，可恨牛成受贿千元，一毛不拔。牛成，杨三娥此番进京上告，勿忘我兄鼎力扶持，让牛成知道我辈不可欺也。我辈不可欺也。别的不敢说，出口气还不容易吗？杨姑娘，周律师是我的至亲，有他的托付，那我一定给你们出力啊。好好好，不过你们打算让我做点什么呢？
5: 我们想啊，求您老给写张状子，我们好到衙门口去喊冤。
4: 我说你们可真是从外县来的人呐、啊，把打官司看得也太容易了。现在没有什么衙门口了，如今是直隶高等检察厅了，到那儿去喊冤告状，那不成儿戏了吗？
1: 啊，徐律师，是不是我们兄妹记名写下呈状，求您老给递上去呀、啊？
4: 哎呀，那也太麻烦了，那就得走公事。
5: 哎，那不走公的，还走私的呀？
4: 不不不，他说的对，不走公事就得走。

0: 有私交吗？啊，我看你们两个谁出头啊？
1: 我出头。
0: 嗯，好极了，好极了。如今杨厅长刚到任不久，他的公事也不忙。不过这个杨厅长是个武将出身，他的脾气可是有点怪呀、啊。杨姑娘，我带你去一趟好不好啊？
1: 上哪儿去呀、啊？
0: 我带你去见杨厅长，你敢去吗？
1: 我敢去。
0: 好，
1: 正是。拼着性命为告状。
0: 此事还要细商量啊。来，里面请，我们再谈谈。

0: 总统提拔圣三级，英雄莫论，处神地。
1: 正，
0: 起吧。哎呀，今儿个还真清静，这人都上哪儿了？
2: 厅长，太太们都在楼上打牌呢，您老不去玩两圈吗？
0: 我不玩，这几天心里边可他妈别扭了。

0: 厅长，您老可有什么别扭的呢？
1: 你小子懂得嘛？咱们爷们儿是玩枪杆子出身，把我派这儿来，不是动笔就是弄墨，整天就欠压屁事，可倒好，这几天嘛脑袋都大了。
0: 厅长，您老荣任直隶高等检察厅厅长，真是步步高升。依着您老部下弟兄们说，这还是屈着您老人家的才了。
1: 谁说不是呢？
2: 马
1: 事儿，
0: 同志，
2: 大舅爷到。
0: 报告，大舅爷来了。
1: 我说往后别这么瞎咋呼，好不好呢？大舅爷来了，请进来不就完了吗？嚷嘛呀？
0: 是，请。
2: 立正。
3: 厅长。
1: 好，大舅爷，哎哎、请坐，请坐。
3: 好好好。见过厅长。
1: 这谁呀？
3: 他是我同乡的一个表侄女。
1: 哦，
3: 他今天是专程来拜见厅长的。
1: 拜见我
3: 啊？
1: 拜见我干嘛呢？
3: 他姐姐被人给杀害，他来到天津，求您给他伸冤报仇啊！
1: 我说大舅爷，
3: 厅长，
1: 你也太耐管闲事了。中华民国七八年倒了霉了，年年打仗是天天死人。死个人算吗？他姐姐死了，埋了不就完了吗？你把他领到我这儿来，这不给我找麻烦吗？你简直是造改呀！
4: 厅长，你这话不对。
1: 啊！嘛玩意儿？你说我不对？我是南征北战，动荡西沙，我从枪子底下钻出来的，我会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3: 哎，厅长，
4: 厅

0: 哎呀，咱没看透啊！一个相声的黄毛丫头子，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儿，哎，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机关枪似的。
1: 上上厅长，这个杨三娥是大有见识，与众不同啊！他远道奔波来到天津上告，认准了只有杨青天能替他伸冤报仇啊！
0: 杨青天
1: 啊，
0: 杨青天是谁呀、啊？
1: 您呢？
0: 我
1: 哎呦，怎么厅长您还不知道？
0: 哎，你听谁说的？
1: 哎呦，那外边都嚷嚷动了，杨青天是您，您就是杨青天呢。
0: 哎，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那没错，
0: 我是杨青天。骂杨青天，甭听他们瞎扯。
1: 是厅长，我知道，您是最不喜欢听人家虚奉的啊。不过厅长，您可别看这是一件平常的人命案，您要是劳一点神办了这件案子，那可是一举三得。
0: 一举三得？
1: 对，
0: 哪三得呢？
1: 厅长，这一替杨三娥昭雪沉冤是万民称颂，这二给百姓们铲除饥饿时大快人心，厅长，这三
0: 说你的，
1: 替地方上惩办赃官澄清吏治。厅长，您历任之初，这民心可为首啊！这一举三得的好事，您是何乐而不为呢？哦，
0: 照你这么一说，这码事儿咱还非管不可，
1: 非管不可。
0: 好，说办就办，来呀、啊！把全案人等都给我逮来，我要开庭审问。
2: 谢厅长，
0: 罢了。
2: 谢厅长，
0: 罢了。
2: 谢厅长，
0: 罢了。没错的，
1: 厅长，跟您告假。
0: 大九爷，没事上我这玩来。
1: 哎，好好好。哎呀，我说杨姑娘，你吓了我一身的汗，咱们赶快回去写起诉书。
2: 正是。
1: 入虎穴，才得虎子。
2: 为报仇，舍己忘生。
1: 跟我来。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有什么主意？
1: 咱们哥俩呀，信马由缰，
0: 哦，
1: 走到哪儿烧到哪儿，你瞧怎么样？
0: 嘿，这主意不错呀，
1: 不错吧？
0: 不错。
1: 那咱们走着，
0: 走着。
1: 哎，哎，咱们呀，溜溜达达。
0: 对，溜溜达达，
1: 走到哪儿收到哪儿，
0: 走到哪儿收到哪儿。
1: 哎，伙计，咱们走着啊。
0: 哎，走着。
1: 哎，伙计，到了高家了。
0: 管他要，
1: 哎，管他要。开门呐，开门呐。
2: 爷爷，爸爸，
1: 开门呐。
3: 谁呀？
1: 开门吧。
3: 等着。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1: 嘿，你倒烦了啊。你们家大人呢？
3: 我爷爷和我爸爸上山采药，都让老虎给吃了。
0: 嗯，早就该死。
1: 你们家还有谁呀？
3: 还有我妈。
1: 叫你妈去。
3: 等着。
1: 快点啊。
3: 等着。
1: 快点。
3: 等着吧你们。
0: 快点。
3: 妈呀，您快出来看看吧，那两个脑袋上顶着鸡毛的家伙又来了。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怎么这么说？你怎么成家伙了？你这的。
3: 妈呀，您快出来看看吧，那俩东西又来了。
0: 我们怎么要成东西了？我们不是东西。
3: 哦，不是东西。
0: 不，我们是人，是公差。
3: 哦，是公差呀。
0: 哎，对了，
1: 大点声。
3: 妈呀，您快出来看看吧，那俩公差又来了。
1: 你大点声，
0: 大点声。
3: 我这不叫呢吗？
0: 出来没有？
3: 这不出来了吗？

怎么哭了？不愿意是怎么着？哭

0: 娘子，你这么一哭啊，连我也怪难受的，这是天灾人祸，没法子，你呀就往开了想吧啊。
1: 多谢上差。
0: 不用谢了，你就想着预备钱吧。
1: 你们二人又到我家做什么来了啊？
0: 哦，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老爷之命要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跟每回一样，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人等。今儿个收到您这儿来了，您交三贯钱就成了。
1: 像前日我家卖卷得钱十贯，当日被二位拿去了五贯，连日家中又用去两贯，如今我家只剩这三贯钱了，
0: 那正合适啊。
1: 若被二位拿去，我婆婆是怎样的将养兵阵呢？
2: 他你们家事我们管不着啊，你还得拿钱来。
0: 大娘子，如今你交三贯钱就成了，不是还省着两贯呢吗？
1: 可怜我家不幸。

0: 员，拿钱来！
1: 不是你一件，我们还有事儿了。
0: 你拿钱来，
1: 快着点，
0: 你拿钱来，
1: 点儿吧，
0: 拿钱来，拿钱来！
1: 别磨蹭了啊！
0: 妈，你
2: 妈，这钱咱还留着吃饭呢。
1: 你哪那么先说的？
0: 哪那么先说的？
1: 拿钱，拿钱来！快着点！
3: 我家不信，宽待些吧。
1: 你放下，你
0: 大娘子，
3: 宽待些吧，
1: 快着点，快着点，
0: 我说你放下，
1: 快点拿钱，拿钱，
0: 放下，放下。
1: 哎，
0: 你这么快是
1: 拿钱？
0: 你拿
1: 过来吧你。
0: 我去，我去把来人找。
4: 走。

0: 下可有大人？
1: 我爷爷和我爸爸上山采药，都让老虎给吃了。
0: 好，你家既无大人，我就拉住你。奉杨大人之命下乡征提民夫，你家既无大人。

这沈家姑

0: 胡太来
1: 在这儿呢。
0: 杨大人，念你征讨人丁赋税有功，加以深赏。
1: 嘿，您甭赏了，别加码就成了。
0: 只是大印之中缺少军饷啊，杨大人命您速速加收20000贯
1: 啊。20000贯，大人您这
0: 为民这担大呀马。
1: 大人

0: 呦，火烧啊，简直是火烧哦。这位杨大人跟我干上了啊，今儿个也要钱，是明儿个也要钱，这回倒好，军饷不足又要2万贯。哎呦，您说这2万贯我上哪儿给他闹过去？哎，看起来呀，我这小官啊干不了了，干脆我呀告职还乡，我不干了，我干不了，回家抱孩子去。慢着，他我不干了，再来人还得要钱呢，那老百姓还得万出掏啊。哎，这还不说，我还白丢了这么一个官儿，您说我这个官儿巴结在这份上可不容易了啊！花那么些个银子钱，我才捐来的。这会儿我一两还没收回来呢，我傻呀？我跟银子有仇啊？这不合算。嗯，再干些日子再说吧。啊，再干些。哎呦，再干些日子不成啊，我到任以来是家家关门，处处闭户，老百姓穷得精光，这个地皮刮得差不离了，再要刮也没什么油水了。这小官啊还是不能干，还是不能干。我不干不成啊。我临来的时候，我媳妇儿跟我要那么些东西呢，啊，什么翡翠的镯子、钻石六子、珍珠大项链，这一斤一块的大金条，他让我给他多弄几块。这会儿我是一样没有啊，我回去怎么交差呀？不成，不成，马马虎虎。再干一年能挤点儿是点儿，就这主意升堂喽。传王四香崔德凤，
1: 王四香崔德凤上堂
0: 来了，
2: 来了。
3: 虎听老爷传，迈步到堂前。
0: 哎，罢了罢了，二位啊，哎，上回那档子事儿你们办得不错，老爷我还没赏你们呢啊。
3: 您净说赏呢啊，到今儿一大子儿也没见着啊。
0: 别着急呀，老爷那赏钱还没下来呢，多送我这钱下来了，我吃肉你们也得喝点汤啊，对不对？
3: 也就剩下喝口汤了。
0: 哎，咱们闲话少说啊，今有杨次商杨的老爷要有军令前来，军饷不足要征收2万贯，没什么说的，二位再辛苦一趟吧啊。
3: 老爷哈，您呢还是改差吧啊。
0: 你瞧，一回生二回熟，老爷跟你说句拽文的话得了啊，这叫以资熟手。

0: 伤手手手的，小人们听着发抖，百姓们穷得精光，实在是难以下手啊。
1: 仁义道德出在你口，奇哉怪哉是实在少有，不打板子你们是不走啊。来呀，每人重责20，给我打啊。
2: 打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哎
1: 呦，怎么样了？
3: 哎呦，疼啊！
1: 哪儿疼啊？
3: 屁股疼
1: 啊！屁股疼啊！不去我再打20，
3: 别介意，
1: 那赶快走，
3: 啊，
1: 别磨蹭，
3: 是是，
1: 快着点啊！
4: 伙计，走吧，
3: 走吧，哎呦，
1: 退堂哦。对付这些衙役们呐，没别的，你就得打。我这么一打，他们就气了。我冲他们这么一发威，他们就冲老百姓发横，老百姓一怕横的，就把银子拿出来了，交上来，我递上去，这沙帽壳就保住了。这可是啊，老百姓怕衙役横，衙役怕我打得凶，我就怕洋的人的军令，洋的人他怕皇上，皇上怕谁我也说不清楚。这就是啊，小官怕大官，叫人心胆寒呢。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呀，我要为大家隆重请出的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大剧作家曹禺先生看了他的戏之后说他是国宝。我曾经这样比喻过，我说如果说梅兰芳先生把女人演透了，那么他就是把男人演透了。这就仿佛女人的柔只有男人最懂，而男人的刚也只有女人最爱。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梅花大奖的得主戏曲大家裴艳玲上场，为我们带来《翠屏山》。
1: 先别说话，先别说话。

0: 嫂嫂。你我今日分别了，你生我后，娘她也笑。
1: 谢谢，亲爱的裴老师啊，我跟裴老师，我们娘俩特别有缘。我原来在央视的时候采访裴老师啊，我采访过他两次。一次是1996年，1996年我到石家庄他家里采访他，他根本不理我，谁呀？什么中央电视台？他就把那个腿呀放到墙上练功，他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们带着7个人的摄制组，当时呢提前一天到达了河北宾馆，住在河北宾馆，第二天他也不接受我们的前期那种交流和沟通，他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央电视台，他根本不在乎你。我们说这不是个怪人吗？就是完了到他家以后，我们摆好了机位，双机拍摄，安排好椅子，做好了灯都布好了，我裴老师您过来吧，跟请大爷似的就请过来了，往那一坐，咔嚓连看我都不看我，哎呦我特别没自尊，他可能都忘了。我说裴老师啊，您几岁学戏的？5岁。连看我都不看我，5岁。我那时候您唱的怎么样？好啊。我说谁说的？我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么说。哎呦，就那个飞扬跋扈的劲儿，我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才不伺候你的，我也走。1996年，就那样一个采访，各位，我其中还问到，我说裴老师啊，你演钟馗的时候，您在上面那个眼泪啊，在眼珠里打转转，我在底下哭，我周围的好多的同行演摄像都在哭，我想问问您，您调动了生活当中和谁的情绪去塑造钟馗的？可能我这个问题吧比较复杂，你猜裴老师说啥？不知道。他这3个字不知道，我就足以证明在我面前的他不是个一般人，这就是个大师。你想想，谁敢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轻易地说不知道？很多人明明不知道，还唯恐别人知道他不知道。但是裴老师这么说，我呀把我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给了我台上的这个人了。后来我们的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主任看了这个片子以后说，这个人怎么说得那么好，他什么文化程度？我说他小学都没毕业。我说他没文化。我说看看他说的话是很多所谓的读过书有文化的人体味不到的实践先行，但让理论家追着他走。我由衷的佩服裴老师。多少年过去了，到了2000几年我忘了，我又一次约裴老师到中央电视台接受我的采访。那一次我们娘俩你知道聊了多长时间？整整3个半小时。我做了1个月的节目播出，他中央电视台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什么要1个月？1周1期，1个月4期，我播了4期节目，那也是裴老师从艺那么多年来接受的最长的一次采访。从那以后我们娘俩无话不说。反正我每一次见到裴老师，我觉得裴老师他有孩子般的真性情。他每一次到香港台湾演出，香港台湾每次都刮起裴艳玲旋风，所以我们应该心疼这个宝贝。前几年他得了癌症，做了手术。当前几年他手术后我们再一次同台，我发现他瘦了很多，就像今天这样，他其实瘦了很多，气力也有些跟不上，但是裴老师一直不离开舞台。他告诉我，这就是我的魂，我的根，我死也要死在这儿。所以这是我们河北的宝贝，这是我们中国的宝贝，我们一定要从心里爱他，敬畏他，尊重他。这不光是我，这是我每次到海内外高校讲座总要讲到裴老师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拿出2个小时来讲裴老师都讲不完。这真的是国宝。裴老师，
2: 其实呢我这个人呢一辈子都白活了。
1: 为啥？
2: 就认舞台，连自己家的地址门牌号都不记得。真的，你别笑，真的。
1: 一般的天才都这样。
2: 我是天才吗？
1: 当然，
2: 应该。刚才你说那么多呀，其实呢，你形容我，那么狂妄，那么不讨人喜欢。
1: 是，当时
2: 其实我没那么坏，不会是那样。
1: 我没有说你坏，我觉得你特别各色。
2: 我跟燕生呢，应该说是同乡。
1: 同乡。
2: 同乡，后来一步一步的呢，就熟到什么程度呢？在小汽车上，他教我变那个戏法，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教你
2: 那个，
1: 教你小魔术。
2: 对
1: 对，后来你还记得咱娘俩唱《秦香莲》吗？从头到尾。
2: 我还记得。
1: 还记得。
2: 我还记得，我还记得。
1: 没这个节目，今天没这个节目，下次。停。
2: 你停。刚才你说那个秦香莲引起我对于韩俊卿
1: 是
2: 一种由衷的怀念。
1: 我也是，
2: 我是京剧做客，怎么稀里糊涂的就在人帮子里边怎么长怎么短，还唱南北河，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我那二妈听韩俊卿的那个反调唱的呀，不像现在啊，可着声音在那喊呐，人家不喊。
1: 我也从小喜欢韩俊卿，就他那个反调，我也喜欢的不得了。我这几天闹嗓子，如果不闹嗓子，此时此刻我非得唱一句反调不可。哎呀，真好！真的唱。
2: 我词儿我记不住，你别唱，你唱的也不怎么样。行了，
1: 唱。

0: 有一点点皮毛
1: 啊，不是，你唱的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能再挑什么刺儿了。
0: 我是特别喜欢喊，从小喜欢，所以在裴老师面前，我啥都敢唱。嗯，
1: 反正你也不害羞呗，那就唱吧。其实啊，我呢，是一个没规没矩啊，就是我的性子呢也没准儿。说裴老师的脾气呢，说犯就犯，可是呢，犯完之后呢，他还不知道为什么犯的这么大脾气。嗯，我自己的我也说不太清楚。嗯，我呢就是喜欢戏。

0: 一说戏我可以谈到天明啊，从晚上12点谈到第二天的5点多钟啊。这个我的人生呢很简单啊，那个线路呢也没那么复杂，我是单线单点儿，那个点儿呢就是说说戏没问题，说别的我不懂啊，我不能进入那个角色，也可能是我变猥琐了，变得太猥琐了，也可能是客观上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东西，越来越单调了，不像我小时候扒着那个台底下看，还捅上边还有窟窿的那个地毯，哎呦，那会儿我觉得那是老百姓该要的，现在太工整了吧，太工整了就没有那个老百姓的那个无拘无束，拿个大蒲团拿个大马扎子去那就往地下一放就看上了，现在就是坐的人们都很累，而且形式又这么单调，你唱他唱琢磨是那么两口，只不过我们呢我自己呢有很多的毛病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们都别怪我啊，我活什么样他就那样了，也甭跟我计较了。
1: 梅老师他是我的偶像，他就是我心里的那个坐标，他让我认清了很多的人和事，由河北梆子由京剧我可以平移到全国很多的剧种，我去考量全国很多的剧种有多少是跟裴老师能够相提并论的，我总是这样比较，用我在大学里学的比较文学的方法我去比较，于是我心里就比较清楚比较透亮了，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裴老师是我从小在艺术道路上的灯塔，一点都不为过，我小时候就是搬着小马扎就有时候正面看不着，到电影的反面去看他那么多的戏曲电影，所以后来我有幸因为职业的原因认识了裴老师，进而我们成了忘年之交，这是我的荣幸。裴老师啊，不多说
0: 了，你又夸我，
1: 不多说了，不多说了，
0: 夸了那窝窝不进，
1: 大家还想听吗？
0: 我就想唱，我懒得跟他说话，
1: 我也不想听了，我也不想听了，掌声，一捧雪。

苦的

0: 时间难坏了小王母臣。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放在这里，有点奇怪呀。
1: 你再看看。
0: 咦，这个位置看起来更像是旁边那块红色的拼图。我说呢。
1: 嗯，拼图要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对哦。
0: 爸爸，楼下的垃圾桶呀，我都不知道咱们的垃圾桶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呀，咱们该扔哪个桶里呀？
1: 咱们拿的是做饭剩下的厨余垃圾，你去看看上面的文字图案就知道了。
0: 红色是有害垃圾，绿色是厨余垃圾，黄色是可回收垃圾。我知道了，爸爸，放到绿色的桶里面。
1: 对了，就跟拼图一样，要把垃圾分类装到正确的垃圾桶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

0: 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它给你舒适的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养万物。
1: 妈妈，宪法是什么？
2: 宪法是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3: 安全出工，平安下班，
4: 青山绿水，勤劳致富，
5: 婚姻自由，
6: 幸福长久。
0: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就是宪法。弘扬宪法精神，传递法治力量。
1: 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7: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7: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上吃蛇呢！
7: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7: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8: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王陆进参加；
2: 苏宁县邵庄乡九台竞菜铺就致富路。
3: 媒体看苏宁，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深耕武学薪火传承戳脚寻风，专访沧州市级非遗戳脚拳传承人苗小兰。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王陆进参加。
4: 9月9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陆进参加。
1: 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强化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2: 近年来，邵庄乡面向市场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韭菜种植加工，引导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竞菜工厂，极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0: 秋初时节，位于邵庄乡朱家庄村的苏宁县大众蔬菜种植合作社的竞菜加工车间一片繁忙。鲜嫩韭菜经过除杂、分拣、打捆、冷库打冷、切根等工序，变成干净齐。

0: 整的净菜酒台，装车发往京津等地大型商超。近年来，该合作社流转土地300余亩，建设4G酒台示范基地，并通过统一种资、统一农资、统一采收期模式，辐射带动周边3000亩种植基地。每年4月至10月为9台采收期，每2天采收一次，平均每亩年产9台1500至2500公斤。
1: 咱们这个9台已经到了尾期了，是每天大概收购量在5-6万斤。咱们主要是要往北京采的，其余都是南方市场，你像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0: 净菜工厂让9台身价倍增，新台收购价每公斤4至5元，净菜9台终端售价可达每公斤10元。产业发展也带动了家门口就业，70余名采台工人日均收入200至300元，净菜车间工人日均收入200多元。该合作社被评为市级龙头蔬菜合作社和河北省净菜生产示范基地。目前邵庄乡韭菜种植面积近7000亩，年产销韭菜及9台超3万吨，培育了素鲜、绿原鲜等知名品牌，产品畅销京津及周边市场，已覆盖200公里内主要批发市场90%的韭菜供应。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深耕武学薪火，传承戳脚雄风，专访沧州市级非遗戳脚拳传承人苗小兰。
3: 习武润文脉，非遗换新生。作为沧州特色传统拳种，戳脚拳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我市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今天我们走进沧州市级非遗戳脚拳第6代传人苗小兰，聆听他50余年深耕武坛的坚守故事，探寻传统武术守正创新代代传承的生生活力。
0: 苗老师，肃宁戳脚是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肃宁戳脚的第6代传人，请您给大家讲一讲戳脚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很多人以为戳脚光靠腿，其实不是，戳脚讲究手脚并用，以腿法见长。手是两扇门，全凭脚打人。手脚上下相互配合，才是戳脚真正的灵魂。
0: 听说您10来岁就开始习武了，这一练就是50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4: 习武不光练筋骨，更磨练人的意志。习武没有捷径，就是坚持二字。从扎马步到练套路，从肃宁小镇到世界赛场，我这一路靠的就是不服输的韧劲。这些年我也获得很多的奖牌荣誉，国家级金牌50余枚，国际金牌20余枚，央视走遍中国远方的家多次专题报道。但我最看重的不是金牌，而是传承人这3个字的分量。奖牌是我过去事儿，把孩子教出来，让戳脚发扬光大，才是将来事儿。
0: 对于武术传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4: 现在武术进校园是好事，但孩子们训练时间还是太短。武术讲究冬练3灸，夏练3伏，没有时间的积累，很难悟到精髓。现在不少孩子只有周末才有时间练习，训练时长远远不够。希望孩子们能够多投入一些时间，把老祖宗的东西真正学到手，传下去。
0: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马上就要开赛了，您的孩子们也参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4: 这次大赛在咱们沧州举办，我打心眼里高兴。咱们沧州是武术之乡，全国各地的拳友都来，这是一个展示咱们沧州武术实力的好机会。期待孩子们把平时练的东西都亮出来，打出水平，打出气势，让全国全世界的朋友看看咱们沧州的戳脚，后继有人。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降温了，宝贝，咱们穿上小兔子的外套再去公园玩好不好？
2: 好。
3: 妈，外面降温了，您出去的时候披件外套。
4: 好。
5: 小时候我们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父母是我们的孩子。岁月匆匆，留下的是藏在时光里的爱，孝老敬老，让爱永恒。
6: 哎哎，让让让让，
7: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6: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7: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6: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7: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6: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7: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6: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7: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4: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9: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4: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0: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第16次

0: 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

0: 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3: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2: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3: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0: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9: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9: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9: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4: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

0: 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

0: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4: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3: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 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1: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2: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1: 决策
2: 调整。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9: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10: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9: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啊。
1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

0: 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4: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5: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 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

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

0: 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5: 杨昶你好。
4: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5: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北魏的都督夏侯茂被困南安，安定太守崔亮留着文官守城，指挥大兵出城够奔南安前去打救都督，结果崔亮中了孔明的计策，他刚出城，西蜀大将魏延就撞开城门，把安定城夺过来了。崔亮也被诸葛亮手下兵将生擒活捉了。然后诸葛亮又用崔亮 撞开了南安郡的城门，生擒了

北魏的都督夏侯茂，崔亮想和南安太守杨凌来害诸葛亮，结果呢，一个死在关兴的青龙偃月刀下，一个死在小将张苞的丈八蛇矛枪下。就这样，两座城池归了诸葛亮了，剩下一座天水郡。诸葛亮得了两座城之后，出榜安民。可是诸葛亮觉得很奇怪，我派战将去赚天水郡，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赚到手呢？应该指挥人马进兵天水。就这样，诸葛亮留大将吴仪镇守南安，刘言镇守安定，剔出魏延、魏文长去夺取天水。那么为什么天水太守马尊没上诸葛亮的当呢？因为马尊也知道都督夏侯茂被困南安了，就跟手下所有的战将商议，公曹粮序、主簿以赏，还有主计粮钱，就跟马太守说：“太守大人，夏侯驸马可是金枝玉叶呀，如果您要不去救，您可难逃做事之罪，应该带领本部人马前去打救夏侯都督。”马太守就琢磨应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有人进城禀报：“太守大人，现在夏侯驸马派心腹战将裴叙将军到了，啊，赶紧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就这位匡安定太守崔亮的裴叙就来到马太守的府中，十万里之后就把公文掏出来了：“太守大人，都督求您马上出兵前去打救南安。”马太守接过公文，这么一看，都被汗水浸湿了，看不清楚了。果真是夏侯都督让我出兵吧？哎呀，太守大人，您瞧我跑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我还得赶紧回去呢，赶紧告奔安定，您赶紧出兵吧。好吧，好吧，你快去吧。马太守就让这位战将走了。第二天有报马前来禀报，说安定的兵已然先去了打搅南安的夏侯都督，请马太守火速出天水郡的兵将兵发南安。马太守没办法了，刚要传令起兵，就在这时候有人走进来了：“太守大人，您要是出兵，您可就中了诸葛亮的计策了。”大家一看，说话的人正是姜维、姜伯岳。这个姜维人缘非常好啊，他是天水蓟县人，姓姜名维，字伯岳，他的父亲叫姜炯，当初曾经做过天水郡的公曹，后来死去了。姜维弑母最孝，当地人没有不喜欢姜维的。姜维从小博览群书，兵书战策，而且胯下马掌中枪，姜家枪天下第一呀。姜维现在在天水郡官拜中郎将。咱们都知道中国有个二十四孝，其中就有一孝说的是姜维、姜伯约安安送米。走进来的正是姜维，姜维就跟马太守说：“太守，听说诸葛亮杀败了夏侯茂了，把夏侯都督困在南安郡，困得水泄不通，既然如此，怎么能有人闯重围出来呢？”“是啊。”马尊一听姜维说的话对呀，夏侯都督被困重围，外边是诸葛亮，怎么能有战将能够闯重围出来搬请救兵呢？伯岳呀，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太守大人，再说这位裴叙将军您见过吗？没见过。是啊，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安定来了报马了，说安定出兵了，可是您看见公文了吗？

没看见呢。赵啊，太守大人，从此可以看出这是蜀将诈称魏将裴叙赚太守大人您出城。您只要一出城，西蜀有一员大将带领一支精兵埋伏咱们城外头呢，借机会就夺咱们天水。所以说太守大人，您千万别出去，您去了就中了诸葛孔明之计。哎呀，马尊非常喜爱姜维，伯爵呀，要不是你，我就中了敌人奸计了。姜维笑了，太守大人您放心，我有一条计策可生擒诸葛亮，解南安之围。好啊，伯爵有什么妙计你赶紧说出来。大人，诸葛亮一定派一支精兵在咱们天水郡的城外头埋伏着呢，想赚我们出城，好借机会夺咱们天水郡。既然如此，咱们就将计就计。太守大人您给我精兵3000，我出城之后人不知鬼不觉埋伏在重要的地方，太守您跟着就出兵。您出兵可是出兵，您可别往远了走，走出30里地您立刻就往回走，然后看见火豪一起，咱们前后夹攻就可以大获全胜。如果诸葛亮敢亲自前来，我姜维一定将他生擒活捉。好，马太守非常相信姜维啊，姜维确实是非常聪明，会用兵。好吧，就这样给了姜维3000精兵。姜维走了之后，这位马太守跟着梁虔带领兵将出城等着，天水郡就留下梁旭跟宜赏两个人指挥兵将严加守城。果然不出姜维所料啊，诸葛亮让赵云带着一支人马埋伏在山中，看着天水城中一出兵，就让赵云借机会把天水郡拿下来。赵云在城外头埋伏好了，得报了说天水太守马尊起兵出城了。赵云非常高兴，赵云马上派探马派报兵去禀报大将张翼跟高翔。因为诸葛亮不是光光派着赵云，还派着大将张翼跟高翔带着一支人马在前边等着，只要马太守出来就把马太守兵将截住。赵云派出报马去了，然后带着5000精兵就来到天水郡城下。一看城中守城的兵将在城上架着强弓硬弩，城门紧闭，吊桥扯起。赵云在城下高声喊嚷，天水郡兵将听真，在下常山赵子龙，你们已然中了计策了，赶紧把城池献出来，不然的话杀进城去一个不留。没想到赵云嚷完了，城上头梁旭用手一指，赵云，不是我们中计了，是你中了姜维姜伯约之计，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赵云一愣，刚要传下命令指挥人马攻城，就听见喊声起来了，跟着炮声也起来了，杀呀，刀刀刀，捉赵云呐，哗，喊声一起，赵云往四下一看，四面火光冲天，突然间一匹白龙马来到赵云面前，有一员年轻的战将跨下马，掌中枪，高声喊嚷，赵云，你认识天水郡的姜维姜伯约吗？看枪，抖枪就扎。赵云立刻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冲杀一起。赵云打着，哎，他觉得自打出世以来还没碰见这么好的枪呢，这员战将枪法怎么这么高啊。两个人杀了20-30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赵云心中就琢磨了，没想到天水郡有这么一员年轻的战将枪法这么高。就在这个时候，

马太守指挥人马跟梁前两路杀回来了，弄得赵云背腹受敌，前后不能照顾。赵云没办法，杀出一条道路，带着败兵往下走。后边姜维胯下马掌中枪往下就追，幸亏张翼跟高翔两路伏兵杀出来，才把赵云接住，挡住了姜维的追兵。赵云跟张翼高翔回来面见诸葛亮，把打败仗的经过如实禀报了诸葛丞相。诸葛亮愣了，子龙将军，这是谁能够知我的妙计呀？赵云还没说话呢，旁边有南安人就禀报诸葛亮：丞相，这个人姓姜，名威，字伯约，是天水蓟县人，他弑母最孝，文武双全，智勇足备，是当世豪杰。哦，诸葛亮听了之后轻摇羽扇，点了点头。赵云在旁边说话了：丞相啊，我赵云久经大敌，什么样的敌人我没见过，没想到今天与这小将交手，他的枪法实在太高了。哦，诸葛亮歪过头来又看了看赵云赵子龙，又点了点头：好吧，没想到今天本丞相欲取天水郡，碰见姜维姜伯约，来呀，指挥人马杀上前去兵取天水。这回诸葛亮亲自出战了，姜维打了胜仗了，回去面见太守马尊。太守大人，赵云打了败仗，我跟您说，诸葛亮马上就来。太守，您听我的，用我的计策就可以大胜诸葛亮。好吧，不知道伯约又有什么妙计。太守，您可以把本部人马分成四队，让四员战将把这四队人马埋伏好了，我姜维带着一支人马埋伏在城东，只要西蜀的人马来了，我出去就杀。太守，您准备这四拨人马也往前杀，让梁旭带着百姓守这座天水城，我想诸葛亮就拿不下这座天水了，他来了必须急攻。好吧，马太守就按照姜维的办法把几队人马全都分好了，然后让梁旭带着天水郡的百姓守这座城池。这时候诸葛亮指挥前部人马已然来到天水郡了，诸葛亮立刻传令：西蜀兵将，今天要攻城了，一定要急攻，如果攻慢了，这座城就拿不下来了，来上。诸葛亮命令往下一传，将士二郎勒动战鼓，鼓噪直上，杀，攻城就得急攻。没想到西蜀的军队往城上攻，攻不下来，等到半夜了，忽然间四面八方炮鼓连天，喊杀阵地，不知道从哪儿杀来的兵马。城上的兵将也高声喊嚷往下射箭，诸葛亮赶紧带着兵将往下撤。往下撤可是往下撤，城外头这几路人马高声喊嚷：杀呀！诸葛亮一看坏了，城攻不下来，反而背陷重围。小将关兴跟张苞一左一右保着诸葛丞相杀出重围。诸葛亮回头再一看，就在正东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薄昼，哈杀呀！哈，这支精兵这叫整齐，一员小将胯下马掌中枪，指挥人马往前冲杀，这叫勇。诸葛亮赶紧告诉关兴：你去看看这是哪儿来的人马。关兴赶紧催马过去了，借着灯光一看，一杆大旗空中飘荡，上边斗大的一个字儿姜。哎呀，关

安兴心说这准是赵子龙将军说的姜维，催马回来禀报诸葛亮。丞相，这是姜维的军队。哎呀，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兵不在多，这是载人调遣呐。姜维真是一员将才。诸葛亮收残兵败将回到寨中，心说没想到我诸葛亮连失两阵。诸葛亮坐着想，想了半天，诸葛亮决定了，这么好的人才，我诸葛亮一定把姜维收到我的大营。诸葛亮拿定了主意，就把安定的人叫进来了。拜见丞相，你是安定人吗？丞相，我是安定人。我问你，听说姜维弑母罪孝，不知姜维的母亲现在住在何处？丞相，姜维的母亲现在住在蓟县。好吧，你退下去吧。这个人退出去了，诸葛亮就把大将魏延叫过来了，拜见丞相。文长啊，你带领一支人马虚张声势去榨取蓟县，如果说姜维带着人马前来救蓟县，你可以把姜维放进城中。遵令。然后诸葛亮又在魏延的耳朵这儿轻轻地嘱咐了几句，魏延带着兵将走了。诸葛亮知道天水的钱粮都在上邽呢，如果上邽打破了，那么天水这几个城的钱粮就断了。诸葛亮就让大将赵云带着一军人马去攻取上邽，然后诸葛亮离城30里地就扎下这座大营。诸葛亮一派兵，天水郡得报了，知道蜀兵分为三路，一路守住天水郡，一路攻取上邽，一路去攻取蓟城。姜维一听想起了母亲，就很着急，就哀求马尊太守大人，我的母亲现在蓟城，恐怕母亲有失，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前去蓟城，好保住我的母亲，也能保住这座城池。好吧，马尊答应了，就给姜维3000人马，让他去镇守蓟城，然后要派梁虔带着3000人马去保守上邽。咱们单说姜维带着人马告奔蓟城，前边一员大将带着一支蜀兵列开阵势，正是魏延魏文长。因为有诸葛丞相的话得把姜维放过去，所以打了一会儿，魏延诈败就走了。姜维带着兵入城之后，把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指挥人马守城，然后来到家中拜见母亲，姜维决定不出战了。这时候赵云呢，也同样把梁虔放进上邽城中。诸葛亮知道两路人马都安顿好了，就派人到南安郡把夏侯茂给带来了。来到诸葛亮帐中，夏侯茂扑通一声跪到诸葛丞相面前。诸葛亮用手一指夏侯茂，你已然被本丞相生擒活捉了，你怕死不怕死啊？哎呀，诸葛丞相，请您饶命，请您饶命，我怕死。诸葛亮乐了，好吧，既然你怕死，我就饶你不死。现在天水姜维守住蓟城，已然派人送来书信，说如果驸马在，他就愿意归降。现在我把你饶了，你能不能到蓟县去招安姜维？我愿意，我愿意，我情愿去招安姜维。好吧，来人呐，把夏侯都督的衣服鞍马全都给送来。手下人都给送来了，夏侯茂的盔开甲胄，马匹军刃。夏侯茂跪倒在地，诸葛丞相，我一定招安姜维。诸葛亮让人开营门把他放出去，放出去可是放出去，放的是夏侯茂一个人。这个夏侯茂他是个富家子弟，第一次带兵出来打仗。

0: 现在出了诸葛亮大营，他连道都不认识，他得打听什么地方往哪儿走，能够到蓟城，能够面见姜维。他一边打听道路，一边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着不少老百姓。夏侯茂过去打听啊，没想到这些老百姓说，您呐，别上蓟县了，现在姜维把城都献给诸葛亮了，西蜀的战将魏延已然把城拿下来了，而且放火劫杀我们老百姓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弃家而走，我们到上归，上归那有钱粮。夏侯茂又问呢，我再问问你们，天水的守将是谁，归降诸葛亮没有啊？啊，没听说。天水城好像是马太守吧，是马尊马太守吗？是马太守。夏侯茂没办法了，想去到蓟县找姜维，姜维归降诸葛亮啊，没办法，干脆我奔天水去找马太守吧。夏侯茂就问明白方向，奔天水郡走。走着走着又看见不少老百姓携儿带女，这些老百姓一边走一边骂。夏侯茂过去就问，老百姓告诉夏侯茂，我们都是蓟县的老百姓啊，没想到姜维啊他归降诸葛亮了，这魏延杀的人太多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就跑出来，我们够奔上归，上归那有粮食，我们进了上归有粮食吃，我们就能保住性命了。这回夏侯茂更信了，果然姜维都归降了诸葛亮了，好啊，赶紧就够奔天水吧。城上的兵将知道夏侯都督来了，赶紧开城门，就把夏侯茂接进来了。太守马尊跪倒在地拜见都督，夏侯茂就告诉他，姜维已然归降诸葛亮了，蓟县已然让大将魏延占守了。可是马太守不信呐，都督，我想姜维不能轻易归降，是不是诈降啊？不对，夏侯茂说，我听见老百姓说，不是一波两波的老百姓了，不少老百姓都说姜维归降了诸葛亮了。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杀声震耳，报太守大人，现在城外头姜维胯下马掌中枪杀上来了，偏要见您跟夏侯都督不可。这两个人没有办法，就来到城下，顺着马道上城往下观瞧，俩人到城上一看，可愣了，果然是姜维、姜伯越指挥兵将。正是夜间呐，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魔咒。姜维胯下马，掌中枪，高声喊嚷：“夏侯都督，我为您归降了，都督，您为什么背弃前言？”这回可把夏侯茂吓坏了，果然姜维归降。诸葛亮两军阵前骂死王朗，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姜维胯下马掌中枪，在天水城外把夏侯都督跟天水太守叫到城上。姜维乐舞扬威，高声喊嚷：“夏侯都督，我为您归降了，您为什么背弃前言？”夏侯茂用手一指姜维呀：“你受魏帝厚恩，你为什么归降西蜀？我有什么前言？你说我负你的？”哎，都督，您写信让我姜维、姜伯也归降西蜀，现在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我已然归降西蜀了，诸葛丞相加封我为上将，我就不能回归北魏了，我能不攻打这座城池吗？来呀，上！

姜维指挥人马攻打天水，马太守指挥兵将守城，一直攻到天光大亮，姜维带着兵退下去了，弄得夏侯茂还有马太守疑惑不定。其实他们中了诸葛亮的计策，夜间攻打天水郡的这姜维是假的，诸葛亮找了一个兵卒，长得相貌十分像姜维，假扮姜维来攻城，为的是让马太守相信姜维真的归降西蜀了。其实现在姜维带着兵将还把守蓟城呢，诸葛亮亲自指挥兵将来到蓟城城外。蓟城一座小小的城，城中没有多少粮食，老百姓凑合活着，来了3000兵，不能带粮食来了，这3000兵一人一天吃1斤粮食，就得3000斤粮食啊。没有几天的功夫，城中就没粮食了。俗话说得好，兵无粮不战，军心自乱。姜维没有办法，姜维就带着兵将守城。这一天姜维得报了，说蜀军大小粮车搬运粮草够奔魏延的营寨，姜维亲自登城观瞧，果然看见不少的粮车，这可没办法，有粮车就得劫粮啊。姜维想着不出城没吃的呀，这样带着3000兵将出去劫粮，没想到他一劫粮啊，前边一员大将拦住去路，正是西蜀的大将张翼。姜维跨下马，掌中枪，跟张翼杀在一起。一会儿的功夫，王平也来了，两个人双战姜维。姜维力敌2将，没有办法打不了，只好杀出一条道路回归蓟城。没想到来到蓟城城下，抬头一看，城上头遍插蜀国的旗号，已然被蜀汉的战将魏延袭击了蓟县。姜维没有办法，只好杀出一条道路够奔天水。杀着杀着就碰见小将张苞了，张苞跟他二马盘桓杀在一起，杀得姜维只剩下单枪匹马。姜维来到天水城下叫城，城上的兵将一看是姜维，赶紧禀报马太守。马太守气坏了，好啊，姜维你还来撞我天水，亲自到了城门之上，射箭，乱箭齐发。姜维没有办法，再一回头，西蜀的兵将就杀上来了。姜维只好绕道告奔上邽。等到了上邽城下，城上的梁虔大骂姜维：“姜维，你是反国之贼，难道想赚我上邽吗？”啊，射箭！手下兵将梆梆梆一阵梆子枪，乱箭齐发。姜维没法进城，这时候后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姜维仰天长叹，两行眼泪是夺眶而出，没办法，干脆我够奔长安吧。没想到走了几里地，前边喊声一起，几千兵将裂开阵势，为首的是大将关襄，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这时候姜维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不能动手交战了。姜维拨转马头往回走，走了没有几步，前面来了一支蜀兵，人不多，只有500。人马往旁边一闪，当中间一辆四轮车，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手摇羽扇，车止住了。诸葛亮用手一指伯约呀：“此时不想，等待何时啊？”姜维勒住坐骑，低头想了想，前面是诸葛亮，后边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的就是关兴啊。我进无路，退无步。姜维、姜伯约甩蹬离杆下马，跪倒在四轮车前。姜维归降丞相。诸葛亮乐坏了，赶紧下了四轮车，亲手相搀，拉住姜维的手：“伯约呀，想我诸葛亮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

想传授我诸葛亮平生之学，但是我找不到这么一个可心的战将，今天遇见你，我的心愿足矣。姜维万也没想到诸葛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二次跪倒道谢。诸葛亮跟姜维回到大寨，升奏中军大帐，商议取天水上邽的计策。有姜维还不好办吗？姜维献了计策，说城中的银赏还有粮叙跟我交情最好，我写一封密书射到城中之后，城中必乱，天水可得。就这样，姜维写了两封密书拴在箭杆之上，射进城中，小校捡起来交给马太守，马太守能不疑心吗？姜维这两封密书，一个是写给梁旭的，一个是写给殷赏的。马太守就跟夏侯都督商议，夏侯茂一听，这是梁旭跟仪赏跟姜维勾结在一起作为内应啊，干脆先下手为强，把他们俩杀了。夏侯茂就跟马太守商量好了，命人去请梁旭跟仪赏。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仪赏平时人缘不错，有人就告诉他们了，夏侯都督有请，是要动手杀你们。这俩人一听吓坏了，好啊，俩人一商量，干脆咱们先动手吧，急忙披挂在身，拿着兵器就带着本部人马把城门开了，西楚的兵将借机就杀进天水了，把夏侯茂跟马太守吓坏了，带领几百个人跑出西门去投奔羌人了。就这样，梁旭跟仪赏献了天水，诸葛亮进城了，诸葛亮安民已毕，诸葛亮就问姜维，怎么才能得上邽呢？得了天水，上邽还不好办吗？因为上邽的守将梁虔是梁旭的兄弟。就这样，梁旭到了上邽，把梁虔叫出来，梁虔出城归降了诸葛亮，诸葛亮重加封赏，让梁旭为天水太守，银赏为继承的县令，梁虔为上邽的县令。诸葛亮分拨好了，然后指挥人马进逼，手下众战将就问诸葛亮，丞相，您为什么不借机会去擒拿夏侯茂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手捋胡须，轻摇羽扇，众位将军，放走夏侯茂如放一鸭耳，今得伯乐，得一凤也。夏侯茂只不过是一只鸭子，我得姜维、姜伯乐是得了一只凤凰。诸葛亮非常高兴，得了年轻的战将姜维。诸葛亮得了三军之后，声威大振，远近州县望风归降。诸葛亮整顿军马，带着汉中之兵前出岐山，兵临渭水之西，扎下大营。当地的地方官员马上飞报洛阳，禀报魏主曹睿，曹睿立刻升座金龙宝殿，就跟手下文臣武将商议呀，众位亲家，现在蜀兵已然到了岐山，到了渭水之西，扎下大营了，谁可以为朕退了蜀兵呢？司徒王朗出班启奏，陛下，臣观先帝每次用大将曹真，曹真到了两军阵前必然得胜而回，陛下，您为什么不拜曹真为大都督，以退西蜀的兵将？好，曹睿点了点头，命曹真觐见。曹真来见曹睿，曹睿用手一指，曹真呐，先帝托孤于你，现在蜀兵入寇中原，你怎么能坐视不管呢？陛下，臣才疏之前不称其职。司徒王朗在旁边说话了，曹真将军，你是魏国的社稷之臣，你可不能推辞啊！不要紧，老臣我虽然才德低劣，愿随将军一往。
曹真没办法了。曹真就跟曹睿说，陛下，臣受大恩怎么能推辞呢？但请陛下派一人身为副将，我立刻指挥人马前往。好吧，卿家，你看谁可以作为你的副将？这样曹真就保太原阳曲人郭槐身为副都督，引兵出战。曹睿答应了，拜曹真为大都督，赐节钺，命郭槐为副都督，王朗为军师。这时候王朗多大了？已然76岁了。然后选拔东西二京的军马一共20万交给曹真，曹真就让他同宗的兄弟曹遵为先锋官，又命荡寇将军朱赞为副先锋。当年11月出师，魏明帝曹睿亲自送出西门，然后才回归京师。咱们单说都督曹真带领大队人马来到长安，过了渭河之西，扎下大营。曹真跟王朗还有副都督郭槐坐在中军大帐，共商退敌之策。司徒王朗手里银然，微微一笑，都督啊，明天您可以出战，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亲自出马，不用打仗。老夫在两军阵前说上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是不战自退。那曹真能不高兴吗？用不着打仗，老司徒王朗一出战，说上一篇话，诸葛亮能拱手来降。既然诸葛亮要是降了，那么后主刘禅能不归降吗？曹真马上传下命令，当天夜里4更造饭，天亮出兵，而且队伍一定要整齐，人马一定要威仪。天光一亮，曹真大都督派人到西蜀大营下了战书，然后指挥兵将出阵了。人马就在岐山前，炮声一响，裂开阵势。这时候诸葛亮也到了。诸葛亮一看对面北魏的兵将非常雄壮，跟夏侯茂带的兵将是大不相同。诸葛亮吩咐一声，我兵把队伍裂开。一声炮响，打两杆门旗开处，诸葛亮坐在4轮车上，左边是小将关仙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右边是小将张苞，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二声炮响了，大队人马左右一分，就在关仙跟张苞的旁边，每边是8员大将，16员副将。这几十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俊不一，那真是7长8短，汉3山5岳人。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盔甲鲜明。一万兵将大道旗引军旗，军装严整，军容严肃。就在门旗影下，诸葛亮稳坐在4轮车上。诸葛亮举目一瞧，只见北魏的兵将阵前3座麾盖，在每座麾盖后边一面大旗，大旗之上有姓名，看姓名再看旗下，当中间是一位老者，须发洁白呀，皱纹堆垒。诸葛亮一看旗子就知道，这个人正是军师司徒王朗。诸葛亮明白了，这是王朗倚老卖老，要劝我诸葛亮归降。我诸葛亮随即应变了，诸葛亮心有成竹，来推车出阵。有一员小校骑着马来到疆场，高声喊嚷：北魏兵将听阵，我家丞相说了，请司徒大人阵前回话。王朗心说，我还没叫他，他叫上我了。王朗纵马而出，两个人车离着马就很近了，王朗也勒住马了。诸葛亮坐在车上抱拳拱手，王朗在马上千里回答：卧龙先生，
我王朗久闻先生大名，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啊。卧龙先生，你是知天命识时务之人，你为什么兴着无故之兵来犯中原，刀兵涂炭，水火之灾，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诸葛亮轻摇羽扇：司徒大人，我诸葛亮奉诏讨贼，何谓无名啊？王朗责备诸葛亮你师出无名，诸葛亮说了，我奉诏讨贼，你们北魏是大汉国贼，我怎么是师出无名呢？王朗为正面回答诸葛亮：孔明先生，你可要知道天数有变，神气更易，更归有德之人，这是自然之理也。王朗就跟诸葛亮说：孔明先生，想先朝汉桓帝灵帝，因为他们两个人不是仁德之主，所以黄巾作乱，天下争衡，结果怎么样啊？董卓造孽，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继续作孽，天下一乱，袁术迁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风起，奸雄阴阳，社稷有雷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你也知道，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百姓清晰，四方养德，非以权势取之，是为天命所归呀。这几句呢，王朗说的是曹操。太祖武皇帝嘛，扫清天下，这是顺天应时，天命所归，并不是占据权势而取下的北方天下。诸葛亮没理他，就听着他继续往下说：卧龙先生，再说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应大统，应天和人，法尧善顺，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王朗说的是魏文帝曹丕，说曹丕逼着汉献帝禅位，是应天和人，是对的。孔明啊，你怀抱大才，你了不得呀，你既然在隆中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你为什么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呢？王朗反而责备诸葛亮：你既然把自己比成齐国的贤相管仲、燕国的大将乐毅，你应该顺天应理，你为什么背人情行事？你错了呀，难道你不知道古人讲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吗？现在我大魏兵百将，战将千员，诸葛孔明啊，你只不过是萤火之光，怎么能比北魏皓月之明？你们西蜀是萤火虫，而我们北魏是一轮明月，你呀就应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你要归降，那么就不失封侯之位，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国安民乐，这是好事啊。孔明啊，听老夫之言，赶紧马前受降。这王朗啊也是糊涂到家了，谁不知道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而且忠心耿耿，福保汉室啊，现在老年昏聩了，想凭着自己一席话指责诸葛亮，让诸葛亮归降。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哈哈大笑：王朗，我以为你是汉朝的大元老臣，必有功论，没想到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厚颜无耻啊。我有一句话，请众位将士儿郎仔细听了。你王朗不是对我诸葛亮一人说吗？我对你们魏军全军上下的人说，大家全都听着。

0: 诸葛亮很严肃，魏军上下将校想汉室天下，自汉桓帝汉灵帝之后宦官作乱，所以天下干戈四起，皇军造反，后来董卓、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牵结汉帝，残暴生灵，所以庙堂之上就没有忠臣了。庙堂之上谁做官呢？啊，那都是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是奴颜婢妻之徒，纷纷秉政，所以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呐。诸葛亮可把曹操手下这些文官武将骂得够苦的，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你们是奴颜婢妻之徒，你王朗就是其中一个。诸葛亮说到这儿，把声音提高了。王嗣同，我知道你，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既然如此，你应当忠君辅国，安汉兴刘，你怎么助贼为虐呀？而且你帮助曹丕同谋篡位，逼着当今万岁汉贤帝禅位于曹丕，实际上你们篡夺了汉室天下。王朗，你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啊！天底下地上的人，凡是你王朗的，全都要生吃你的肉。没想到你竟敢来到两军阵前劝我诸葛亮归降北魏，我告诉你，天不绝汉呐！昭烈皇帝继统西川，现在我奉后主之旨兴师讨贼，你王朗既是谄谀之臣，你不应该在两军阵前呐，你还有脸吗？你应该谦身缩手，你把头缩起来，把身子藏起来，苟图衣食，你凑合吃点人饭，凑合活着吧，凑合披件人的衣服，你还敢在两军疆场妄称天授啊？你这个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现在就应该归于九泉之下，你有什么面目再见我大汉二十四帝？老贼，你马上给我退去，让你手下反臣跟我共决胜负。王朗让诸葛亮骂的脸也红了，脑袋一发热，说现在的话，这血压就高了，脑充血了，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一声坠在马下就死了。诸葛亮应羽扇往前一指，曹真呐、啊，你我决一死战，到底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再抠门的小刘，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移植肝脏前后需要几十万的费用，你看
4: 多钱都换，多钱都换，保命要紧。
5: 再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你如果这次再不配合我们治疗，后果你懂的。
7: 我这次一定听你们的。
8: 再牛气的李总，一到医院就没脾气了。
9: 快点的大夫，我赶着下一个会议呢。
10: 李总，我赶着给您会诊，您情况不容乐观啊。
9: 你真的吗？
8: 再忙的人，一到医院他们都变了，变得都有时间。
11: 别让再忙毁了健康，请珍爱生命，多关心自己。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最新研究，福尔摩斯使用的记忆法也能拯救你的记忆力。
0: 爸爸，你把我校园卡放哪了？
3: 校园卡？我不知道啊，我没拿。
0: 放学的时候你帮我拿着了呀。
3: 有吗？我看看。Sorry 啊，还真在我兜里。
1: 爸爸，你的记性未免太差了一点。
0: 哎呀，爸爸，你还是把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吧，我帮你记着。你这个记性太不靠谱了。
3: 哎呀，看来我需要一些方法来拯救我的记忆力了。
1: 记忆力也能被拯救，
0: 特别是你的。
2: 最近啊，一项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研究就发现，位置记忆术，也就是记忆宫殿，的确能提升长期记忆力，并且呢，能彻底改变大脑的记忆模式。
0: 哦，那好像很

0: 你啊。
1: 哈，说不定对你们也有帮助啊，毕竟谁都需要记忆力，对吧？有些人啊还专门为记忆力设置了比赛呢。
2: 怎么比呀？
1: 哎，1991年，博赞和基恩就联合创办了世界记忆锦标赛。这项赛事已经成为了代表记忆技术最高水平的赛事。它一共呢包括10个记忆项目，要求选手在固定的时间内记忆数字、图像，还有扑克牌等等。
0: 听起来就是难度系数100分。
1: 肯定不容易啊。如果你想要获得国际记忆大师的头衔，就需要参加这10个项目。除了累积到一定的积分以外，还需要实现1个小时内记住1100个随机数字，1个小时内至少12副扑克牌，还有就是60秒内记住1副扑克牌，这3项硬性要求。
2: 啊，光是听听要求我就晕了，别说比赛了，参赛者的脑袋都是天生的最强大脑吧？
1: 也不完全是这样，那天赋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了。但是这些记忆大师啊，不仅是天生脑力较强，他们呢也会使用一些特定的记忆方法来加以训练。
0: 他们就是使用了记忆术吗？
1: 对啊，在世界记忆锦标赛里，位置记忆术是参赛选手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据推测啊，位置记忆术的出现呢，是由于古希腊时期的演说家在发表演讲或跟人辩论的时候不会使用讲稿，所以呢就开发出这种记忆方法来记下大量的文字内容。
2: 位置记忆术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呢？
1: 那个，你们还记得那个神探夏洛克吗？
0: 记得呀，夏洛克的脑袋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电脑，太让人羡慕了。
1: 哎，有一集里边，侦探福尔摩斯就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记忆。他是这么干的啊，就是先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记忆宫殿啊，一座庞大的图书馆，然后呢，利用位置记忆术来记忆案件中的全部信息，在这儿的，在那儿的，挨着的是什么。然后呢，在需要的时候逐一回顾这些记忆，这样就能找出关键的破案线索。
2: 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些例子中的人，他们本身就拥有高智商，这些记忆方法对我们普通人有用吗？
1: 当然有用啊。一项研究就发现，学生在学习课程的时候，如果使用位置记忆术来记忆，那相比于只学习课程的学生，成绩会有明显提升。
0: 哇，那这样的话，妈妈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1: 也别高兴太早啊，因为有科学家注意到，参加记忆赛事的选手在学习记忆术以后，短时间内就会参加比赛。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种记忆术对长期记忆的影响还没有办法得到评价。意思就是，对长期记忆好用不好用、管不管用，现在还不知道。
0: 哎，幻想破灭的也太快了。
1: 是啊，别急啊，他们还研究呢。为此，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实验。研究者呀，找来了17名记忆选手，他们都是记忆能力排名在世界前50的选手。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记忆选手的短期记忆能力普遍都特别高，但是经过4个月后的记忆回溯实验，他们的表现也明显优于另外2组。那就是说啊，位置记忆术真正提升的还是长期记忆能力。
0: 爸爸，你是在让我坐过山车吗？一会儿说有用，一会儿说没用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已有的理论认为啊，在人脑休息的时候，海马体和新皮层耦合，会使短期记忆从海马体转移到新皮层，这样呢就形成了长期记忆。而进行了位置记忆术训练的普通参与者呢，或许就揭示了一个更普世的现象。
2: 爸爸，是什么现象呀？
1: 他们的海马体不仅与新皮层的连接增强了，而且与所有参与记忆过程的脑区的连接都增强了，包括临近内侧颞叶的脑区、压后皮质，还有外侧前额叶皮层、脑干和小脑。正是这些增强的脑区连接联合促进了更长久的记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此外呢，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现象，在使用位置记忆术之后，他们的上述脑区的这个激活程度啊，要么下降，要么没有明显变化。研究者就表示，这个现象或许印证了神经效应假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认知过程中，高技能或者高智商的人的大脑激活程度是比较低的，或者说用脑更高效。
2: 我一直以为高智商的人大脑被开发激活得很好，所以才聪明呢。原来不是这样啊。
1: 不过啊，研究人员表示，位置记忆术能增强记忆力，可能是因为它很好地结合了影响记忆的一些关键因素，比如视觉空间处理呀，还有鲜艳性、新颖性等等。
0: 那这样看来，我们还是有希望成为记忆大师的。
2: 那你首先得学会位置记忆术啊。
0: 关键爸爸不会啊，没办法教我们。
1: 哎，怎么又扯回到我身上了？
2: 就凭爸爸现在的记忆力，他能学会恐怕也要很久很久了吧。
0: 哎，我也觉得有点无望，与其期待一个校园卡都不记得放哪的人，还不如相信我自己可以。
1: 哎，这就对喽，凡事就是得靠自己。哎呀，那这样吧，今天我就不送你们去上学了啊，你们自己去吧，靠自己啊。嘿嘿，拜拜了您嘞。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地球移居了几十亿年，仅仅是因为幸运吗？
2: 地球看起来可真美。
0: 我以后要当一名宇航员，我要到太空去看看。妹妹，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2: 当然了，既然我们能生存在地球，就一定有其他的星球能适合其他星球的人居住啊。
1: 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地球上生存呢？
0: 没想过。
1: 来，我帮你们想想啊，这个问题可真是说来话长了。要知道，地球上最初的生命经过了三四十亿年才进化出智人，但是在这期间啊，即使地球气候只出现一次大的差错，都会让进化彻底停止，而我们呢也将不复存在。
2: 但是我们就是存在了，爱咋咋的。
1: 想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地球上生存，就需要探究地球在几十亿年间是怎么保持适合我们人类居住的气候的。
0: 这不就是小事一桩吗？地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呀。
1: 嗯，那你就错喽，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当前的全球变暖就告诉我们，气候可以在短短几个世纪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气候的变化就更加容易了。
2: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防止全球变暖。
1: 对啊，因为计算结果显示啊，在未来的几百万年里面，地球气候可能会趋于恶化，地球气温会变得低于冰点或者超过沸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会被冻成冰块，或者是被煮熟了？
1: 如果真到那一天，恐怕就是这样了。根据目前的观点啊，太阳的亮度比生命进化之初已经提高了30%。那按理来说啊，当时的地球并没有普遍结冰，那现在地球上的海水应该已经被烧干了才对啊。
2: 但是我们地球上还有很多大海呀。
1: 对呀，那就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暗淡太阳悖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已经解开了这个宜居性的谜团。
0: 爸爸，你快跟我们说说。
1: 好，跟你们说说。科学家们呢提出了两个主要理论。第一个认为，地球可能拥有类似于恒温器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啊，它拥有一种或多种预防地球气温滑向极值的这种反馈机制。
2: 那第二个理论呢？
1: 第二个理论认为呢，地球啊，可能它就是众多星球中幸运的一颗，走到今天全凭运气。
0: 那我们的运气是有多好呀？
1: 随着大家近几十年对太阳系以外的很多行星，也就是系外行星的发现，第二个理论反而特别合理。对于遥远恒星的天文观测显示，这些恒星大多都有行星环绕，其中一部分行星也拥有合适的大小、密度还有轨道距离，它们的表面温度在理论上啊，也适合生命存活。所以科学家们估计，单单银河系至少就有20亿个类似的候选行星。
2: 20亿个，这么多？那他们都像地球一样能保持几十亿年的气候稳定吗？
1: 科学家们其实也很乐意前往这些系外行星一探究竟，但是啊，就算是离咱们最近的系外行星也在4光年之外，所以是很难获得这个观测和实验证据的。
0: 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有啊，科学家泰瑞尔就通过建模探究了相同的问题。他呢是这么做的，他利用电脑程序模拟一般行星的气候演变的过程，生成了10万颗随机聚

0: 有不同气候反馈的行星，发现啊，气候反馈过程可以增强或者减弱气候变化。
1: 哎，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么说啊，拿北极的海冰融化为例，吸收阳光的海冰会逐渐取代反射阳光的海冰，这个呢就会加速海洋暖化和海冰融化。
1: 它到底有没有合适我们居住的星球啊？
0: 为了探究这些不同的星球在地质时间尺度上保持宜居的可能性，泰瑞尔就给他们各自设置了100次模拟，每次起始温度都不一样，经历的气候事件也完全随机。模拟结果就至少明确指出了气候反馈和运气对行星宜居性的重要性。但是啊，只有10万颗行星中大概有那么一颗具有这么强大的稳定性反馈，能在100次随机的气候实验中始终保持宜居。
1: 这个几率真是太低了。
0: 是啊，实际上啊，大多数行星在100次模拟中至少有一次保持宜居，但是极少数保持宜居的次数会超过10次。那如果一个行星保持30亿年的宜居状态，也就是啊，通过了模拟中几乎每一个情况，那这一定程度上就得归功于运气了。但是啊，光有运气还不够，
1: 除了运气还需要什么呀？
0: 还需要反馈机制。气候模拟结果就显示，行星的宜居性取决于反馈机制和运气的共同作用。比如啊，假使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者影响地球的太阳耀斑比原来的稍大一点儿，或者呢，它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那都可能使我们不复存在。
1: 看来啊，我们能存在在这个世界，多亏了天时地利人和呀。
2: 好忧伤，全靠运气的话，那我们人类的努力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再保护地球也阻挡不了某一次不幸运，结果就……
1: 你会不会想的太多了吧？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吧。
2: 这不叫想得多，这叫未雨绸缪，
1: 这叫杞人忧天。
0: 哎呦，行啊，你们俩这成语用的都不错呀。不过呢，爸爸觉得呀，我们知道的真相也不是为了忧桑地啊，光在那儿忧桑，你就不如做点什么，对吧？起码我们的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章鱼因为太聪明，被迫进入了实验室。
2: 这个章鱼真好吃。
1: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补补脑。
2: 啊，吃章鱼能补脑？
1: 章鱼头这么大，肯定很聪明啊，吃啥补啥。
2: 哼，你又欺负我读书少。
0: 不过程程歪打正着，还真说对了，章鱼的确很聪明。就像刚刚程程说的，章鱼的头呢特别大，它是除了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之外，脑与身体的体积比远远大于其他动物的，所以章鱼特别聪明。
2: 章鱼都会干什么呀？
0: 它们可以实现很多高阶的认知行为，比如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甚至想出拧开瓶盖来取食的办法。
1: 没想到章鱼还有这些技能，真是鱼不可貌相啊。
0: 可不，所以研究人员就渐渐意识到，章鱼既古怪又聪明，而且呢，跟咱们人类的行为形式啊，还有很大的差异。综合对比人类和章鱼的行为模式，或许可以形成一套理想的模型，揭示出控制复杂大脑功能的一些常见规律，并且呢，进一步了解章鱼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演化出这么独特而新颖的方法的。
1: 但是我们一般不都用小老鼠做实验吗？
0: 对啊，其实科学家们啊，通常会用这个黑腹果蝇、大鼠、斑马鱼，还有秀丽隐杆线虫等动物研究与生命活动相关的过程。但是呢，在所有普遍使用的模式生物当中，啮齿类动物，比如小鼠，在实验中啊更容易饲养。它们呢也在了解大脑的运作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2: 小鼠真是实验里的常客和功臣啊。
0: 可小鼠的优势的确在于其大脑和人类大脑极为相似，那章鱼的优势在哪儿呢？在于它们的脑部跟人类啊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也是优势。
0: 对呀，神经学家德伦将章鱼的神经系统和人类自身的进行了这个对比研究， 表示这些差异能给你一种用逻辑还原事实的能力。
2: 难道只有章鱼的神经系统跟人类不一样吗？
0: 你看啊，线虫跟果蝇也跟人类不一样，对吧？但章鱼的这个复杂性啊，远远超过这些无脊椎动物。认识到头足类动物是特别不寻常但又高度复杂的生物，可以给科学家提供难得的科研机会。那章鱼很可能会成为神经领域最新的模式生物。
1: 看来章鱼有望成为领军人物呀。
0: 听上去也不是什么好荣誉哈。其实呢，英国神经学家扎卡里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了利用章鱼研究人类的想法，只不过这个想法呀，一直到2015年才实现。当时呢，科学家对双斑章鱼进行基因测序，得到了第一份来自章鱼的基因组序列。
2: 这迟来的序列对研究章鱼有很大的帮助吗？
0: 对呀，神经生物学家格拉斯戴尔就表示，这份基因组资料释放出了大量此前从未有过的信息。那跟其他模式生物一样，他们将章鱼基因组公开发布，为关键的研究模式铺平了道路。
1: 都可以研究什么呀？
0: 哎呀，有太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了。比如利用基因工程探索大脑的运作方式，然后呢，放大特定基因表达的位置，计算章鱼基因和其他物质基因的差异，以此能探索演变过程等等。
2: 哎呀，这些听起来太复杂了，爸爸你直接说结果吧。
0: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呀，科学家已经开始着力于研发用于头足类动物的分子工具了。类似的工具呢，已经在小鼠或者果蝇的研究中广泛使用。
1: 然后呢，
0: 演化发育学家阿尔贝廷和同事就描述了一项分子技术，这是首次用于头足类动物的基因敲除技术。阿尔贝廷所在的团队啊，还在深入研究基因敲入技术，这样呢，就可以让科学家有机会在章鱼的细胞内插入活性指示物了。
2: 这种技术有什么作用呢？
0: 研究员罗森塔尔就表示，用这种方法呀，他们可以实时研究动物的神经活动。
1: 那章鱼就没有跟人类相同的地方吗？
0: 当然有，不过呀，你们可能想不到。2018年，德伦和他的合作者艾辛格给章鱼服用了 MDMA， 这是一种啊人工合成的毒品，俗称叫摇头丸。后来他们就发现啊，尽管章鱼属于典型的不合群生物，但是呢，哎，在服用毒品之后，他们出现了跟人类一样的反应，药物引起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大量增加，于是章鱼变得松懈冷静，更善于社交了。
2: 嘿，没想到章鱼也会社交。
0: 科学家通过基因组分析啊，也证实章鱼体内用于 MDMA 结合的血清素转运体与脊椎动物体内的是一样的。那这个发现也表明，社交可能涉及分子层面的因素。
1: 看来太聪明也不是一件好事。
2: 哥哥，你是不是又要说自己是最强大脑了？
1: 嘘，低调低调，有时候想想嘛，像你一样平庸也挺好的，起码不会被人当成研究对象。
2: 快多吃点章鱼堵住你的嘴巴。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5: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5: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张凤菊。
3: 我是张永发。今天诵读孙志军的作品《摇摇晃晃的童年》和《秋月》。
4: 摇摇晃晃的童年。

推起铁圈，叽里咣啷，把时光摇转。戴上柳条帽，挥舞小木枪，小兵张杆一样冲锋向前。玻璃珠弹出，划过心底，碰响脆生生无限的欢乐。叠个纸飞机抛向天空，带上凌云的志愿。儿时记忆是沧桑老人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哈哈哈，眨一眨眼呐，便会老泪决堤，乡愁塌陷。

0: 秋月。虔诚的手撩起风儿洗脸，神圣的脸扯一道云擦干，所有的不如意呀，通通通通都抛到脑后，只等8月15那个清凉的秋夜，把最美的自己展现，只等8月15那个清凉的秋夜，把最美最美的自己展现。
1: 五元读书会，
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这里是生动素宁，我是主播左儿，今天为您诵读雨林的作品《为你执笔》。如果可以，我想用文字为你种下一个百花园，随着岁月的春风一起长成指尖的温柔，还有浪漫的诗意。如果可以，我想用文字为你的双眸化作一条清澈的泉，涟漪出你喜欢的颜色，只渲染相遇的美丽，不写忧伤的别离。如果可以，我想用文字编织成一道美丽的霞光，萦绕在身边，抬头五彩缤纷，凝眸芳草碧绿，在眉宇间溢满了欢喜。如果可以，我用文字化作红尘阑珊处的一帘幽梦，让我在诗里在梦里与你相遇。心花开在文字里，编织一个桃源风景给你。
1: 五元读书会，
3: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王旭，今天与您分享靳德胜老师的作品《风筝》。当你把我捧在手中，我就知道今后同你生死与共。不管维系的那根红线现在是白色还是透明无形，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

0: 你的娇惯让我甚至经不起细雨雾蒙，我的出现只是在春风和煦的万里晴空。好喜欢看着你在草地上慢跑，笑容洋溢，我则在空中轻飞，如影随形，共同演绎着这一段天上人间的恋情。我不羡慕鹰击长空，那种自由是对我的放纵，我不羡慕飞天彩凤，时而高飞，时而小鸟依人，才是我独有的风景。我不会去与玩伴纠缠，更不会深陷其中，并非我无情，而是我知道那样的结局只能是跌落百米高空。我知道纵有凌云之志，没有你的牵挂，没有你的坚定目光，那终究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1: 五元读书会，
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怡心湾，今天分享一米阳光老师的作品《父亲的麦田》。风吹过来，浪卷过去，父亲眯起眼，望向无际的麦田，那些苗儿在跳舞，带他回到曾经书声朗朗的春天。父亲是个读书人，却成了一名庄稼汉。那些美丽的文字，后来被父亲深深地埋到了泥土里，连同笑容与青春也一起在地下腐烂。握笔的双手慢慢地结满老茧，父亲也开始种植沉默，种植对命运的感叹。他走进了麦田的春天，却再也走不进心里的麦田。我慢慢长大，体会了生活的苦难，开始明白那些不甘心，开始懂得父亲的遗憾。生活教会人们责任与义务，教会人们无奈与承担。回望父亲的麦田，我决心从现在开始帮父亲种上清风与明月，还父亲一份安然，让那些埋葬的文字都开花，灿烂成一行行的美好诗篇。
1: 五元读书会，
3: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今天诵读彬彬有礼老师的作品，尊重是一张通行证。我们经常说，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而实际生活中却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高处，而忽视了对别人的尊重，以至于处处碰壁，不招人喜欢。其根源就是没有记住和遵从平等的原则，爱与被爱，尊重与被尊重是平等的。

只要你学会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你便拥有了一张社会交往的通行证。学会尊重别人，尊重那些与你素不相识、没交往的陌生人。茫茫人海，来去匆匆，擦肩而过，而就在这擦肩的一瞬间，在这回眸的一瞥里，或许就有奇妙的故事，或许就能化解小小的麻烦。在肃宁县城的一条胡同里，骑电动车不熟练的我，遇到对面同样骑着电车的老者，出于礼貌，更是源于尊重，便停下来示意老人先行通过。两人相视一笑，心中生缘。没过几天，在同一条胡同，我推着电车与老者相遇。在擦肩而过之后，老者叫住我，问我是不是电瓶没电了。我如实回答了老者。在攀谈中，我们相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最后，我借用了老者的电动车，而老者却感谢我几天前对他的尊重。学会尊重朋友，尊重那些与你相识、视为知己的亲朋好友。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一些近的人远了，一些浓的情淡了。正是因为没有尊重他们，珍惜这种缘分，而让最好的朋友失去对你的信任，让最近的亲人受到无端的伤害。前两天，一个同事没经朋友允许，把一张很微妙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结果引起诸多误会。关键是朋友已经提示过，有言在先，不能外传，只能欣赏。而这个同事却恰恰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不尊重朋友，也就是不看重友情。不看重友情的人，谁愿意与之成为朋友呢？又有谁愿意为他开具一张友谊的通行证呢？学会尊重对手，尊重那些曾经与你歇斯底里的竞争，甚至伤害过你的对手。人活一世，谁没有对手？谁又能做到与世无争？当一场争夺对抗之后，不都又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吗？但回头想想，那曾经的争夺与对抗，不也给自己带来了启示和收获吗？回想当年，我参加岗位竞聘，对手的实力绝对不占上风，但左右逢源，不择手段的投机取巧，让我举步维艰，只好放弃稳操胜券的机会和心中美好的理想。他如愿以偿，我留在原处。可后来，我在原处无可取代，他在高处无精打采。现在看来，能做到尊重对手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了对手。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自己才是那张通行证的主人。
一政在手，畅行天下。只有学会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心若宽一尺，路就宽一丈。放远眼光，看清所有事，敞开心胸，善待所有人。无论相识还是陌生，无论朋友还是对手，都要以勇气去尊重，以智慧去尊重，以真诚去尊重。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一张交往的通行证，浪迹天涯，四海纵横。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加塞儿、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2: 开吧，注意安全。
3: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4: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5: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6: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5: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7: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哎，
3: 谢谢。
2: 你说时间多快，回首去年啊，也没干什么正事儿，是吧？
3: 我天，也不知道您有什么正事儿。
2: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说没，原来当然了，作品就不错，但去年一年呢，没拿出更好的作品。哦，这事儿还挺让我着急的。
3: 您还知道？
2: 那当然了。
3: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就是没有作品就没法出名。哦，我都45了，还这种知名度
3: 啊？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啊。您比如说有很多人都是很晚才出的名啊。
2: 谁呀？
3: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
2: 我知道啊。啊，
3: 还有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安徒生。
2: 你能说几个出名之前没死的吗？
3: 不是，这不大器晚成吗？
2: 这也太晚点了。当然了，艺术的追求可以往边上放一放。
3: 还有什么追求啊？
2: 个人生活呀。这岁数孑然一身啊。你知道超，我有时候多羡慕你呢吗？
3: 羡慕我什么呀？
2: 结婚了啊，是吧？二婚怎么了？最起码结婚了呀。
3: 不是我多赞呀，这是啊。我呀没结婚，没有二婚的事，没结婚啊。
2: 你还没结婚？
3: 没结婚。
2: 哎，不过也没关系。
3: 怎么着呢？
2: 你年轻，结了婚也没准还得离。
3: 不是您没好话是怎么着啊？
2: 不是，这不是
3: 我的事儿，您管不着啊。
2: 你的事儿我怎么管不着啊？啊，
3: 这怎么说呀？
2: 我就学畜牧业的啊。
3: 你好，这嘴里没人话，这位。
2: 我爸也着急呀。
3: 是啊，
2: 对不对？我爸说了，娶媳妇儿就比出殡强。
3: 你爸爸会讲话，我天哪！这事儿也不用太着急，那娶媳妇儿是好事儿啊，
2: 是好事儿啊。

0: 你知道吗？哎、嗯，我们家吃饭你可没见过。
1: 是你们家吃饭我能见过吗？那玩意儿
0: 都什么岁数了？嗯，我妈还喂我爸吃饭呢。哦，
1: 那我理解你，你爸贪了呗？你爸
2: 他怎么说话呢？
1: 那怎么着还你妈喂你爸吃饭？
0: 老两口子感情好啊。哦，
1: 这看不出来，
0: 举案齐眉的，
1: 呵呵，
0: 多让我羡慕
1: 啊！您羡慕什么呀？
0: 你说到时候，我还是一个人，连喂我饭的都没有。
1: 那没关系，您找一护工啊？
0: 干嘛？我病了是怎么着？
1: 您不非要有人喂你吃饭吗？
0: 就是说一人很孤独啊，
1: 一人孤独没关系，现在社交的方式有很多，手机上那么多软件，您都可以试一试。
0: 是，哎，你说这太对了。嗯，但我觉得呀、现在那些软件有点超前了啊。我还是习惯在这电脑那个传统网站上寻觅一个啊。
1: 您有什么好的网站吗？哎，
0: 红杏出墙网。
1: 好好好，太好了。希望您找到一个正经人吧。嗯，
0: 交了20000的会费
1: 啊。这怎么交这么多钱呀、
0: 人家说了提供的是终身服务。
1: 怎么叫终身服务啊？
0: 就是你离了还管给你找。交完钱了以后人家还真有效率。
1: 那当然了。
0: 哎，给我介绍了一个
1: 介绍一个。
0: 那天见面了哎呦，这女孩长得漂亮
1: 是吧？
0: 漂亮。哎呦，哎，那鼻梁子垫的，呵，那双眼皮拉的那眼犄角开的那唇线纹的，
1: 呵呵，
0: 就这张脸没个180000拿不下来。
1: 您这人都太物质，说不定人家心灵美。
0: 你说的还真对。
1: 那是
0: 人家坦诚上来就问了
1: 说什么
0: 有车没有，有房没有，有存款没有。呵，这也太坦诚了。
1: 是是，您是听不出好赖话，这叫坦诚啊。
0: 甭管怎么说咱实话实说呀。
1: 您怎么说的？
0: 有车
1: 啊。您有条件？
0: 有房。
1: 呵，
0: 咱有存款呢。
1: 没看出来。
0: 你说他多讨厌
1: 他怎么了？
0: 刨根问底
1: 他怎么刨的？
0: 有车是什么车有房多大在哪儿存款是多少？
1: 咱说的是实话，给人详细介绍一下。
0: 捷达王。
1: 好嘛，
0: 这车次吗？
1: 不次。哎，至少这辉煌过。
0: 当然了，房子30公里。
1: 嚯，几位，我头回听说这房30公里，我天！
0: 不是，距离30公里。
1: 哦，距离哪儿30公里啊？
0: 六环。
1: 嚯，那还是北京的房产吗？这个
0: 有就比没有强啊！
1: 是是是。
0: 再说它大呀，40多平米闹着玩的呢。
1: 呵呵，那您一个人是住不开。
0: 存款有啊？
1: 存款多少钱呢？
0: 每月还完车跟房的按揭，还能落下3000多呀。
1: 是是，我跟您说，就他那玩意儿，一个月顶多挣4000。
0: 你说我的条件次吗？
1: 您别问我，人家听完了怎么说呀？
0: 他都没听完。
1: 没听完？
0: 刚说到捷达王，人家就走了。
1: 是，哥，我也听不下去呀，
0: 这人太物质
1: 啊。是是是，
0: 不找也罢。
1: 对，您自己这条件也够次的，也是啊。
0: 又见了一个
1: 又见一个，这怎么样啊？
0: 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吗？
1: 哪一句啊？
0: 美女不过百。
1: 哎呦，您这话可不该说这太看外貌了，这可不对啊。
0: 谁不想找一个好看的呀？
1: 您这个心思我倒理解。
0: 那当然。
1: 这个怎么样？这过百没有啊？
0: 整百。
1: 整百
0: 啊。
1: 哎，那也不算胖，正经挺漂亮的。
0: 200。
1: 200啊。好，这不错，俩美女这个。
0: 但这女孩不物质你跟我聊了。我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我的爷爷奶奶深深的扎根在这片泥土里。
1: 哎呦，您要这么说，人家在北京也奋斗过好几代。哎，具体谈一谈。
0: 埋在北京了。
1: 埋北京了。好，这不错，这位真是心宽体盘。这不简单。
0: 我觉得不太合适。哎，天无绝人之路
1: 啊。怎么着啊？
0: 那天我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
1: 又对同学下手了。
0: 这怎么叫下手啊？
1: 您说吧。
0: 好长时间没见了大家一块聚会我喜欢那个同桌还真来了
1: 您当年的这个喜欢的女孩。
0: 我发现超当时的喜欢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没有改变
1: 是啊。
0: 哎呦，那天哎呦，你来我往，呵，推杯换盏谈笑风生
1: 多好啊。
0: 哎，这个时候我拿着酒坐到他的身边
1: 怎么说呢？
0: 当时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1: 什么问题呀？
0: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问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1: 这不知道。这答案是
0: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1: 谁别给放着音乐了。就这位这还给弹一琴。
0: 你看这多浪漫。
1: 您这也配弹一琴，
0: 多浪漫呢。
1: 是是，我就问问那边什么反应。
0: 他微微一笑临走的时候还亲了我一下。
1: 因为这冷笑我亲你一下
0: 那当然了。
1: 对，这不错。
0: 而且递我一个信封嘱咐我
1: 怎么说？
0: 一定回家再打开。
1: 哎呦，这我

0: 我跟你说，这爱情这东西就来的就是猝不及防，赶紧回家看看到底说的什么。
1: 他结婚的请柬，
0: 结婚请柬啊，啊，送请柬还亲你一口，
1: 那怎么了？啊、
0: 这位也不是什么好人，
1: 甭管怎么说，咱得去
0: 啊。这事儿您为什么得去啊？
1: 我喜欢他呀，我得亲眼见证他的爱情。
0: 嚯、哦，您瞧这心还真大啊！
1: 我找了一个离那个舞台最近的地儿坐下，生怕错过什么。
0: 是是，离舞台近的地方上菜都快。
1: 我看着他，哇，那天真是最美的新娘。
0: 那当然了，
1: 一身白纱，带着鲜花，呵，一步一步啊，镁光灯下就那么漫步着走过去。哎呦，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过来了，单腿跪地，举着戒指，问：“你愿意嫁给我吗？”哦，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答出来，我就嫁给你。”
0: 呵，这什么问题呀、啊？
1: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那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
0: 那怎么说呀？
1: 他没回答出来。我说，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0: 太好了，这俩人就爱听这冷笑，就你俩应该一起过，多余祸祸人那男孩那。
1: 三个月之后，我也结婚了。
0: 嚯、哦！您这一说，我都没跟上您，就这么快，您也结婚了？
1: 那是啊，
0: 这新娘是
1: 一个190多斤的女孩，
0: 好，又换一胖子。
1: 不还是那个啊？她愿意为我做出改变。
0: 她做什么改变了？
1: 减了2斤。
0: 减2斤叫做改变啊？几位这玩意儿饿一顿也不止2斤呢。
1: 最起码说人家有这态度、
0: 啊。那倒是啊。
1: 哎呦，结婚当天啊，也非常的热闹。
0: 那肯定啊。
1: 我爸上去还得讲2句啊。
0: 那肯定你爸爸得说话。
1: 哎，问候各位的朋友、各位的家人。呵，最后激动不已说了一句话。啊，
0: 说什么呀？
1: 娶媳妇儿就比出殡强啊、哦。
0: 还这句啊。
2: 老板。今天我俩正式约谈你，啥事儿心里有数吧？
3: 马上就要过年了，欠我们工钱还不给我们，咋的？还能拖黄了我？
2: 一人9万，一共18万，痛快的。
3: 哎呀，那你俩都这么厉害了，就找那个甄老板要去呗。你让我在这嘎子装啥老板，陪你俩演啥戏呀、啊？你不在工地挺有威望的吗？我俩要直接把钱要出来，不属于灭你威风抢你风头了吗？
4: 哈，你说这话那我肯定不跟你犟，威望肯定是在你俩之上，要不为啥我工资开了，看着没，那年会我都买完了，然后还给我爸妈准备了一个红包，要我说你俩呀就一个字儿，怂。
2: 咋的？看没看见我俩刚才的状态？你信不信一会儿甄老板回来了，我俩比刚才还猛，让你看看什么叫工地第一猛。
5: 干啥呢？
3: 猛一个。
2: 老板，今天你好帅帅哦。
4: 那个老板呐，这俩小萌萌找你有事儿。
3: 啥事儿？说。老板，我们仨给你表演个节目，男生独唱，
2: 表演者他，请您欣赏。
5: 哎呀妈呀，
2: 慢点
5: 啊，才听明白，仨人表演节目，那俩是报幕的，咋的？坐着唱啊？
3: 也行，
5: 我站起来。
3: 不是，
5: 这也是你坐的地儿，你
3: 唱啥歌？
5: 不是，那18万，
3: 18万，
5: 哎妈，这歌没听过呀？行，唱吧，
3: 唱。这里的山路18万，这里的水路9连环，嘿，18万。
5: 你老18万18万的，是不是有啥故事啊？
3: 不是，那个老板啊，就是我这歌是替那俩报幕的唱的，你们之间有没有啥事儿？你自个儿寻思寻思。
5: 我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在工地上挺有威望的啊？啊，他俩想要钱不敢，你过来给他俩出头来了，是不是？啊，你这是长工友的志气，灭老板的威风。
3: 不是，老板，
5: 是不是
3: 这话说的？我哪敢灭你威风啊？不是，就是我灭你干啥？不是，也不对。

0: 自生自灭得了。
1: 那看人家卡没，这里边有18万，来你好好表现表现。
2: 老板，他俩欠了钱，你让我表现啥？再说你这屋的，他也用不着啥表现呢。让我带给你擦遍地，
1: 这地干净不用擦。
2: 这家还让我表现，完了还故意不给机会，那咋的？刚才歌唱的不错，那我给你跳个舞啊？
3: 谁要给我跳个舞啊？
2: 我给你跳个溜的。干啥的？进屋连门都不敲，有点素质没有啊？谁呀？
1: 我媳妇儿。
2: 嫂子呀，给你跳个溜。
3: 啊，这是谁呀？啊，
1: 咱工地上工人。啊、哦，你来干啥来了？
3: 我找你有事儿呗。
1: 啥事儿？
3: 那个，他这事儿，
2: 啊，要我回避一下子吧？哎，
1: 这不用不用不用，你坐那，这都自己人，这当面说呗。
3: 我来找你对账。
1: 对账？啊。
2: 瞅我干啥？都自个人说呗。
3: 咱公司的账上为什么莫名其妙少了9万块钱呢？
2: 要我还回避一下子吧。哎呀，
1: 这账算了。哦，对，少9万块钱是吧？啊。那可能是会计算错账了吧？
3: 咋的？
1: 不太可能。那这样吧，9万块钱不少啊，这哪儿去了呢？我寻思，
2: 这借我了，啊，他说借他了，
3: 咋的？家里有急事儿啊？
2: 那可不，挺急。
3: 啥事儿啊？这么急？
2: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爸前两天说上银行想存10万块钱，完那兜就1万，我让我在外边借9万，完凑个整存上。
3: 我的天哪，我还寻思跟公司借点钱给我家孩子报个兴趣班啥的呢，让他去学个滑雪。啊，
2: 那个我今天嫂子啊，我寻思那个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这不来还钱来了吗？
3: 对，你别，我说这话可不是跟你要钱呢，
2: 我就是来还钱来了。哎
3: 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嫂子就把这钱收下了啊。哎，这家太好了。
1: 行，那没啥事，你回去吧你。
3: 咋没事呢？那钱的事解决了，还有别的事呢？
2: 还那个嫂子跟钱有关呗？
3: 没关了。
2: 哦，那我再待一会儿。啥事啊？
3: 这快过年了，咱爸妈的年货你咋就不置办呢？啊，你这不买，人家寻思我这当儿媳妇咋回事啊？
1: 不是，这怎么能不买呢？那肯定买嘛！你这不跟我说好几天了吗？但是我这寻思，我得买啊！那我、我不就正准备我
2: 那个借我了啊？你看，又侮辱我大哥了吧？我大哥今天早上就告诉我去给买年货去嘛。
3: 是啊。
2: 这不搁这儿呢吗？那个这里边有那个给你家我大娘买的那个白酒。哦，完了呢，还有这个是给你家我大爷买的酸奶果冻，完了那个磨牙棒啥的，就自个儿吃就行。
3: 行，
1: 那没啥事，你赶紧回去吧你。
3: 咋没事啊？你爸妈的事解决了，那我妈的事儿呢？
1: 不是你
2: 那个大哥，你坐这儿，嫂子要不有啥事你就直接就是问我，只要不花钱，我都给你整板正的。
3: 这事儿指定不花钱，是咋回事呢？啊，就是我爸呀没得早，完了之后呢，我合计啊给我妈介绍个老伴儿，完你大哥呢这边也托不少人给介绍，完一去看呐，不是这个闲人长得高了，完那个闲人长得白了，完再不闲人长得帅，没有安全感。你说就符合这种条件的人，我上哪去给他整？
2: 真不好找。大哥，那个火车站喊我登机呢，挺急的。哎，
1: 你别走，你
2: 不是那个，我这不能再演了，我再演辈儿上来了。
1: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我倒没啥问题，我怕你老丈母娘相中我。
1: 你拉倒吧，跟你没关系。哎呀，媳妇儿，你说你这事儿你能着急吗？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做工作，你是不是也得一点一点做呀？
3: 我不知道你给他做工作呢吗？我要知道你给他做工作，我能整这事？不是，你先上。
1: 不是我，哎，干啥？
3: 哎，好了，行了，那你赶紧继续做工作吧。啊，这样完了之后，你俩先唠着。那个啥，你要是这样的话呀，这钱呢，我还真就不着急要了。你拿着慢慢花，叔。哎
2: 呀，这孩子真够哥们意思。
3: 啊，行，那你俩唠着，我出去打个电话啊。
2: 哎，慢走，孩子啊。
3: 哎，好嘞。

0: 呀，幸亏你今天来了，我跟你说，不然我还不知道咋地了呢。那年货是退不了了，钱给你了是吧？
1: 啊，
0: 来来来，大哥再给你2000块钱。
1: 这干啥呀？
0: 年货钱呢？
1: 不是，我那年货用不了这些，这你拿回去，我不能多要钱，
0: 剩下的给你当压岁钱了，行不？
1: 哎，压啥？你拿回去吧。
0: 你拿着就拿着。
1: 你看大哥，你真拿回去，拿回去。
0: 你这人真是。
1: 你这么的，大哥。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不打诚心给，但我是诚心要。我不能白要你了，我再给你表现表现，你看行不行？
0: 你还表现啥？你就行了。
1: 这桌子这都多埋汰了，你看，我使包给你擦擦。
0: 哎呀，拿我包擦呀，给我擦擦。
1: 哎呀，谁？请进。我就纳闷了，你家门呢？
2: 哎，还加些警察叔叔。
3: 你好，派出所的，你们谁是老板？
4: 那个大哥，那1000块钱我给你吧。
0: 哦，那个谢老板。
4: 嗯呐，
3: 你挺难找啊，找你3年了，你这事儿可不小啊。上到我们市公安局党委，下到我们路面上巡逻的每个民警、辅警，可都知道了。
4: 哎呦，大哥，
0: 哎，
4: 不是你自个儿做的，
0: 表现呢？
4: 不，这事儿我表现不了。你说我说重了，你不能干；我说轻了，人警察不能干。你赶紧自个儿整吧。那个警察同志，刚才我撒谎了啊。他是老板，我是替人家要账的。
3: 啊、哦，您是老板，你是替人要账，你替人要账的。那你一般都咋要啊？
4: 上点手段啥的。
3: 哎呀，那你跟我学学呗，这都啥手段，多残忍呢？
4: 就是唱歌、跳舞、跳六啥的。实在要不给，跟老太太相亲。
3: 哎呀，就我挺纳闷的，就你这小个儿自己出来要了，你挺自信呐？
4: 自个儿要我不疯了吗？俺仨人呢，还俩呢。
3: 要账违法。三人及三人以上，那就是团伙了。
4: 哎呦我的妈呀，得回那俩报幕里下去了啊。那我这独立要账是不是没啥事啊？
5: 大哥，还得你啊，真的呀。
1: 哎，钱到账了。
0: 我没叫大哥呢，我认识你了。
6: 大哥，你这账子要的六亲不认了呢？
4: 哎呀，瞎咋的？警察。
1: 警察，大哥你别闹，老拿警察吓着了。警察搁哪儿呢？
4: 坐上来了，我给。完了，这回废了啊！
1: 咋整？
4: 做警察这岁数大了，赶紧撤呀！
3: 站那，咋回事？说明白了。
0: 哎，警察同志，我给你解释啊，这仨呀是我工地上工人。然后那俩呢，平时一天到晚的花钱大手大脚的，我寻思公司要发给他俩了，那不转眼就没了。我呢就背着他俩把工资给打家去了，然后他不知道过来跟我要钱来了。
3: 啊，不是拖欠工资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3: 啊，那行那行，那没你仨啥事儿了啊，唠唠你的事儿吧。
0: 啥事儿？我没事。
4: 那个警察同志，我先过去开导开导他啊。哎，赶紧过来吧，这别装了。那个警察同志，用不用我帮你上点手段啥的？
3: 你可行，上一点，上什么手段？你知道啥呀？你们老板匿名，在年三十的时候，给我们所有一线巡逻的民警、辅警送去了年夜饭，终于找着您了。
0: 哎呦，
3: 感谢感谢！
0: 哎呀，你们最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对吧？哎，
3: 代表所有在春节期间仍然坚守在一线的劳动者，向您致敬，谢谢。哎呀，
0: 好。
4: 哎呦我的妈呀，太伟大了老板呐，你照你这么整，明年就不给他发开支咱们也得干呐。哎呀妈呀，
0: 赶紧的吧，上车站吧，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4: 不用，现在我也赶不上了，还剩10分钟了。
3: 10分钟啊？没事，来得及，拿警车送你们走。
4: 哎呀，还得警察哈，警车还没坐过呢。警察就像黑夜一道光，将黑夜点亮，让那些迷路的人呐、看得见远方。
3: 同志，你要再唱可真上不去车了，赶紧走吧。
4: 走，
3: 快走，走走
4: 走走。
7: 感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
8: 谢谢各位。
7: 上得台来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好啊，
7: 我叫方家伟，他叫霍星辰，
8: 我们俩，
7: 哎，我们哥俩作为这个相声演员，擅长的东西都不一样。
8: 确实，
7: 我呢是擅长这个说，
8: 哎，
7: 我搭档擅长唱。
8: 哎呦，是吗？
7: 好多朋友不了解
8: 啊，
7: 唱得好极了。
8: 哎呦。

0: 的唱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
0: 好在他没唱。
1: 可是夸我呢嘛。
0: 不是，我意思是说好在你没有唱，嗯，不然都得把这现场的观众跟演员把他们折服了。
2: 折服？
1: 您会说普通话吗？折服，
0: 把他们都折服了。
1: 那也没您说的那么神，
0: 确实唱得不错啊，比我强
1: 是吗？
0: 哎，我不怕你们笑话啊，我是属于天生唱不了，
1: 五音不全，
0: 就天生就耳音就不准。
1: 对，
0: 虽然说不能唱，嗯，但是我有一点特别好。
1: 怎么着？
0: 听得特别多。
1: 那耳路宽。
0: 哎，平时没事我就爱听歌。
1: 好啊，
0: 因为我听的歌太多了。哎呦，所以说歌手有时候呢就记不住。
1: 行了行了，您那甭吹了啊，连个歌手的名都记不住还敢说自个儿听的歌多。您旁边歇会儿吧。
0: 怎么看你这模样不太相信我呀？
1: 压根儿没信过。
0: 好，嗯，哎，我就这么问你，
1: 怎么着？
0: 你工作几年了？
1: 八年了。
0: 工作八年了。嗯，我把话放在这儿，
1: 怎么着？
0: 我从小到大听过的所有歌加在一块儿，嗯，比你的存款都多。
1: 切，就听过十来首歌。吹什么牛呢？
0: 你是真穷啊！你是
1: 说相声哪有有钱的？
0: 好，
1: 都想着存钱的。哦，
0: 都去环游世界。啊，对。我就告诉你我听过的歌多，服不服？
1: 不服。我告诉你，我听的不比你少。
0: 你说的。哎，好啊，今天现场咱们俩 PK 一回
1: 啊，比划比划，
0: 当着各位观众跟演员的面啊，咱俩呢来一回歌谜。
1: 什么叫歌谜呢？
0: 互相给对方出一个谜面。哦，谜底必须是一首歌曲的名字。
1: 哦，都落在歌名上。
0: 对了，
1: 没问题啊。
0: 行啊，
1: 就这种我张口就来。
0: 你先说。
1: 我先说。
0: 你说我来猜。
1: 哎，咱不说别的，嗯，就说我往这舞台上一站，这就是一首歌的名字。
0: 你往这一站，嗯，一首歌。哎，丑八怪。
1: 你礼貌吗你？
0: 哎，这歌挺合适的。
1: 哪儿合适了？
0: 不行啊，
1: 我说的得是李荣浩的一首歌。
0: 李荣浩的歌，
1: 年少有为。
0: 多寂静。
1: 不错，你瞧吧你的。
0: 哦，就这歌，这歌名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1: 要没关系，他们早咦早这样了，知道吗？
0: 他们只是不敢，他们只是啊。
1: 你甭管啊，就这歌，
0: 李荣浩的歌。
1: 对，
0: 看看我吧，我往这一站也是一首歌，
1: 无名之辈。
0: 你无名之辈，
1: 不然呢？
0: 我这个也是李荣浩的一首歌。
1: 哪首？
0: 大艺术家。
1: 哎，对联。
0: 那他都年少有为了，我怎么就不能是大艺术家？
1: 这俩都是什么人呢？这是，我给你换一个啊。
0: 可以啊。
1: 说咱俩人往这一站，嗯，一首歌名，
0: 这是
1: 阿猫阿狗。
0: 哦，我成狗了。哦，听我这个啊，说咱们俩这个形象气质往这一站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国王与乞丐。
1: 我成要饭的了是吗？
0: 就那么点存款只能去要饭。
1: 人家话倒也没说错。哎，但我之前我可不这样啊，想当年我那生活也能用一首歌表达。
0: 哪首？
1: 光辉岁月。哦，
0: 哎，那要照你这么说，当年我那生活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海阔天空。啊，
1: 跟你搭档之后我可就换了一首歌。
0: 哪首？
1: 一无所有。
0: 那我跟你搭档之后我也换了首歌。
1: 哪首？
0: 不堪回首啊。
1: 哎，说要是有一天我不跟你搭档了，这是一首歌。
0: 这是
1: 飞得更高。
0: 要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跟你搭档了，我也有一首歌。
1: 哪首？
0: 冲上云霄。
1: 哎，说我要是一辈子我都见不着你，这是一首歌。
0: 这是
1: 我无所谓。
0: 那我要一辈子见不着你，我也有一首歌。
1: 哪首？
0: 夜夜夜夜。
1: 见不着我你那么高兴呢是吗？
0: 讨厌你。
1: 行，哎，你不客气是吧。嗯，听好了啊，说你们全家人在一块儿，这是一首歌。
0: 哪首？
1: 动物世界。
0: 就玩那么狠了吗？嗯，那你们全家人站在一块儿也是一首歌。
1: 什么？
0: 雌雄同体。
1: 你们家雌雄同体？
0: 废话啊，咱能不能不要攻击家里人？
1: 那我就单说你。
0: 单说我。
1: 说有一天你掉到猪圈里了，这是一首歌。
0: 我掉到猪圈里了。嗯，这是哪首？
1: 哪里都是你。
0: 好啊，哎，听我这个。说有那么一天全世界的猪都死光了，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至少还有你。
1: 您这是学我呢是吗？
0: 废话啊！你这越说越没有意思。
1: 怎么着？
0: 咱们玩这个歌迷，咱俩互相出点好的。
1: 哦，咱不说那不干净的，
0: 不要攻击对方。
1: 哎，有道理。哎，行行行，这样。嗯，听说您最近有好事儿，前一阵儿谈恋爱了。您瞧这倒霉模样，
0: 这回不淤了、
1: 啊。行，就您谈恋爱这事儿，就是一首歌。
0: 我谈恋爱，哎，这是哪首歌？
1: 修炼爱情啊。哦，对不对？
0: 哎，我听说你前段时间也谈恋爱了，
1: 不错，
0: 这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美梦成真。啊、
1: 哦，哎，我听说啊，你那女朋友是主动追的你，
0: 那可不，
1: 这就是一首歌，
0: 这是
1: 《黑凤雷》。哦，
0: 那你那个女朋友
1: 也是主动追的我，
0: 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重口味。哎，不是不是，
1: 说清楚，
0: 一定会。
1: 一定会，
0: 一定会幸福的，
1: 这还差不多。哎，他的女朋友，各位，我可见过，那就是一首歌名啊，
0: 这是
1: 《南方姑娘》。
0: 哎，嗯，挺合适。
1: 那是啊。
0: 那这么说，你那个女朋友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奢香夫人》。
1: 哦，要说你们俩那日子现在过的也是一首歌，
0: 这是
1: 《甜蜜蜜》。
0: 那你们俩也不差呀，
1: 我们是
0: 手牵手啊、
1: 哦。哎，说有一天你们要是吵架了，这是一首歌，
0: 这是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说你们俩要是有一天吵架了，也是一首歌，
1: 什么？
0: 终于等到你。我
1: 盼着我们吵呢是吗？
0: 我爱看热闹。
1: 行行、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哎、嗯、有一天你们俩要是分手了，一首歌，
0: 这是
1: 活该。
0: 那哪天你们俩要是也分手了，这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好日子。
1: 你们分手好日子。
0: 哎，你们俩当时闹分手的时候啊，你一生气指着你女朋友说了句话，就是一首歌。
1: 什么？
0: 你不是一个人。哎呦，他一生气指着你说句话，也是一首歌啊。算什么男人？
1: 我、哦、骂上了。
0: 当时他一气之下把你打了一顿，一首歌。
1: 哪首？
0: 十八般武艺。
1: 哦，那么狠。
0: 打着打着不过瘾，他用上兵器了，一首歌。
1: 哪首？
0: 双截棍。嘿，用完双截棍还是不过瘾，又用了一样兵器，一首歌。
1: 哪首？
0: 套马杆。
1: 哎，你还是马呢。
0: 打完你之后还是觉得没有过瘾啊，说句话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重来一次。哎，
1: 这就别重来了，吃不消啊、哎、
0: 当时被打的你就是一首歌。
1: 哪首？
0: 一闪一闪亮晶晶、啊、
1: 都有幻觉了。
0: 接着你住进医院了，这也是一首歌。
1: 哪首？
0: 落叶归根。
1: 我要完了。
0: 我一听说你住院了啊，赶紧来看望一下你，当时给我难受的呀，这也是一首歌。
1: 什么？
0: 倍儿爽。
1: 这叫难受啊。
0: 即使这样你还是对他有感情，嗯，这也是一首歌。
1: 什么？
0: 我怀念的。哎，我也看出来你还是深深的爱着他，这更是一首歌。
1: 什么呢？
0: 痴心绝对。
1: 对了，
0: 最后我劝你跟他复合，你同意了，这还是一首歌。
1: 这是
0: 听爸爸的话。
1: 我去你的吧。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子承父业，
1: 对，
0: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2: 子承父业啊，这句话很好解释，
0: 是吗？
2: 就是晚辈继承了长辈的事业，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子承父业，对吧？哎，
0: 解释的还非常透彻啊。可是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有很多的成功者没有依靠父辈的力量，自己仍然走向成功之路，
2: 是吗？啊，哎，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别的行业我可不敢妄加评论，嗯，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哦，有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边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2: 是吗？嗯，哎，都有谁呢？
0: 你像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大家都熟悉，著名的笑星啊，
0: 相声说得好啊，嗯，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2: 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2: 姜昆他们家过。

0: 去做肥皂的
1: 啊，
0: 就那洗脸那胰子，
1: 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呢
0: 啊，
1: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有名啊。
0: 有什么名啊？
1: 江家大胰子。
0: 江家大姨子，
1: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姨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是啊，
1: 还甭说姜昆，
0: 嗯，
1: 有一个从天津到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0: 也是著名的笑星啊。
1: 相声说得好
0: 啊，
1: 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0: 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1: 他们家过去是个作坊。
0: 做什么呀？
1: 就织这毛巾的。
0: 擦脸那手巾呐？
1: 啊，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呢。
0: 有什么特点？
1: 块大毛长吸水，有名啊。
0: 有什么名啊？
1: 冯家大手巾。那
0: 啊，
1: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成功都是没有依靠父辈的力量。
0: 嗯嗯，我这有点道理。
1: 我跟你们这些人整相反。
0: 你怎么样？
1: 我这点能耐和我这点功夫是家传。
0: 家传？
1: 哎，
0: 什么呀？
1: 没看出来啊？
0: 没有，
1: 我是武术世家。
0: 武术世家
1: 啊？
0: 从什么时候？
1: 我从什么时候？在大宋朝的时候
0: 啊。
1: 大宋朝有个杨继业，
0: 嗯，
1: 那是我们的老祖先呐。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
0: 这哥好，别介绍，小人说都看过，
1: 看过啊。杨继业那是我们的老祖先
0: 啊。
1: 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是个武状元。
0: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1: 啊，就在天津开过武馆。
0: 什么武馆呢？
1: 叫杨梅武术馆。
0: 杨梅武术馆。
1: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0: 不，这可不好治啊。
1: 他说的对呀、啊，根本就没治，
0: 没点硬没治，
1: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0: 啊？
1: 来一个趴下一个，都打不过他。真是的，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0: 哦、振兴中华呀！
1: 我的曾祖父，
0: 你别说了，您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1: 怎么不相信？
0: 谁不知道你父亲杨少华
1: 啊？
0: 说相声的，你也说相声的，你家从什么时候改练武术了？
1: 这点不抬杠，在座的朋友们知道我和我的父亲说相声。
0: 嗯，
1: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呢？就是想给朋友们带来一点欢乐。其实我们家过去真不是说相声。
0: 哦，
1: 我的父亲从40岁以后改地相声，
0: 改地相声，
1: 半路出家。
0: 这还真不知道。
1: 年轻的时候习武好练。
0: 哦，
1: 我父亲练就的一身的功夫。
0: 嗯，
1: 这不是跟你吹啊，18般兵。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0: 哦，
1: 哪这什么刀枪剑戟斧也够差，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响，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我跟他说这没用，他把我开澡堂子的。
0: 你老提这干什么？说你们家嘛，
1: 我们家
0: 啊，
1: 我们家我父亲的功夫确实好啊。
0: 怎么好啊？
1: 这不是吹啊。
0: 嗯，
1: 看见这个。真看着台子了吗？
0: 怎么样？
1: 2米多高。
0: 嗯，
1: 我父亲一抬腿，噌，上去了，没有声音。
0: 行啊，
1: 二楼那阳台，
0: 嗯，
1: 一坐腰，到了，没有动静，
0: 有功夫。
1: 三楼那窗户，我爸爸跑几步，哎，打窗户进去了，没人知道。
0: 你父亲这个身份可够轻啊！
1: 他算说对了，轻功。
0: 嗯，
1: 年轻的时候练就的就是这个。
0: 哦，
1: 追求的这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
0: 嗯，
1: 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0: 好，当初江湖有这么个人。
1: 有这么个人吧？
0: 嗯，
1: 不是外人，正是家父。
0: 哦，
1: 当着朋友们这不是瞎说啊，我父亲可以这么说，没有翻不过去的墙，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我父亲还有一招最拿手的配钥匙，那个钥匙配的之后，我跟你说，钥匙配的。
0: 你爸是惯偷啊，还配钥匙。
1: 你看他们相声演员说话就是好幽默哈。
0: 啊，
1: 偷干什么呀？
0: 我配钥匙呢。
1: 我那个意思刚才就是说形容一下我父亲会的多，手艺多，功夫好。
0: 哦，会的功夫多。
1: 嗯，
0: 哎，你父亲的功夫这么好，你怎么样呢？
1: 那还用问吗？我能错得了吗？有这么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0: 哦，
1: 我父亲曾经教导过我，要练武不怕苦啊。
0: 嗯，
1: 我从小就

0: 立志长大了之后一定要练就一身的功夫。
1: 怎么练呢？
0: 投名师访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
1: 嚯、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济寺的喇嘛，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1: 去哪儿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蓥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您上这个喜马拉雅山干什么去啊？
0: 这他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助我早日练成武功。
1: 功夫现在练得怎么样呢？
0: 那还用说吗？我现在当着朋友们不敢吹啊。据我的师父还有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是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采花贼。
1: 采花贼，
0: 瞎造谣！采花贼干什么？
1: 你说是，
0: 我那个意思就是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这么一块来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蓝，青取蓝，我的功夫绝对
1: 充满了电了，是怎么的？
0: 我的功夫好啊！
1: 说这么半天，你会什么呀？
0: 我会的可太多了。要说中国的武术最高深的东西，那得说是中国的拳术。
1: 哦，
0: 最基本的东西，广大的朋友们都会练的，也得说是中国的拳术。
1: 那你会练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有，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介绍。
1: 说说，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锦章、关东拳、斜窜星宿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
1: 还有什么拳？
0: 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八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子拳、太祖长拳、五祖和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飞虎拳，还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鹰拳、鹰拳、鹰拳、燕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啊，有大成拳、大横拳、小横拳、逆风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金家拳、杨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士门拳、子母拳、番子拳、抹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形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宝山拳、靠山拳、开山拳、冲力拳、金刚拳、地主拳、双掌拳、多宝拳、中宝拳，有劈拳、挂拳、跳拳、尖拳、弹拳、快拳、崩拳、蛋拳、横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滑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金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极、五行拳。
1: 您会练这么些拳呢？啊，您最拿手的什么拳呢？
0: 要说我练的最好的、最棒的、最吃功夫的，那得说是我们杨家神拳。
1: 杨家神拳，
0: 哎，这是我在这一百多种拳的基础上取其是精华，取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这么一套杨家神拳。
1: 好，哎，在座的各位朋友，恐怕您没见过，今天您饱不眼福，咱们欢迎杨先生给咱们练这套杨家神拳怎么样？啊。
0: 当着这么些个朋友的面，非让我在这给大家练上这一套杨家神拳。
1: 我们看看，
0: 既然您有这方面的要求，观众有这方面的欲望，我今天就别开生面，给大家打上一趟杨家神拳。
1: 哎，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你就不懂了，这是我们行里的规矩，这叫拜一拜不见外里多人不怪。我先拜一拜这场里场外的一战一立的前排后排的各位老先生，不知道您哪位使过枪弄过棒，在南山打过猛虎，在北海踢过蛟龙，您过去打过一拳，您踢过一腿，今天都是我的老师。现在学生杨毅要在这里给大家打上一趟的杨家神拳。杨家神拳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下功夫练，没有练不成的功夫。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杨家神拳咱说练就练。杨家神拳的头一招是独战一，
1: 好，
0: 两身好，
1: 哎，
0: 三行照。快喝酒，
1: 划拳。
2: 您是相声演员谢天顺吧？
3: 哎，是我呀。
2: 啊，听过你的相声？
3: 是啊，
2: 听过。
3: 嗯，
2: 说的不错。不过不要骄傲自满。
3: 嗯。

0: 还得努力的学习。不单学相声，其他的艺术形式也要学。
1: 哎，反正那个只要是有机会啊，我们是经常观摩。
0: 哦，你全都看吗？
1: 您像那个戏曲呀、电影啊、话剧呀、我们经常的看。
0: 哦，那么有一部电视剧看过没有？
1: 哪部啊？
0: 叫霍元甲。
1: 电视连续剧
0: 啊，
1: 看过呀。
0: 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呢？
1: 哎，描写了民族英雄霍元甲，不甘当东亚病夫，苦练武功，打擂比武，打败了俄国大力士，那看着多解气，
0: 看着解气。
1: 哎，
0: 就没看出点问题来吗？
1: 没看出什么来，我看着不错呀。
0: 对，是不错。这个电视剧演员角色选的合适，故事情节安排的好，武打设计也比较新颖，虽然说是不错，但是
1: 怎么着，
0: 我认为他这里头有几招迷踪拳他练的不对。我是见不着他们，见着我得给他们提。
1: 你给人提什么呀？
0: 提意见呗。
1: 给人家提意见
0: 啊？
1: 你算干什么的？我就没看出哪点不对来。
0: 你是看不出来呀、你小毛孩子懂什么呀？
1: 哎，我小毛孩子，你多大了？
0: 你甭管我多大，对于武术打拳这方面你算外行，自己承认吗？
1: 哎，我算外行。
0: 哎，
1: 你算内行啊。
0: 这话你看呢，
1: 看
0: 你看这意思
1: 什么？
0: 武术拳术的练家子。
1: 练就您这身子骨还练家子？
0: 哎，怎么着？这是的，练家子不在胖瘦，不在气色，久练无好色，懂吗？我主要是练气功。气功？
1: 气功？那气功表演团我也看过
0: 啊，
1: 铁齿排擂，
0: 我
1: 手腕子砸石头，啊开，油锤灌顶，12磅那铁锤往脑袋上砸，不怕，气功。
0: 哦，大铁锤砸脑袋，
1: 嘿嘿，
0: 这叫气功。
1: 这是真功夫。
0: 这个
1: 啊，
0: 这我练过，
1: 练过。
0: 我3岁那年练这个。
1: 好，3岁那年就12磅铁锤往脑袋上砸，
0: 小孩玩嘛，可不就是这个吗？
1: 我说您现在用多大铁锤了？
0: 铁锤干嘛呀？哼，谁还拿铁锤练呢？已经落伍了。激光啊，激光灌顶。
1: 还有练激光灌顶的？
0: 哎，这叫敢想敢干，有创造性的发展。
1: 我说激光，那多厚的钢板，一打就透，这人能行？
0: 哎呀，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气功啊。激光灌顶，看见没有？蹲裆骑马式，脚尖略微往里抠着点，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把丹田的气往上提，全身的力量叫到头顶之上，这脑袋对准了激光那发射点儿，一摁电门，就听噗，亮光一闪。再看我这脑袋，
1: 怎么样？
0: 还这样？
1: 没事儿。
0: 前脸还这样？
1: 那后边呢？
0: 后边有一眼儿。
1: 哎，好，都透过去了，
0: 反正不大。
1: 对，有一小眼儿，这人就完了。什么激光灌顶啊？这
0: 你这诚心吗？让我练的恐怖的、危险的，你看着乐哈？没好心眼儿。
1: 我多能让您练这个了？
0: 我不练这个，主要是研究中国的武术拳术。最近我跟这给他们讲呢。霍元甲的迷踪拳。
1: 哦，迷踪拳
0: 啊？怎么叫迷踪拳？懂吗？
1: 这咱知道啊。失迷了，失踪了，练的拳，迷踪拳。
0: 您听像话吗？失迷了，失踪了，找不着家了，还练拳？
1: 嘿，人那迷字就是米字加一个走之儿，迷失的迷。
0: 你呀，不能从字面上讲。再说他当初可不是这个迷。
1: 那当初是哪个迷呀？
0: 他是猕猴的迷。这是唐代有一位僧人叫孙通，他模仿迷踪猴耳创，起名迷踪拳。

0: 后人又改叫密宗拳，一代传一代，传到了清朝。静海武术家霍元甲在密宗拳这个基础上精益求精，发展成现在的迷宗拳。
1: 哦，
0: 它的特点是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
1: 十个字
0: 真是刚柔并济，快而有力。我们上辈跟他们家学会了，传到我这儿。
1: 哦，哎，我说要是这样的话这么办行吗？
0: 怎么着？
1: 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练练这迷踪拳。
0: 哪儿练？
1: 就在这儿啊。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不行。
1: 这儿怎么了？
0: 这什么地方？这公共场所呀。台底下这几位你都了解吗？
1: 这
0: 啊，这里头藏龙卧虎，竟是高人呢。
1: 是啊，
0: 你知这里哪位是昆仑山的侠客？
1: 那
0: 哪位是峨眉山的罗汉？哪位是武当山的老道？哪位是少林寺的和尚？
1: 行了，就您说这个一位也没有。
0: 哎，也许在座的就有武林高手。
1: 哎，这倒背不住。
0: 武术拳师，武坛新秀，
1: 哎，
0: 体操教练，武术的冠军，国际裁判，奥林匹克的主席，在这儿呢，我敢练吗？
1: 您放心，来不了这么全。您随便比划两下，好坏您看见了吗？没人笑话。
0: 不行不行，练不练不了。一多礼拜没练，怕不行了。
1: 您这十来天怕什么的？您跟我们大伙练练呢。
0: 怎么着？
1: 让我们看看。
0: 练练
1: 啊，
0: 练。
1: 呵，
0: 练就像练的。
1: 您来吧，
0: 袖子挽起来。
1: 好，几位，今儿您算来着了。霍元甲的迷踪拳，
0: 大褂外饰，把它掖上点。
1: 您瞧见了吗？人这还真是练家子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这您还客气什么呢？您
0: 我是当场献丑。
1: 来吧您。
0: 诸位，
1: 哦，
0: 抬外抬外。
1: 哎，抬。哎呦，我说，您这叫干什么呀？
0: 这都不懂啊？武林的规矩，抱拳拱手，这叫拜一拜，不见外，是礼多人不怪。
1: 哦，礼节还不少呢。
0: 在座的诸位，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哎，
0: 武的您是老师傅，场里场外。一战一立，三老四少是各位老大。
1: 哎，这，哎，
0: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朵朵的指教。
1: 哎呀，这，
0: 在下我使个学徒，初学乍练，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扁剑、锤爪、唐棍、锁棒、拐子、流星。我练过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我打过拳，我踢过腿，我的功底不深，学的不到家。今天我练他一套密宗拳，
1: 练一套，
0: 我要练好了，算我蒙着了。你看我卖了力气了，脖子上尖了汗了，
1: 怎么样？
0: 你替我鼓鼓掌，捧捧场。
1: 好，
0: 腰里的零钱富裕，
1: 哎，
0: 帮我个彩礼，不带零钱不要紧。站脚准备，
1: 行了，
0: 把我们给人领，
1: 就到这儿。您行了，打把式卖艺。我说您上这儿要钱来了？
0: 不要钱。
1: 哦，不要钱，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练完了以后，我有一种宝贝，叫虎骨追风镐。
1: 虎爷，
0: 我这膏药，无论你是腰疼腿疼，
1: 哎，
0: 山脚岔气，
1: 行了，
0: 贴上我这膏药，
1: 您就到这儿，
0: 三天保你下地。
1: 这还什么？怎么着？上这儿卖膏药来了，没人买。我们这看您练趟迷踪拳。
0: 哦，对对对，
1: 啊，
0: 练趟拳是吧？
1: 这怎么回事？
0: 串到卖膏药那儿去。
1: 这您别串呢。
0: 哦，咱们是打趟把式，练趟拳。
1: 哎，
0: 把式把式，拳凭的是架势。
1: 哎，这话一点都不假。
0: 我先亮个架考考你，
1: 您试试。
0: 你瞧瞧啊，看这个，这叫什么？
1: 您这叫蹲裆骑马式。
0: 哦，对对对，刚才我练气功的时候告诉你了。
1: 这您再来个别的，
0: 再瞧这个，
1: 金鸡独立。
0: 哇，这也行。瞧这个，
1: 夜叉探海。
0: 看这个，
1: 举火烧天。
0: 把咱看准了再说。
1: 这不知道了。
0: 完了，
1: 您这是
0: 电视机那天线。
1: 哎，走，您出去练去。哪位练天线啊？
0: 再瞧这个，
1: 您来真的。哟呵，拉个云手。
0: 呀，
1: 双飞燕。哎，行，还真够利索的。哎，怎么着，这儿还要蹦过去？
2: 好好好好，铁门槛也行。

0: 行，呀，嚯，打个飞脚，哎呀，
1: 哎，不行了，
0: 这我怎么
1: 不练了？
2: 出汗了？
1: 没有，
0: 岔气儿？
1: 也不是，
0: 怎么回事？
1: 裤腰带折了。
0: 哎，去，这叫练家是吗？裤腰带愣练折了啊？
1: 哎，肚胀了，肚胀了，气的。
0: 怎么了？
1: 我会这么多武术拳术，他没人跟我学，尤其你老拿我开心。
0: 哎，是
1: 啊，
0: 我跟您说啊，我是最尊重这武术家、拳术家了。
1: 嗯，
0: 我打算跟您学呢，还怕您不教给我呢？
1: 哎，这叫什么话呀？我说不教了吗？那是在封建社会，武术拳术得分什么门什么派。
0: 嗯，
1: 很多的戒规把武术保守得很神秘，好像是法不传入耳。咱们这是社会主义国家，
0: 哦，
1: 提倡武术，发展拳术，让广大的群众都来参加武术锻炼。为什么呀？
0: 这是
1: 强壮身体，保卫祖国，建设四化。
0: 对，
1: 愿意学拳呢，这是好事。
0: 嗯，
1: 我能不教给你吗？
0: 哎，要是这样的话，嗯，今儿就跟您学几手行吗？
1: 你是真学啊，是拿我开心？
0: 哎，我从心里头惦记跟您学，
1: 真学，
0: 真学。
1: 那行，
0: 哦，
1: 伸手。
0: 哎，啊，伸手。
1: 看看手，
0: 哦，您这还看手？
1: 看看你的条件呢？
0: 哦，那您看看，
1: 是那条件我教，不是那条件还不用教了。
0: 您看看，
1: 嗯，好，
0: 嗯，
1: 这手还真好。
0: 怎么好呢？
1: 手指头全分得开。
0: 哎，这不废话吗？分不开那是鸭子。
1: 不是，我说你这关节啊还挺灵活的。
0: 我问您呢，我能练吗？
1: 嗯，您看看，能练，
0: 我能练，
1: 能练，能练。
0: 那我练什么呢？
1: 练铁砂掌。
0: 哎。铁砂掌
1: 啊，铁砂掌，猪砂掌，棉砂掌，仙人掌，去练去。
0: 哎，对了，我合着练一手刺儿啊，我打算跟您学俩人对打。
1: 俩人对打
0: 啊？
1: 就这个？
0: 哎，这别真打呀，这您倒腮帮子牙不都掉了吗？您，我是跟您学呀，俩人动手对打。
1: 哦，
0: 怎么进招？怎么破招？动起手来能打人，不挨打，光占便宜，吃不了亏。
1: 哦，明白了，明白了。你那意思吧，是想学点武术，好打架去。
0: 哎，谁打架？
1: 你好欺负老实人。
0: 我跟您说啊，跟您学点武术啊，锻炼身体，为四化多做工作。
1: 好，好，他这个态度很明确啊。
0: 嗯，
1: 练武术为什么呀？健身强国。
0: 嗯，
1: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0: 对呀，
1: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0: 嗯，四书。
1: 行，我教你。
0: 来，我跟您学。
1: 我就教给你这个迷踪拳。
0: 哎，
1: 迷踪拳呢，它是四进若退。
0: 我
1: 四远若近。
0: 您呢？等等，
1: 抬手动脚，你看。
0: 您听着啊，这个您这迷踪拳太复杂
1: 啊，
0: 我学点别的行吗？
1: 不学这个
0: 啊？
1: 那我教给你八卦拳。
0: 八卦
1: 啊，六爻八卦呀。
0: 六，
1: 先学算卦吧。
0: 哎啊，
1: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兑属金，坤艮属土，震巽属木，坎属水，离属火。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乾在内卦子寅辰，外卦午申戌。
0: 我学算卦干嘛呀？您这是
1: 八卦拳吗？
0: 这八卦拳也不是算卦呀。
1: 你这人呢啊？你这不学那不学，你要学什么你？
0: 我说
1: 啊，
0: 您干脆吧，您还会什么拳？
1: 哦，你问我一共会多少拳
0: 啊？
1: 没法说，太多了，100多种。
0: 你这话到他嘴里就新鲜。
1: 嗯，
0: 这拳能有100多种？
1: 哎，
0: 要真是这
1: 中国拳术打法不下100种。
0: 那您今天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国家都有什么拳行吗？
1: 可以啊。
0: 那您说说，
1: 我国有孟苏七世拳。听说过没有？
0: 孟苏，哎，这倒是知道。还有什么呢？
1: 寸锦章关东拳，斜川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憋架拳，李逵硬崩拳，三星炮锤拳，虎鹤双形拳，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0: 这拳还真不少啊。
1: 还有飞虎拳，虎虎拳，青龙拳。

0: 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鹞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
1: 您听这是多少？
0: 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

0: 行拳。
1: 好，看这意思您还真是研究拳的。
0: 小哪样说话吧。
1: 那您最好教我一手啊，既简单又好练的拳。
0: 好练的啊，那我教给你日本拳。
1: 日本拳
0: 一共就三式。
1: 哪三式啊？
0: 姑子得怕死得一问的，
1: 姑子得怕死得一问的，这我倒记住了。
0: 还得配合手上的动作。
1: 那我怎么练呢？
0: 咱练一回，你跟着我来。
1: 怎么练呢？
0: 咱是手到嘴到。
1: 那行啊，我连说带比划，
0: 拉了钩。
1: 这还拉钩，
0: 开始了。
1: 姑子得呀怕死得呀一问的呀，姑子得呀怕死得呀一问的，
0: 姑子得怕。
1: 我说您这是日本人练武？
0: 这日本人喝酒。
1: 哦，划拳呐。
2: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 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

0: 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

0: 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

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 24% 上升至 40% 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十一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九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十一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十一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4: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0: 是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1: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1: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2: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0: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二十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3: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

0: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 70% 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 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4: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2: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 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

0: 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2: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监督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3: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士竹园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1: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4: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6: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

0: 用中视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2: 角色
3: 调整。
2: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5: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 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6: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

0: 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4: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带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个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5: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1: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精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2: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6: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精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3: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 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

0: 或代办人告知麻精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精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精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1: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精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精药品，它的这个废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精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精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精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2: 看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5: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4: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4: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7: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8: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4: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5: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4: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9: 推出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4: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9: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4: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0: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11: 对。
10: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4: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10: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心。

0: 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11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2: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4: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3: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4: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3: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4: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了，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3: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他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4: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3: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